0: 近日，为了切实的缓解外地来宁患者看病停车难的问题，陈建集团所属的智慧停车公司联合了江苏省肿瘤医院，正式推出共享停车服务平台。该平台面向外来就医车辆开放，同步提供免费接驳与分级停车优惠。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3: 你是阿树是吗？
2: 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你好。

这里是 FM 997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要问候所有的好朋友们早上好。看来真的是母亲节马上到了啊，大家突然间意识到说，对哟，阿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丝巾真的是很适合在母亲节的时候送礼物给老婆给妈妈，对吧，或者说送给自己都挺合适的。这个丝巾100%桑蚕丝的，爱马仕成的礼盒包装，有绢丝的扇子和桑蚕丝的丝巾加在一起才128块钱，那是南通老字号新源酱造啊。30度天的话披肩防晒，系在包上点缀，搭配衣服增加层次感都很合适，一条搞定，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买。我们只卖128，但是你到展厅去最少都得600多，更不要说它无限的接近爱马仕就是会觉得最起码它那个设计我们是能够感受得到的啊。提醒各位在节目收听的过程当中随时跟我聊天哦，聊一聊你的生活，聊一聊你喜欢的一切。刚才有人问我说，阿树有没有西藏旅游，哎呀，现在最近啊，我这个基本上都在往外跑。昨天我们有个领导给我发信息，跟我说马上盱眙龙虾节要开始，又喊我去盱眙龙虾节去拍视频。然后呢，我6月份又要带大家去甘南去旅游。我在想甘南旅游可能，因为它有一个端午节嘛，可能端午节之外，要不然咱们就那个工作日的时间稍微少一点啊，我就不用说我就是一直全程陪大家，要不要就是说把精华的景点走一走啊，然后回来干活，因为事儿太多了。然后7月24号那个是一定要全程陪的，12天9晚的那个我们的欧洲三国游啊，去匈牙利，去捷克，去奥地利啊，有很多的典雅童话温柔浪漫会等着我们去打卡。所以6月19号的甘南，7月24号的欧洲三国，反正大家伙看吧，你们想一想是不是都挺合适的。如果感兴趣都可以来咨询和报名啊，你先咨询一下看一看，了解一下，对标一下，对比一下，然后呢你确实觉得不错，你可以考虑选择跟我一起出发。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啊，反正就是西藏我今年目前是没有这个带队的打算的，大家也不要就是着急。如果你们要去其他地方，你可以关注一下101去旅行这个微信公众号，我们江苏交通广播旗下的滴滴88去旅行会有相关的这个行程，但是有没有西藏你得自己去查看一下。好像那马上有青海，这个青海的挺好。然后那个刘总刘磊，哎，刘胖子他跟我讲说，青海你要不然9月份带一下。我的天哪，我就变成导游领队了专职导游领队了啊。我说再说吧，这个得看领导们怎么想啊。这个青海我也没去过，甘南我也没去过啊，像这个捷克匈牙利奥地利我也没去过，否则我也不可能都答应说就是抽时间去带队，因为我很想去，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也很想去，所以才会一次一次的跟着阿树一起出发。包括像这个博物馆奇妙夜那么多人去抢票，我刚看了两大一小最后一个，有个朋友问我两大一小多少钱，我说给你扫码，你赶紧扫码看啊，只剩最后一组啊，多少钱反正就是最后一组了，卖完就没了。我看到这个官微也是抢得挺快啊。那么博物馆奇妙夜我就觉得很

棒，很值得打卡，所以很多人都会给孩子报名。你想想啊，我们，你就先看我的视频，因为我前天晚上去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因为人不多，所以很多场景都是我一个人在那体验，你都没法想象我站在那个塔底下，我给他找了一个非常好的打卡的位置，就是手里捧一个烛光，然后跟着那个，就是你让朋友给你拍视频，后面塔会19876543321，然后亮灯，你把那个灯光一打开，然后对着塔，你那个灯光就是一起跟着塔那个灯光绚烂，你视频拍出来，配上好听的音乐，特别出片，我跟你说。那么还有就是在那个夜探博物馆里面，那个地宫啊，或者里面就博物馆里面很多的这个场景啊，有一些佛殿呐、啊，它那个云雾缭绕，还有那个灯光光影可好看了，这些我都记录下来了。这个都是最基本的夜探的这个体验，我觉得这种体验在其他博物馆是没有的。如果你们想看的话，这个时候登录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我的名字阿树，然后就可以看到我最新发的那个视频。看的时候别忘记给我点个爱心。你觉得博物馆奇妙夜那天晚上这个也想体验一下的话，可以购买我们博物馆奇妙夜的这个门票，到时候带着孩子一起去体验啊。我们当天晚上比这个更精彩、更绚烂、更酷、更不一样，还有更多附加的这个体验，否则不可能比平时的门票贵几十块钱，那是一定是物超所值的啊！所以大家伙记住，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视频号，然后给我点个爱心啊！我说今天我还想，有那个有200个爱心呢，现在看起来有点难啊！我看看现在有多少人给我点赞，欢喜妮儿、梦境、峰峰、GZY、云、静静，还有这个是奋西。虾米宝宝、金、张卫林、丹丹，谢谢你们这几位朋友。其他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直接继续登录，给我点爱心。一会儿稍后8点半之后，念出大家的名字，好不好？哦，又开始有人给我发私信啦。有个朋友说，赣南8天旅行怎么参与？我笑死了，没有一个字答对了。赣是甘肃的赣啊，陕甘宁的赣，然后南是南方的南，他那个甘是江西的赣。蓝是兰花的蓝，笑死了，写错了，我就给他发个链接吧，扫码加客服咨询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我看这个甘南是6月19号出发，跟着阿树出发，4330哦，你就是孝敬父母，请他们去看或者自己去看都挺合适。有天水博物馆、伏羲庙、天水古城、麦吉山，还有那个以弗传奇的演出，扎卡纳，还有这个朗木寺，还有拉卜楞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花湖、桑科草原、八坊十三巷、甘肃省博物馆等等，好多精华的演出、精华的景点都可以打卡啊，都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这个时候8:10，我们先听一首歌，我们再扫社会热点啊。因为今天我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都是我自己汽水音乐当中的其中一些收藏。我说嘛，汽水音乐这个 APP 我很喜欢，因为它真的是推送我最爱的歌，但那些歌呢并不火，你就说这个名字你都可能没听过，但是听起来就觉得好好听哦。比如说这首歌，就当我从来没认识过你，你们还听过啊？我看那个 Q 音乐它的评论只有一个，这么好听这么带劲的歌竟然就一个评论，你们听听看是不是也是你们的菜。

让用户自己选择，争议就会小很多。所以现在真的不容易，朋友们，难哦啊！我们常常会被各种各样的套路萦绕周边。大家有没有自己的看法，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艾米说：“刚刚那首歌我好喜欢，我喜欢一个人在家听，把小爱同学的音量开到80%。我还有好多歌呢，一会儿给你们放啊，我都很喜欢。就是现在我看歌名，我都不知道他到底唱的是什么，但旋律一出来，我觉得好好听。”0969说：“甘南还有个新的五 A 景点不错，是陇南市，宕昌县的关鹅沟景区。因为我这没听过，但我们这次好像没有这个景区。”啊，你是去过了是吧？还不错，但是整个甘南我都没去过。其实我还想去，一些像敦煌，甘肃其实敦煌那边也值得打卡的，我也想去的。好像那是青甘大环线当中的，跟青海比较靠近，还有丝绸之路，反正就是这一块我挺喜欢的。甘南呢，就是可能，慢慢往高原上去一去，好像没有高反，但也属于高原啊。大家其实我觉得好的地方都得去吧，咱们也不能说。啊、那个字念弹唱是吧，我来看看到底怎么念的。秀才念字半边音，如果念半边音我念石昌县。看一下啊，这个字怎么读啊，不是荡，我刚刚念荡的是吧，念弹，在地名当中念弹唱。弹唱，好的，大家有空可以关注一下。然后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个社会热点新闻。最近有一个热搜叫距离下个假期还有40多天，就是离端午节啊，还有40多天我们就要出发去甘南玩了。感兴趣的话报名也可以直接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不会影响我们7月24号去国外吧，我还是希望更多人。不过我们去欧洲这三个国家只有25个名额还是28个名额，最多20几个名额，不会多了啊，应该也不会影响，而且也不是一个客群。因为7月24号跟着阿叔一起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的，一个人要20000出头呢，所以估计是很多家庭带孩子去的，对吧？那么甘南游呢，就是我觉得小孩不大会出现，老人多。然后呢也有一些有假期的朋友啊，而且主打一个性价比高的4330可以玩8天，什么都包，还纯玩零购物，那你说划不划算？肯定划算的呀。所以就我觉得客群不一样啊。那么大家如果对这两个行程感兴趣，都想咨询一下，都是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阿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那么下个假期40多天就是端午节，这个话题冲上热搜的时候，另外一个话题也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我也希望大家来热议热议啊！每个月降薪1000块钱，换你5天假期，你会选吗？哇哦！如果每个月降我1000块钱，给我5天假期，按理说我是愿意的，啊，我是觉得假期更好。但是我要考虑到实际情况，我可能不愿意。不是说我缺钱啊，而是觉得这5天假期给我，我找谁来给我代班？我这种责任感让我都不好意思，就是没有什么特殊情况我都不敢离开节目。你说离开节目，我们同事们一个个都很累，都很辛苦，都是自己的节目，还让他们早起来上我的这个班，对吧？那么当然了，就是从台领导的角度来说，不行的话咱们这个节目放录音转播打碟放歌也可以，但我又觉得真的对不起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对吧？就是没有阿叔的陪伴会不会不习惯呀？你看我多自恋，你说呢？所以我就因为这些原因，我有的时候不休假。我不是说鼓励大家这样做啊，我觉得我这个做法是不对的。我几乎已经很久很久，我都不记得有多少个年头，我没有休过年假了。我是真的没有休过。我的年假现在最少都有10天，我没休过。原因就是因为我其实每次就是每年带队出去旅行，可能都2次，啊。就是光这个你要说玩的话也2次了，我再请假再出去玩，跟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好像也有点不太合适，对吧？天天让同事给我代班，我天天出去玩啊，我于心不忍。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也确实没有人喊我出去玩。我一个人出去玩吗？对吧？我们的对象啊，就是我那些个朋友们都结婚了，人家都跟老婆孩子出去玩，哪个喊我出去玩呢？所以这个题你们怎么选呢？每个月降薪1000换。

五天假期你会选吗？就是胖东兰内部开展了一个降薪增价的投票，超过80%的员工选择维持现状。有人就说了，多休几天假不如我手里有钱实在啊。不同人群的选择更是戳中了很多人的心声。有一个新媒体的运营小玉，她月薪有10000多呢，宁愿降薪换假，提前为旅行计划演习，人家不差这1000块钱啊，但是假期实在太少了，太忙，她希望挣那么多钱呢可以出去玩一玩啊。那么网友们也分成了三派，赚钱优先派看重金钱带来的安全感，休假优先派认为生活不止工作，时间比钱更珍贵，还有无所谓派表示要看单位具体的执行情况。其实我国劳动法也早已经明确，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加班需要支付相应的加班费，这也为大家的这个选择提供了法律参考。说到底呢，这个选择呢没有绝对的对错，就看自己的生活优先级，对吧？你说我现在找了个对象，我特别爱他，他也特别爱我，然后呢特别希望跟我一起出去旅游，那我肯定啊，我这个时候我就不会心疼我同事来，我也不会管你们的啊，我可能就会跟他去旅游嘞。但是这种人出现太难了啊！大家可以来谈谈你们的看法，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跟我一起来互动交流啊！可以谈谈你们的看法吗？啊，来继续听阿树觉得好听的歌。来，接下来这首歌呢，不是我自己收藏的，是必须得放的，是王菲昨天刚刚上线的一首歌，好像那个电视剧老谋子张艺谋监制的。很快就要上映了，央视一套8点黄金档放，名字是不是就叫主角？然后王菲唱的这首主题曲也叫主角，所以昨天放出来的时候好多人点赞，而且王菲首次在这首歌当中唱了情腔啊，你是不是很期待王菲新歌还有戏腔在里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主角。

0: 期旅游了一趟，黑了8个度，这个时候千万不能乱用猛药，频繁的刷酸，肌肤是细腻了，但是皮肤也会更加的脆弱，得不偿失。少吃甜食和熬夜，再配上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肌肤刷的一下就亮起来了。作为一款畅销多年的提亮又养护的美白精华，老用户都知道它的好。现在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大牌护肤专区正在清仓捡漏，比专柜便宜一大半，仅需369，赶紧去看一看。微信下拉菜单里搜索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王女士说，美白精华我就只用小灯泡，去黄提亮肤色的效果特别好，40+的年龄别人真的看不出来，关键是作为一款精华才300多，比面霜还要便宜，并且是50毫升的哦，量大用着不会心疼。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去下单吧。送爱人送闺蜜都很好，谁能拒绝得了美白呢？而且 SK2 的小灯泡还有一点非常的突出，就是可以淡化表面的斑点，夏天用也不会油腻，质地轻薄易吸收，特别适合天热不喜欢黏腻感的朋友。现在微信小程序的价格是369，是专柜的1/2，甚至是1/3，因为是临期产品，但是呢还有1年的保质期。再说一下微信的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同时小程序里还有其他的大牌美妆，美白的、防晒的、抗衰的都有，价格超低，保障正品，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日，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杰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1865178767666。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因为南京有长江大桥，就好像长江是南京的。当年也因为只有长江大桥，感觉江北不是南京的。以前要是过个江，到洛河吃个汤包，崂山里头兜个风，一路上跋山涉水，过个大桥跟赶鸭子一样的。要是江北人去新街口逛个街，去趟珠江路配个电脑，都叫去趟南京。大桥建了40年才有了二桥，二桥通车5年之后有了三桥，再后来应天大街隧道、丁淮门隧道、四桥、五桥一一建成通车。偌大的长江，一坎在你头顶，一坎在你脚底下，不知不觉的南京就好像变小了，地方还是那些个地方，样子可就不是原来的样子。这10年来，南京也好像长大了。以前是长江抱到南京，现在是南京抱到长江。 降南到降北，也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哎，还分什么降北降南的哦？因为有长江，所以我们长景啊。因为有长江，所以我们叫南京。

0: 羊们上班要记得吃早饭哦。Good morning！
1: 这个春天有一首歌叫《咏春》，哎呀，可火了，持续出圈，短视频里面做各种万千春色的专属 BGM。这个季节啊，是时间的锚点，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对季节的感知开始变得模糊。从前大家感知季节流转靠的是对气候环境的细致观察以及日复一日积累的体感体验，而现在呢，时间被技术重新定义，天气预报提前一周就知道了这个升温，社交媒体上的花讯比花开本身更早抵达我们的眼前。春天不再是一连串身体可感的变化，更像是一组被编排好的讯号，我们知晓春天却未必经历春天，于是别辜负眼前的季节，反而成了一

0: 件需要刻意为之的事。面对着稍纵即逝的春光，有网友感叹，生命是10000次的春和景明，每一抹春色都是时光的温柔馈赠，值得细细品味，切莫辜负。别辜负眼前季节，不仅限于春季，它的重点在于眼前。大家全心投入你正在经历的生活，认真对待你正拥有的时光。春天年复一年，但吹拂你面颊的这阵风，照耀你肩头的这缕光，永远不会重复。别辜负眼前的季节，最终是为了不辜负此刻独一无二的自己。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我们还是得连接一下智慧出行系统，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早高峰的路况。
1: 正在连接江华智慧出行系统。
2: 江华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这个早高峰的时间段，玄武湖隧道、通济门隧道、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双向车多排队。英甸大街高架呢，在1865的上方，双向环行4公里。临边的菊青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流量大。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铁青桥立交、高桥门枢纽、马群枢纽。西峡大道在柳塘立交段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江北大道快速路在泰山新村往陆河方向车辆缓行2公里。江门中路在应天大街的路口和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都是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个信号周期，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最后呢，来关注到，为了进一步提升运营服务水平，从今天起宁马线实施周五周六常态化延时运营，每逢周五周六，西善桥至太白方向的末班车时间延时至22:30，太白至西善桥方向的末班车时间维持不变。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小 M 问我说，舒哥早上好，明天是工作日还能听到节目吗？当然可以听到啦，明天我继续正常直播啊。然后提到小 M 呢，我真的觉得他好厉害哦。昨天我在回家路上看到他给我发的信息，我好感动，就是当树苗有一天变成我的客户啊，我就觉得太棒了，这是个完美的身份的切换。他好像开了一个什么培训班还是一个什么机构，特别好，教小孩武术啊什么的，很棒。然后呢，马上要冠名我啊，或者是冠名节目，到时候我们将会用各种手段啊，帮他把这么好的机构给大家呈现出来，看全部的小朋友或者家长有没有兴趣去那边感受，看看他们那个机构有什么亮点。这是题外话啊，重点是小木想说，我既然冠名了阿树的节目，就要给我们树苗们真正带来什么福利。我说你要不然就是送点礼物给大家嘛，让大家去你那个武术馆去领取，顺道了解一下你们的武术馆。他说不行，这个太简单了。他说我都想的脑袋都疼，要有创。我后来就想到，之前我们有一次是办什么活动，是办什么活动忘了，他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这个应援棒啊，还有那个小礼物啊，然后我那个卡通头像其实就是他给找人给我设计的，太有创意了，而且当时全是免费的，好感动。那么这次如果他真的冠名成功的话，那么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这个武术馆会带来我们什么惊喜呢？肯定有很多。然后他给我发了一个照片，我不是现在路上看到十几年前那个车贴都风化了吗？他说车贴我给你换了呀。我说这个很感动，但是说实话，一个现在之所以没有新车贴，是因为没有人愿意花钱给我们做车贴。那么现在发给大家车贴，朋友们还愿意在车上贴我们这种车贴吗？而且现在车贴好像也升级了，是那种贴在车上的，是不是？所以小 M 说他要去调研一下，了解一下有没有高级的车贴，然后贴在车上的。呀，如果真有这样的话，就是又好取又好弄，这种又非常的实用。比如说车贴上面，阿叔还可以在里面做一些就是提示，说路上要怎么怎么样啊？不是前面还有那种吗？不要滴滴滴滴，我给你喷水。不是有那种很可爱的那种小玩偶吗？上面喷水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就车载的小件小摆件。那么如果说真的做出这个之后给大家发的时候，朋友们都要拿哦。然后我希望南京城到处都是我们树苗们的这个标志和画面啊，这个就很有意思。

意思了，期待小杨们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哦，让我们一起来期待这场合作能够早日达成。我当然也希望全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也认可阿树这个平台，认可阿树，认可我们这广大的树苗们，也大大方方的来跟我们谈合作，然后节目当中给你们进行推荐。我们要就是调研，你确确实实好东西，也是我们常年的树苗，你认真在做一个什么事情，做个什么事业，我们帮你推波助澜啊，花少少的钱，但是做大大的一个推广，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让你的生意变得更好。我觉得这个是进行一个良性的循环。如果你们有这个需求的话，都可以联系阿树啊。记得阿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是我的微信号。到了八点半，我总喜欢唱歌，我不是说了吗，这次在汽水音乐里面我找到好多我喜欢的歌，但是这歌在平时都不红，但是一放出来旋律都很棒。这首歌你们听过吗？樱桃红，好听哎，我看看我能不能唱啊。

好听啊，朋友们，我虽然有点跑调，但是真的很好听。樱桃红，樱桃红，来也匆匆，去匆匆，记不清几重春夏秋冬，天涯何处寻。

刘青山说这首歌实在太好了，没有一句思念，却处处是思念。也许是心境的变化，十几二十年前听到这样的旋律，很多人会没耐心听完就切换下一曲，而今年过四十，听到这首歌只觉得唱尽了中年人的无奈惆怅。年华易逝，人生多苦，还是要打起精神好好活一场，不要枉费了咱们来这世上走一遭。

分享一个超绝心态，弹簧式爱自己。爱你老几这个词很多人常常挂在嘴边，然而到底怎么才算爱自己，如何好好对待老几？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超绝心态，弹簧式爱自己。爱自己不是放纵自己，一旦确认目标就要严格要求自己，付出努力。爱自己也不是苛责自己，如果努力之后没有达成目标，也要学会原谅自己，继续出发。这就是弹簧式爱自己，不用一种方式一种标准框住自己，能够逼自己一把也能放自己一马。当我确定了一个目标，就会严格地要求自己，我清楚想要得到什么，总要付出相应的努力。但如果事情最终没有按照我期待的那样发展，我也能很快地原谅自己，因为当初设定目标的初衷是想让自己幸福。要是因为结果没达到就不停地苛责自己否定自己，那不就违背了我追求幸福的本意吗？所以我不会只用一种方式一个标准来框住自己，而是看眼下是什么情况，当下自己是什么状态或者是什么心情，再来决定给自己定多高的要求。我用这种变化去适应不同阶段的自己，就这样我以弹簧般的爱拥抱着自己。学会爱自己可以先从一些小事开始，哄自己好好睡觉，认真对待每一餐饭，难受了就哭一场，累了就休息一会儿。当你的心态平和积极，你的身体舒适健康，你就已经在好好爱自己了。开始学着爱自己会有点生疏，可以从一些小事情开始照顾自己。在睡不着的时候，我会像小时候奶奶讲故事哄我睡觉一样，讲故事给自己听。在吃饭的时候，我只享受美食带来的满足，等胃告诉我吃饱了，我会停止吃东西，身体知道我需要多少营养，我听从身体的需求。受了委屈想哭的时候，不用再等下雨，也不再给自己贴软弱的标签，想哭就哭会儿，等释放完积压的情绪之后继续前进，这也是一种坚强。这样解决问题让我觉得很舒服，我好像会爱自己了。爱自己就是让自己舒服，爱自己激励自己也包容自己，爱自己千次万次每一

0: 十号
1: 出发，
2: 出发，
1: 出发！
3: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们快乐出发。
4: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几天全南京以晴或多云为主，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明天最高气温略有下降，维持在25到26度，注意合理的增减衣物。玄武区奥乐奇首店来了，店铺地址位于珠江路金银南馆，将于5月30号开业。作为拥有百年历史的全球知名零售巨头奥乐奇。

门店内90%以上商品非都是自有品牌，主打9块9爆品系列，涵盖生鲜、烘焙、日用品等2000余款商品。近日，为了切实缓解外地来宁患者看病停车难问题，南京市城建集团所属智慧停车公司联合江苏省肿瘤医院正式推出共享停车服务平台。2026年，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江苏省富民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南京市财政局、人社局、人民银行、江苏银管部继续加力对南京市富民创业担保贷款的政策扶持。日前，全南京首个省级 EOD 项目滨江经济开发区暨新材料产业园生态环境导向开发项目建设现场传来好消息，首期2号厂房完成主体结构的封顶，预计今年底1期4栋标准化厂房将实现竣工交付。近日，第139届广交会线下展落幕，丽水区共组织20家企业参展，涵盖家用电器、新能源汽车、数控机床等产业，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累计接待全球客商超3500人，斩获3.7亿元意向订单。从文学老友白月光到当代文坛实力派，再到江南烟雨的恋乡人，他就是作家苏童。这次牛首山邀请他做牛首十二课堂的嘉宾，带来沉淀11年心血的长篇力作《好天气》。近日，2025新财富杂志最佳上市公司评选结果正式揭晓，苏美达获得最佳上市公司、ESG 最佳实践公司2项荣誉。继续听阿树给大家准备的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这首《江声入旧年》，你们听过吗？

在好听的音乐当中结束我们今天节目吧，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稍后是杨晓带来的爱车帮，大家可以继续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节目以外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明天是周六，虽然是周六，明天还是要正常上班，所以呢明天早晨我们再见吧。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
1: 青春之门？
0: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的上方，双向依然有着4公里的缓行和排队。受此影响，临边的吉庆门隧道、水西门隧道、丰台南路高架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流量大。除此之外，玄武湖隧道、通济门隧道、龙盘中路高架依然是双向车动缓行。稻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铁心桥立交、高桥门枢纽和马群枢纽。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和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国交通道方面，车流量依然是集中在进城方向，不过呢，燕子矶长江隧道车流量和之前相比有了大幅度的下降，请大家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最后来关注到天气，今早天空一扫昨日的阴霾，晴空万里。早上8点，南京全市的温度就已经来到了18度左右，预计今天午后最高气温将达到25度左右，未来2天温度持续上升，大家记得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出门做好防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好，2026年的5月8号星期五9:04的时候，问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99.7 金陵之声，正在为你带来的爱车帮节目。大家好，我是杨晓啊。今天虽然是周末啊，但是今天呢，其实明天还是工作日啊，所以到底是不是工作日呢？就是也都不重要啊，只管闭着眼上班，埋头上班，埋头工作就行了，是吧？你看这转眼之间哈，这五月份的一周又过去了，是不是啊？这已经到5月8号了啊，这一周过完之后，就感觉这半个月就差不多过完了，时间催人老，但是。每天都应该开开心心的才对啊。感谢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来打卡，然后恭喜我觉得首先要恭喜谁你们知道吗？就恭喜一下最美的相遇吧，因为他经过努力之后，我终于看到了他发图片了啊。持续几天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都说自己发不了图，今天你看这图不就发出来了吗？所以什么叫要坚持，坚持就会胜利，是吧？这一大早这鸡汤灌得满满的，是不是没吃早饭的都吃饱了啊？板蓝根说今天我过生日，给我个祝福呗。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82年的板蓝根，祝你生日快乐。怎么样啊，这个是属于你的啊，你自己回家把它那个给它剪下来送给你啊，送给所有今天都过生日的朋友们，好不好？永葆青春啊，永远18岁啊。啊，说说我们今天节目的安排啊。今天节目呢，首先是车新闻，跟大家去说一说新闻的信息。之前答应大家呢，帮大家去盘一盘，四月份的各个车企的销量。其实，新势力之前说过了哈。那么，传统汽车品牌到底怎么样？陆陆续续，因为还有嘛，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讲一讲。另外呢，在我们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各位有买车选车的一些需求的话，025-8465-2997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听了十几年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这个电话绝对不会让你白打，因为你心中所有的关于你买车时候的一些纠结，可能就在一个电话之后就会解决掉啊。还有最重要的是少踩雷啊，多避坑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今天的10点钟之后呢，是维管在线啊，我们的维修行业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以及我们的技术专家会走进节目当中，为大家去答疑解惑。如果你在汽车维修方面、汽车使用方面啊，有任何的纠结啊，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遇到一些需要投诉的一些事情，都可以跟我们去互动起来。

啊，是平台挑图啊，不是发不了。嗯，平台要挑你发的好看的一些图，是不是啊？大家可以继续把自己的手机当中的精彩的图片发到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边，我们一起分享生活。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在说啊，尤其是听了十几年爱车帮的朋友，我们反过来去说，其实已经变成了像朋友像家人一样，每天固定在这个时间想听一耳朵，也不是为了买车，也不是为了修车，就是觉得好像有点盼头的这种感受，是不是啊？就是有一个陪伴嘛，我们也是这个样子啊。关注你的车，更关注你的人，因为其实在我们心中，我觉得每一个天天发信息发互动过来熟悉的名字，就已经成为了多年的好友啊。

0: 知道吗？就是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看到了1392061发的一张照片啊，他说浙江海盐的日出为了文学作家余华的一句话而去的，最美的日出在海盐，是不是啊？我之前好像是活着吧，对吧？然后其实也是看过啊，类似，当时就在想什么时候我就会去啊。谢谢你先帮我去看了这样的一个日出。其实我前一段时间啊，去年的时候去浙江，在山里边去看了一下他们那个梯田的这个日出。那一刻的时候，就日出出来的那一刻的时候，心里面就变得特别特别的安静。怎么就在想啊，就是人世间怎么会有如此的美景，就是还是要走出去，是不是啊？谢谢大家的分享啊，这个很多的朋友都来分享自己的惊喜的照片了啊。好，接下来时间咱们闲话不多说啊，抓紧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车新闻。
1: 新车信息，
2: 最新的行业趋势，
1: 最快的新车信息，
2: 客观真实
1: 有趣，你不知道的汽车圈，爱车帮车新闻。
2: 车新闻，
0: 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爱车帮车新闻。哎呀，我昨天看了一下，就是其实不是各个汽车品牌都在发这个销量嘛，对吧？之前很多品牌都发了销量之后呢，昨天乘联会也发了特斯拉的销量。根据乘联会的相关的消息呢，特斯拉是卖了79478台车啊，这是批发量，79478台车。过会时间我会来盘点一下，就是乘联会公布的四月份的汽车销量的一个总榜的相关的一些信息，到时候呢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当然我昨天还看到了一条消息，是关于比亚迪的，就是比亚迪那个大唐啊，你们知道那个比亚迪大唐的预售订单突破多少了吗？10万台啊！昨天大唐宣布，比亚迪宣布说大唐的预订订单突破了10万台。这个车之前在北京车展上发布的预售区间是25到32万元，而且还有很多的这种黑科技，今年上半年会正式上市。我知道它要热销，没有想到它一下订单突破了10万。你说海鸥，对吧？这种车型，海豚这种车型，你说订单超10万，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大唐这台车是25到32万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订单破了这个10万，其实这对于比亚迪的来说，对于王朝系列的这个品牌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就是，不是大家不喜欢，是因为你给我一个好的外观，给我一个好的配置，再给我一个好的价格，加在一起我就让你爆单，大概是这个样的一个逻辑，对不对？大唐这个车呢，我之前在第二代闪充技术预发布之前，就还没有发布的时候，我提前到他们的六角大楼去感受闪充技术的时候啊，去采访闪充技术的时候，就采访到了一台大唐。大唐当时是混动版本，而且是大唐的工程车。现场的时候工作人员不断的提醒说，这台车不能拍它的内饰，也不能细拍，因为这是一台工程车，就重点是做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展示的一台车型。但是就是那样的一台工程车，当时的充电速度就足以让我觉得挺惊讶的了啊，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是这个外观，价格如果能合适的话，就能够卖得好。但是当时我说实话啊，跟大家说一个真实，就几个朋友在一起，几个媒体朋友在一起聊的时候，我当时是不认为大唐的销量能够很好的。为什么？因为比亚迪的工作人员不断的给我灌输说，比亚迪的大唐是40万级的这样一台车。我说40万级的一台车，你考虑考虑腾势没有？腾势的 N8L 卖多少钱？你如果40万的话，你怎么去？

卖，这个定价是一个大的问题。我就不断的跟他们说，我说大唐这个车你们要定好价格，如果你不定好价格的话，这个就是出大问题的。结果你想想，他现在的25到32，其实就是贴着 N8L 定出了这样的一个价格，而大唐其实给出的应该是在 N9 上面可能才会有的相关的一些技术，所以这个车不卖爆单，你觉得可能吗？而且这个车的确是很好看啊，外观的造型方面其实都不错，5米302的车长，1米999的车宽，1米790的车高，加上3米13的这个轴距，也配备了地瓦雷的这个音响，对不对？然后也有双电机和这个单电机的不同的配置，另外呢，最大的

另外一台值得大家去关注的车型呢，就是智界的 V9。智界 V9 目前已经确定了，昨天晚上我已经收到了他们的这个邮件了，就是会在5月15号的时候正式的上市。智界的 V9 呢，是智界品牌的一台 MPV， 也是鸿蒙智行旗下的第一台 MPV。这台车呢，在4月22号的时候开启预售，当时的预售价格是39.98万，数据显示72小时的时间，智界 V9 的订单是破了22,500台。这是一台 MPV， 预售价格是39.98万到52.98万。我在南京国际车博会上看到这台车，说实话，当时看到这台车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我的天，我根本都排不上队。4月30号那一天，还没有到五一放假那一天，在鸿蒙智行的展台当中，这台智界 V9 放在展台的正中间，我想去看看这台车，被当天有时间来的市民朋友们就是完全嗡在里边那台车。我后来实在没办法，我就转了几圈才找了一个缝啊，去感受了一下几个心得。第一个心得就是细节做得真不错，第二个心得就是豪华感营造得真的很棒，第三个心得就是这台车的可玩性非常的强。我说一个小细节，智界 V9 这台车你知道吗，它在它的侧窗最后一块侧窗的立柱上有一个小按键，这个小按键是干嘛的呢？打开后备箱的按键。就是啊，打开后备箱的按键在这个地方，哎，在这个地方。我就问了一下，我说为什么要放在侧边呢？他们就说了很多的场景啊，说打开后备箱，你比如说啊，像这种后尾门比较大的车，如果你要是站在后面去打开它的后备箱的话，就会造成你的人必须往后退几步吧。对不对？但是在侧边的话其实不需要啊。另外呢，说这台车可能放在侧边的这种情况之下，是方便坐在车上的尊贵的客人啊去拿取自己的行李的。再加上什么二排的双旋转的这些座椅，机械的按摩啊，这是怎么说呢，我是觉得这台车基本上又是把豪华 MPV 的这个概念再往上去推了一步。在过去的时候呢，说到 MPV， 可能大家想到的全是 GL8， 因为 GL8 定义了 MPV 嘛，这必须得去说。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全新的豪华 MPV 在重新定义 MPV 的豪华到底该怎么做啊？等到这个车正式的上市之后，我抽机会来试驾一下，因为我是一个MPV 的爱好者，大家都知道啊，我来试一试，感受一下，看看我能不能从智界 V9 的身上体验到 MPV 的进化。还有一件事呢，其实还挺重要的，想跟大家去说一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啊，这个是在前两天的时候呢，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这个解释呢，将会在6月30号起正式的实施。其中呢，有很多是针对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些事情的一些解释。比如说第一点呢，是落实了机动车租赁和借用等情形之下的责任的担当啊。原来我们说在租车的时候，在发生一些事故的时候，或者是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提到了就是在租赁借用机动车发生事故的时候，使用人担主责，所有人有过错才去担责啊，这个是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机动车的使用人就承担全部的侵权责任。在过去的时候，比如说我借车，借车的时候，我借给了别人，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如果这个使用人，他比如讲啊，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可能大家说，那我去找你所有人。而在这个情况当中呢，这一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这个问题有个明确的一个解释，就是交通事故发生之后，机动车的使用人承担全部的侵权责任，而有一些情况之下，所有人有过错才去共担。原来的时候是所有人没有过错，这个车是你的，你也去共担，对不对？那现在是所有人有过错才会去
供单。

0: 什么一个过错呢？如果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是管理人对于损害发生有过错，比如说明明知道这辆车存在安全隐患，你仍然把这辆车借出去，那在过错范围之内，使用人是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所有人先行赔付之后，可以就超出自身责任部分向使用人去追偿，这也是这一次最高人民法院一个明确的东西。原来我们去说啊，就是最好不要去借车，对不对啊？尤其不要借给自己的朋友，发生一点问题之后，你可能会有连带的这个责任。虽然说这一次最高人民法院就这个问题有了一个明确的解释，但是我还是跟大家去说，你一不要随便找人去借车，第二你不要随便借车给别人啊，因为它里面可能还会有相关的一些问题。第二个是什么呢？就关于这个开门杀，这一次呢，最高人民法院呢，解释当中呢也提到了，就是一保险是需要赔付的。第二个，乘车人和驾驶人会共同去担责。保险公司不得以乘车人非驾驶人为由去拒赔，就是乘车人不是开车的人，所以这个我拒赔，哎，以后保险公司不能拒赔。就是坐车人开门杀出现了问题，这辆车可能保险也必须得去赔付。保险赔付不足的地方是由乘车人和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而交强险公司赔付之后一般不得向乘车人再去追偿，除非损害是乘车人故意造成的。啊，明白了吧？啊，就是乘车人开门导致人伤害的，啊，最后呢是交强险和商业险三者险进行先行的赔付，这也是明确了一个相关的一个信息。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好意啊，我搭你一趟车，我没有找你收钱，就是无偿搭乘的出事故。在这一次的解释当中明确了可以减轻驾驶人的责任，非营运车辆无偿搭乘他人发生事故造成搭乘人受伤的，然后驾驶人可以主张减轻赔偿责任。但是如果驾驶人存在故意或重大损失，比如说过失啊，比如说酒驾严重超速，这个就不适用减轻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规则了，明白了吗？啊，还有很多啊，比如说驾驶证过期没有注销的，保险公司在这种事情当中不得拒赔，听到了？驾驶证过期没有注销啊，保险公司是不得拒赔的。在过去的时候，这里边争议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工程作业车的事故，通行的时候视为交通事故，是交强险也应该赔。包括超龄务工者的务工损失，以及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诉讼费由谁来进行相关的承担，公共基金垫付费用不得重复索赔等等等等，建议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这也是一个最新的关于法律的司法的解释吧。啊，好，刚才跟大家说的这几条新闻呢，我们就是不清楚的话可以继续在留言区里面留言。如果你有买车选车的一些问题啊，换车的一些问题，纠结的问题，包括新买的车不会使用的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025-8465-2997， 或者是在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留言。不要忘了继续来打卡点赞，节目的热度需要你的支持。
1: 护肤圈天花板 SK2 神仙水，养成晶莹剔透美肌，还送大红瓶面霜。有了好的肌肤状态，才能够真正实现肉眼冻龄。脸色暗沉，水油失衡，皮肤干燥粗糙，冒痘，肌肤有一个风吹草动都会拉低自己的颜值。再加上年龄的增长，原本蓬弹的脸蛋不再紧致，肌肤问题更是雪上加霜。怎么样才能够让肌肤充满年轻感呢？ SK2 神仙水能够维持肌肤稳定，处理好肌肤的水油平衡，持续滋养肌肤，比精华都管用。而大红瓶面霜能够提拉紧实，修护肌肤，让 让脸蛋更细腻弹滑，泛起通透光泽。我知道很多朋友也眼馋他们很久了，但是因为价格太贵舍不得下手。神仙水官网价1500多，大红瓶面霜官网价890，这一次不用担心，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巨划算的价格。 SK2 神仙水230毫升正装，赠送大红瓶面霜15毫升的5个，一共75毫升，只要899。去到微信下拉搜索迎江南精选下单，口字旁今天的今，下江南的江南。从明星贵妇到网红白领都是 SK2 的忠实粉丝，神仙水作为 SK2 的当家花旦，口碑和实力齐飞，补水保湿，修护强韧。神仙水 YYDS 拯救熬夜机，就算是吃土也要试一试，因为它真的太好用了，非常好吸收，一抹就化开了。而今天买神仙水送大红瓶面霜，这一套只要899。价格之所以便宜，是因为保质期还有将近1年的时间，质量方面假一赔十，您放心入。在微信下拉搜索小程序，搜吟诗作对的吟，迎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今，下江南的江南，迎江南精选，直接下单。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现在

0: 02584652997，买车、选车的问题、修车、用车、养车的问题都可以打啊，02584652997。如果有售后方面的投诉呢，今天我们10点15分之后吧，会有我们的维管方面的这个工作人员会在节目当中去连线，所以如果到时候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去在那个时候来打售后方面的投诉方面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导播说有朋友在线啊，02584652997，来我接一个电话看看有什么问题。你好，我是杨晓。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您请说啊。
1: 今天一个人做节目辛苦了。
0: 哎，没有没有。
1: 就是说我有个问题，就是说我23年买了一个科米克的小型车嘛。
0: 啊。
1: 在24年，然后做首保的时候，他给我机油加错了。
0: 嗯。
1: 我也是刚发现，因为那个以前手机换了嘛，也没注意。
0: 嗯。
1: 后来就是说上次换油的时候，发现那个两个机油桶的颜色不一样。
0: 嗯。
1: 他给我加成了5W40的普通机。
0: 嗯。嗯，
1: 现在我发现了，联系4S店，他说给我，说稍微做一下检测，看看，那个就是颗粒捕捉器，然后说给我换一次机油。我就想问问一下，这种情况对发动机影响大不大？而且就是说我应该主张什么样的权利？权益吧。
0: 我是不是听错了？你说的是24年的时候的事情？
1: 对。对，
0: 为什么现在想起来了？
1: 手机换掉了，我也没注意嘛。4S店我们都比较信任他，他就是说，
0: 你是怎么发现这件事情的？
1: 就是说我以前手机换掉了，正好把昨天把这个手机翻出来看的时候，就说感觉这个油好像跟上次加的油不一样。
0: 翻老照片的时候是吗？翻
1: 到了。
0: 当时买车的4S店还在吗？
1: 4S店在，但是做保养不是另一家。
0: 嗯，
1: 我在徐州买的车，我在淮安
0: 啊
1: 做的首保。
0: 因为你知道斯柯达都退出中国了吧？
1: 啊，也就是这2年的事吧。
0: 哎，对，
1: 大家不要被考虑那么多。
0: 对对对，所以我想讲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可以跟他们去争取一下，就是比如说对于发动机做检查，因为实话实说啊，加错一次机油，其实发动机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尤其是你新车的状态，所以他给你检测，说我给你查一查，如果有问题早都有问题了，对不对？这都26年了，是不是？所以你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呢，让他帮你，比如说，我只这么说啊，你看行不行啊？比如说除除积碳，啊，然后除除积碳，或者是洗洗节气门，相当于这种附加的，原来他要收费的，你就别收我费了。我突然想起这个事儿嘛，对吧？你也的确，我有证据嘛，你也当时做的是不对嘛。但是，说实话，那4S店也不是那个4S店了，对吧？然后那个厂，
1: 如果我做保养
0: 也不是那个厂了，

0: 有他的证。
1: 你这个事情你去找他，他还认不认啊？
0: 认啊，
1: 他认。
0: 我打了400电话，后来那个售后他又回电话给我。
1: 他认的话就是我说的，你让他去给你做检测。其实呢，我觉得就我们是这么去说啊，那个问题其实不大，要有问题早有问题了。但是呢，你心里面我说我不放心，这个事情毕竟是你们有问题嘛，对不对？那
0: 对对对，
1: 你给我一个解释，又或者给我一个答复，比如说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诚意，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些态度。但是我觉得现在他能做的其实并不是特别多。你比如说现在他可能售后并到大众里边去了，大众能帮斯柯达去担多少担子？
0: 他都是他上海大众嘛，他这个他也认。
1: 他认的话，他现在怎么说？他现在怎么说？
0: 他回复就是说给我做一下检测，好像是内窥镜，看他们看一下。然后说给我换一次机油嘛。
1: 我所以嘛，他内窥镜进去之后，如果你发现这个有积碳啊什么之类的话，你就跟他说，你帮我再清清积碳。
0: 可不可以要求他对我这个，比如说颗粒捕捉器啊，单独做个长期的延保呢？
1: 不是，我跟你说了嘛，就是如果要是坏，他早坏了。对不对？
0: 他
1: 不是对颗粒捕捉器的这个影响，他其实是可能会对于三元催化啊，因为低灰分它主要是国六 B 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嘛，所以就是他为了满足国六 B 嘛，
0: 对对，
1: 所以你可以这么去说，我要求你对我做一个尾气检测。但是多半这个其实意义也不大。
0: 因为我就是说上下班啊，那个路况比较好，每天都是走高架嘛。
1: 还有一个，你想想你新车时候用的那个东西用错了，它就算是比如说有一些问题，其实因为那个时候的三元催化器它的容错度是比较高的，你可能也不会有异常，就包括你现在去用可能也不会有异常。
0: 我以为这个低灰分它主要是对那个颗粒捕捉器影响比较大。
1: 它就是为了满足这个国六 B 的相关的一些排放的相关的一些要求。
0: 好的。
1: 就是我建议你什么呢，就是如果现在大众还认，我倒觉得他还不错啊，就是好歹还有责任心，毕竟也是国际大厂嘛，对吧？还认的话呢，几件事儿。第一件事，你肯定要帮我检查，检查不是说发动机内窥镜的问题，你排放这个东西你帮我检查，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涉及到排放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嘛，对吧？你帮我做这个方面的这个检查，看看比如三元催化有没有中毒啊，这个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影响。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如果有积碳你帮我除除积碳，我也不找你需要其他的东西，你说换一次机油保养，这个其实这也是钱嘛，对吧？我也不是找你去要这些东西。如果我的排放没有问题，三元催化没有中毒啊，这些东西咱们都好说。
0: 那是，
1: 好吧。
0: 所以说我给你咨询一下。
1: 因为毕竟你想，你24年的这个事情，他说有影响是你后面的影响，你也没办法。
0: 如果我影响真的大，我肯定要投诉他，
1: 对吧？就是你现在投诉他的话，你很难去证明你后面这些事情不会对你现在的影响不是你后面造成的，对吧？
0: 对。
1: 但是你也是个细心人啊，就是还能翻出来这个事情，都24年的这个事情了啊。
0: 主要是去年，有一个什么细节啊？就是我去年到他们家又换机油嘛，已经在他家换了3次了。当时他给我开票，让我交费是465。一个小保养，然后他又让我补了100块钱，说这个机油，说你这个用的是低灰分机油，要加100块钱，我就想起来了，但是这个手机一直就说没找到，当天就是说昨天前天嘛，我把这个手机找到，把那个照片一翻出来，跟这两回换的机油就不一样了，主要是这个细节，让我想起来这个事儿。
1: 先去检查吧，就是我刚才说重点关注的是什么东西，比如说排放尾气有没有数据的异常，如果但凡有一点异常的话，那你不能放过他。对吧？你这个事情，你针对我的这个三元催化的这个延保，你要给我再严一点，对不对？我后面如果要是我怀疑是第一次你给我用错了之后，我三元催化中毒了呀。
0: 就是说一个三元催化，一个颗粒捕捉器。
1: 对，这两个就是你围绕着最终尾段的这个排放这个东西，你去跟他去计较嘛，对吧？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缸内的这个积碳这个东西，你跟他计较嘛？其实还讲白了，就是排出去的那一块。
0: 对。主要也是在一块，
1: 对，集中在这一块。你跟他说，那你比如说你给我多换一次机油啊，或者是后面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东西，延保啊，我担心，对吧？
0: 去跟他谈这个事情，
1: 就跟他围绕这个东西谈，其他的钱啊什么东西，我估计也很难。
0: 我这1年半年的，我也不准备去跟他要，
1: 是
0: 相关的钱也跟他说一下。
1: 对你。

0: 你这个做得很对，就是我不超出我的这个范围，对吧？我是正常的去做我的相关的一些维权，你要给我一个解释。首先你们肯定做错了，因为我这边有记录的，对吧？
1: 对对对，
0: 我做错了之后，然后虽然时间过去这么长时间，你看眼瞅着马上这个，你是几月份买的车啊？
1: 我23年12月份
0: 啊，那其实还在保在保之内吧，
1: 就是在保，
0: 对吧？
1: 嗯、对，
0: 那马上出保了之后，如果有类似于跟这个相关的问题，你们怎么办？你要给我一个书面的一个承诺。
1: 啊，我的想法就是这样，所以说我给你打这个电话。
0: 要他的书面的承诺，而且要加盖规章的。
1: 嗯。
0: 别到最后说行，你后面有什么问题你都来找我，我不认识你是谁，我只认你这个章。
1: 昨天4S店的售后经理给我打了电话，我就在考虑这个问题。今天上午就是他们也是就是4S店的人，
0: 那说明他们还蛮那个的啊。
1: 他要我的回复，然后他去回复那个大众的总部，
0: 对，
1: 明明电话。
0: 对。你就把我刚才讲的这个你整理整理想法，再加上你自己的想法给他回过去呗。
1: 对对对，
0: 对吧？一定记住啊，他所有的承诺，比如说关于售后的相关的、以后质保的相关的承诺，你说我需要一个文字的东西，然后要加盖公章呢。
1: 对对对，
0: 啊，
1: 好的，感谢
0: 啊，没事，
1: 这种想法，因为不是太懂嘛，所以说跟你咨询一下。
0: 就是，反正你就记住，就白纸黑字最管用啊。
1: 好的好的，
0: 嗯，好，那就先这样啊。
1: 好的，谢谢啊。
0: 没事，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到时候我们再沟通啊。
1: 好的好的，行，
0: 好，那就这样
1: 啊。
0: 好嘞，好好，再见啊。哎，这个事情我真的是好在还有照片啊，好吧。但是你说一4S店啊，首保的时候给人用错机油了，你当然了，540的机油用上去之后它会不会坏，它肯定不会坏啊。但是这个事情本身，哎呀，所以你知道了为什么就干不长吗？也跟这有关系，对不对？斯柯达当年我接触的特别的多，斯柯达很多的这个工作人员非常非常的努力，非常非常的拼。这个品牌最早的时候其实应该比现在更好一些，只不过大众在斯柯达上面的用心程度，其实真的是差了一点啊。
2: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0: 爱车帮，懂车更懂你啊！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啊，02584652997啊，我会给你一些意见和建议。在买车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可以做到就是少踩雷啊，多避坑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陈联会发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啊。就其实各个汽车品牌陆陆续续呢都在发啊相关的一些数据。那么这些数据当中呢，有一些。这个表现是在大家的意料之内的啊，有些表现呢可能是在大家的意料之外的。比如说我昨天刷了一条短视频啊，就是广汽集团发的相关的一个产销数据表当中，看到了上个月广本卖了5000多台车。这个数据我觉得你听到之后或者你看到之后第一时间肯定是要炸的，因为那毕竟是广本，对不对？但是现在的确也是广本的困难时期啊。本田在产品上面之前有很多的自己的一些想法啊，后来发现可能也都没有做成啊。现在呢，丰田和日产相对来说走的还转型的转的比较快一些，本田还是希望更多的是依靠自己的这个力量啊，去生产出一些王牌的产品。目前我得到的消息，他们内部其实是在做减法，比如说一些车型合并，不断的去开会，然后大家对于那些没有达到目标值或者是跟不上市场主流进展的，可能项目就直接砍掉了啊。看到陈联会的最新的销售数据显示了一下新能源汽车的相关的一个 批发的一个情况。

跟大家来说一说，然后供大家来参考参考吧啊。在2026年的4月份，新能源汽车方面呢，一共是批发量是122万辆，同比增长了7%，环比增长了也是7%。这里边呢，比亚迪汽车的新能源是314100台车啊，314100台，这是比亚迪的4月份的销量。吉利的新能源是135591，是排在第二的。奇瑞是排在第三，93058台车。特斯拉中国是79478台车，排名这个新能源排在奇瑞的后面。这是国内的新能源汽车的批发量啊，批发量是什么呢？就是出厂量啊。排在第五的就是领跑汽车，71387台。第一名比亚迪，第二名吉利，第三名奇瑞，第四名特斯拉中国，第五名是领跑汽车。我说这里面就唯一一个，就大家可能会觉得领跑啊，就之前大家都觉得领跑跟哪吒一样，可能就是最终有一天他会干不下去。但是现在领跑不仅坐在了主桌上，而且还靠近了主位。所以这个是很多人可能没想到的事情。目前得到的消息，领跑可能要做它的第二品牌。而第二品牌是领跑的高端品牌，就是领跑会继续卖领跑的车，但是它的高端品牌类似于像比亚迪一样，比亚迪说王朝海洋我是走量的，对不对？但是它也有仰望，也有腾势，也有方程豹，对吧？长安汽车呢是卖了57370台，这是它的新能源啊。上汽通用50是45684台，上汽乘用车43139台。上汽乘用车是包括 MG 包括荣威，可能很多朋友不太清楚啊。上汽通用50和上汽乘用车这里边的关系呢，你说他是兄弟吧，他也是兄弟，但是不是一个领导班子啊。再往下呢是东风汽车37499台，我们说的都是新能源啊。理想汽车34085台，小鹏汽车31011台，赛力斯30168台，小米汽车说是30000+啊，这是30000以上的相关的一个品牌，就是新能源车4月份卖了30000以上的。再往下呢，蔚来汽车是29356，广汽埃安27672，长城汽车26777，极狐汽车17658，广汽丰田13078，上汽通用10162，智己汽车10016。这以上呢是10000台以上的。再往下，东风日产9394台，一汽红旗8578，上汽大众7769，一汽奔腾7416，广汽传祺6588，光束汽车6506。很多朋友不清楚说光束是谁啊，光束汽车就是迷你，光束是宝马和长城共同去造的合资的一个公司，生产电动版的迷你啊。长安马自达4734，赛力斯湖北3513，这个不是那个问界啊，这个是另外的赛力斯旗下的品牌啊。北京汽车2952，北京汽车制造厂2576，华晨宝马2327，江淮汽车1831，上汽大通1411，一汽丰田1099。以上是千位数以上的，还包括了有据可统计的啊，一汽大众的983台，悦达起亚的700台，瑞兰汽车的575台。这是目前得到消息的乘联会的销量的新能源的相关的一些情况。能发现呢，合资品牌整体上面来说还是排在靠后的啊。那么这里边最合资品牌里边最高的，就大家印象当中的合资品牌，广汽丰田啊。但事实上来说，你说上汽通用50算不算合资品牌，这个就看大家统计的维度是什么样子了啊。

0: 好，这个数据跟大家想的一样的吗？啊，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啊。刚才看到3803说，小哥我今天要去提张雪了，订的车到了，感觉比提乐道 L60 还激动。哎呀，是的啊，但是张雪很厉害啊。
1: 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

0: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我这个车啊，买来就一直在朋友的修理厂保养维修，这怎么越修就越不能用了呢？
2: 我车子总是抖，零件坏了不少，抖动依然存在，到底能不能修好啊？
3: 我车子同一个故障修了好多次了，故障依然在，我应该怎么维权呢？
4: 养车、用车、修车的问题交给我们，您尽管放心。
0: 您尽管放心。
4: 这里是维管在线。
5: 本节目由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一支队、精灵之声 FM 997联合播出。
6: 好，接下来时间呢，继续回到我们本周的维管在线节目当中。当然呢，在维管在线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邀请到维修行业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跟大家去分享最新的案例，做消费的相关的一些提醒，然后共同去打造和谐维修的这种环境。另外呢，我们也会去邀请到由我们主管部门推荐的技术专家走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汽车的养护的相关的一些知识。

0: 识，包括最新的一些维修的案例的一些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邀请到的本期嘉宾呢，是来自于溧水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葛明超，然后让他来去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在近期的执法过程当中啊遇到的一些典型案例。来，葛明超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葛明超哈。那首先呢，还是请您就近期的一些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典型案例首先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吧。
1: 好的。其实我做这个访谈案也差不多有快有2年的时间了。然后呢，每次说实话，这个都会把一些典型的一些遇到的一些纠纷啊，包括一些案例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去讨论。近期呢，就是说我遇到的一个纠纷呢，也是来自于某个 4S 店。4S 店呢，说实话，他这个投诉的情况呢是什么呢？它是一辆宝马的车子。宝马车子，他是说这个，就是他一个宝马车辆呢送到这个 4S 店去维修，然后跟这个维修顾问呢也讲了，这个主要的故障就是在于这个车子的启动啊和这个熄火的时候会抖动，抖动还比较严重，然后呢踩这个刹车呢就是感觉这个刹车比较松，而且呢也会出现这个抖动和异常这个异响。当时呢 4S 店当时给他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排查和判断，然后呢是就是收费15114元。
0: 哇啊，这是
1: 要10000多块钱，
0: 感觉问题挺严重哈。这个价格
1: 首先宝马这个品牌，它的首先它的这个配件费用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实际呢最后呢收取了是15000元。然后这个市民呢就问我们这个修车师傅，就是像这种问题能不能解决掉这个师傅呢也承诺他肯定是没问题的。并且跟他讲，给他承诺了三天之后呢就可以拿车子。但是呢这个3天之后啊，这个市民啊也就是按照这个 4S 的要求就是去取车。当时呢这个车子拿到手上之后，他这个在能启动的时候，这个车子呢还是会有这种抖动的情况。然后呢到当天晚上了嘛，就把这个情况又反映给了 4S 店。4S 店也是这个给他说了啊，像这种情况呢他也会进行重新维修。但是在这个维修过程当中呢又进行了一个排查，排查告诉他他这个坏的还不光是他前面遇到这些问题，还有一个地方也出现了相应的这个故障。如果这个地方坏了之后呢，如果说再修的话呢，还需要再增加3000到5000块钱的这个维修费用。然后
0: 那我就知道了，这个投诉的点是什么，对吧？我第一次去修，你跟我说花这些钱，我就认了去修。然后你跟我说3天之后就能好，对不对？然后现在3天之后又出问题，之后你跟我说那个东西不算，这个东西又来了，那换谁心里肯定都难受。来，您继续啊。
1: 是的，他说要增加3000到5000的维修费用，同时呢，这个师傅啊，这个维修师傅包括 4S 店也是比较专业的。列举了这个6个因素呢，就是有可能会导致这个抖动。就是讲我可能这个6个因素里面，我维修了这几个地方，可能其他地方啊，这个还有存在这个问题，因此呢，你这个故障还存在。
0: 我的天！
1: 那这个市民肯定不认可，他就认为我这个来了之后，你给我检查了，说要求要15000多块钱。

0: 说明你的水平有问题，你第一时间你没判断出来这个事儿。
1: 有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啊，这个第37条，
0: 嗯，
1: 它是有一个要求的，就是在质量保证期或承诺的质量保证期内，
0: 嗯，
1: 因维修质量原因造成机动车无法正常使用，
0: 嗯，
1: 且承修方在3日内，
0: 嗯，
1: 不能或者是无法提供因非维修原因而造成机动车无法使用的相关证据的，
0: 嗯，
1: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
0: 嗯，
1: 应当及时无偿返修，不得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
0: 嗯，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你把这辆车交给我了，我也交了钱了，其实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说明已经修好了。对吧？那我这一次修理的问题没有解决，后面的东西你就必须得无偿去给我继续来修这个事儿，对吧？
1: 对
0: 啊，
1: 所以这里面如果涉及到维权呢，还有一个点，就是说你的这个修理厂的竣工出厂合格证，其实要给到我们的消费者。
0: 对，
1: 因为这样子的话，才证明你这个车辆就是确实是修好了，并且经过你们认证和检测的。
0: 嗯。
1: 当然我们的很多的一般的我们消费者呢可能不在意这些东西，
0: 就好了就拿钥匙就走了，
1: 拿走了，
0: 对不对？
1: 哎，就这个情况。
0: 对，
1: 然后他的竣工
0: 员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来问他。那行，葛明超，先感谢您啊。啊，
1: 好
0: 好，那先这样啊，好，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0: 嗯，好，刚才这个又有新的知识点，对吧？然后通过案例大家也都知道，希望呢大家在以后的维修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难杂症啊，都可以啊，就是我们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吧。好，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芒油内闪耀，说的是 SK2 光晕全彩钻白精华，俗称小灯泡，畅销多年的科学美白的巅峰之作。因为其独家的王牌成分，能够直接暗沉淡化斑点，28天见证肌肤透亮蜕变，是每一位想要美白淡斑的女士都爱的一款精华。在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里，它现在只要369就能买到了，还不赶紧去加购下单。母亲节到了，还有搭配的大红瓶面霜，咨询客服还有礼盒推荐，比专柜价要便宜一半多，关键是保障正品，顺丰直达。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300多就可以买到精华，而且是大名鼎鼎的 SK2 小灯泡。入手2瓶以上的听众有很多，确实，妈妈一瓶，自己一瓶，爱人一瓶，闺蜜一瓶，2瓶还没有专柜的一瓶贵，让肌肤自带高光，素颜也能自信发光。赵女士。

0: 在确定说是小样吗？不是，是正品正装50毫升的，价格好是因为渠道，大家都懂的。另外呢，咱们的日期是到明年这个时候，还有一年的时间，介意的别拍。多年的口碑产品，也是一款高浓度的美白精华，精准瓦解黑色素，告别暗黄。92%的使用者见证肤色显著提亮，触感柔滑细腻。所以小灯泡精华有一句广告词叫做让美白到发光。那现在微信小程序的价格是专柜的1/3或者说2/1，只要36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赶紧去下单吧。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闻说驱车在路上，于曲折越见大风景，而最初的那些热爱，如今你是否记忆犹新？起步，你我出镜于2009年汽车部落，加速，2010年的型男超音速，变道，2012年的爱车有道，汇入，2015年的杨小爱车帮，诉说车主宝典，集结，2011几年爱车帮，时至今日，互为使命的依靠。所谓铁粉，早已中学至中年。在数不清的热线与留言里，结交很多好朋友，也少有得罪人的遗憾。而今年之中，节目名称与时段偶有改变，唯一不变的是爱车的坚持与执念。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崎岖路上，没有惊世骇俗的犀利评论，只有真诚客观的建议中肯。哪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十三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穿越山海间，相伴在路上。
1: 我这个车啊，买来就一直在朋友的修理厂保养维修，这怎么越修就越不能用了呢？
2: 我车子总是抖，

0: 零件坏了不少，抖动依然存在，到底能不能修好啊？
1: 我车子同一个故障修了好多次了，故障依然在，我应该怎么维权呢？
2: 养车、用车、修车的问题交给我们，您尽管放心。您尽管放心。这里是维管在线。本节目由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一支队、精灵之声 FM 九九七联合播出。
3: 好，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七精灵之声爱车帮啊，两周一次的维管在线的环节。刚才呢，我们的维修行业的主管部门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呢，跟大家去分享了一个案例啊。那接下来时间呢，就是我们的专家服务的这个时间。下面的时间呢，是由我们的这个主管部门推荐的技术专家，来自于丽水福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技术总监张顺啊，然后为大家去提供服务。我们来连线一下张总，张总好。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欢迎张总哈。这个季节其实变化还是蛮大的，你像前两天的时候30多度，然后这两天呢20多度，可能再过两天的时候又是30多度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对吧？而且进入到炎热的这个夏季之后，对于很多的车来说可能都是一些考验了。刚才听到我们的这个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您现在是主要负责去做一些新能源汽车的一些技术的维修和支持是吗？
4: 对对对，因为我现在有新能源这边经历，然后之前燃油车也有一点，然后可以针对于燃油车啊新能源，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给大家解答一下。因为现在夏天确实来了，
3: 对，
4: 夏天大家最关注的话，一点就是空调
3: 的。对对对，我估计您肯定今天是想分享分享，来，我们这样把空调的事情先说一说，好不好啊？
4: 空调大家担心的话，夏天100%的三十多度的话，空调制冷效果不好。然后遇到这种情况，那么热天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能一次性把它修好？对不对？还有的话，这个夏天来了，这个空调我一开始一上车的时候一车味道，这个味道是怎么解决？
3: 对
4: 啊，这个可能是广大那个听众朋友想解决这个问题啊。第一个，空调我们燃油车这块还没有那个，特别是电车这块，大家会讲，夏天我们充电，温度那么高，
3: 对，
4: 然后我们的车为什么那么响，
3: 对
4: 不对？
3: 对，这个其实我还真的是特别想去聊，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个去年的夏天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他说我的车我已经下车了，我在那充电，我车门都锁了，结果我那个车就跟飞机起飞了一样，说在那边，说我都害怕它是不是坏了还是怎么着，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很担心说电动车会不会有电车自燃这种情况嘛，他就说我这是怎么个情况。哎，您正好说到了，来，您跟大家来讲一讲啊，为什么我都已经人不在车上，我车下电状态的，为什么孩子有这么大声音？这声音是什么呢？
4: 第一，我们这个车这个空调，电车的空调和燃油车是不一样的。燃油车的它转速是非常低，因为它只需要我们的车里边散热，对吧？但是我们电车，就是主持人你也讲了，我们这个电池夏天的时候电池温度高，特别是我们充电的时候，电池里边在工作，对不对？然后它这个空调，它不仅要给我们车里边降温，它也要给电池降，它保持电池温度。还有车内的我们一些传感器监测到车内温度过高的情况下，也会让压缩机进行工作，我们正常的话，我们电车压缩机最高能到7000转左右，是我们那个燃油车贵好几倍，所以说的话，它电机如果温度过高，我们正常电池40几度的话，它就是要报警了，因为安全起见，它这个压缩机会高速运转，
3: 就拼命的工作，
4: 所以说大家说的。为什么我一充电，特别是夏天的时候，车外声音非常大？
3: 对，
4: 这个首先，各位听众，大家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大家不要着急啊，不要感觉心里非常害怕。
3: 对，
4: 这个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它正常运转的，是给电池散热的情况下，然后还有车里散热，还有这种情况就是各位观众说的是，它不正常。但遇到这种情况，你如果感觉我这一次充电和上一次明显不一样，这种情况下，我们第一时间要到店里面去检查。要看一下我们后台是能查一些数据，看看当时出现这种情况，是这个压缩机为什么声音大，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开空调还是给它散热还是它本身的问题，对，
3: 就现在其实就是您刚才说了，您也从燃油车修过来的，现在电动车的这些传感器包括数据的记录可能要比之前的燃油车详细的太多了，是吧？
4: 对对，它里面传感器是非常多的，它是会监测到每一个温度，电机的温度，还有电池的温度，还有我们车内的温度，进行调节。
3: 对，如果尤其是你看。

0: 上这个35度这个天，可能再往后的话，可能就是路面温度可能会更高。之前我们就遇到一个听众的一个问题，他当时就问，他说我的车停着。他也没有充电啊，他说我出去办了个事儿，回来之后呢，我远远的就听到整个停车场里就我那个车在嗡嗡嗡在响。他说我停着我也没充电，他为什么感觉车辆的那个散热系统也在工作了呢？
1: 主持人，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哈，这种情况下也遇到过，好多客户给我们反映这个问题，因为当我们这个车它的温度电池温度达到一定温度的话，它是给它散热，但是它有很多要求的。它不仅说你压缩机工作了，它就给它夏天来了。因为它胶套这些东西变硬。好多客户会反映说什么东西损坏呀，就跟我们轮胎一样。假如你的车如果不开的话，放在地上放个半年以上，它轮胎也会变形的。对吧？
0: 对，这个其实大家都能理解啊。就燃油车现
1: 在一档灯，那是空调那个冷媒。因为它是个高压，这个空调压缩机是高压的，它有个储液罐，储液罐的话，它这个冷媒流动的是应该是冷媒流动的声音，因为空调的你空调一缺流动，它是气液分离的，它不可能都是气体，它有气体和液体混合走的，到那个储液罐里的那种流动声音，这个声音如果缺乏的声音的话，因为车都有，这个之前我也对比过，也有客户来反映过这个情况，
0: 就是一档风的时候有是吧？
1: 对对对，你时间一大的话，那风量一大的话，它就把它盖住了。
0: 那这样我来反过来问哈，就是比如说他在怀疑他自己的空调有异响嘛，就是当遇到什么情况的时候，他是肯定要到店去检查的，就这种异响。
1: 这种异响的话，你说空调异响
0: 就是意思他的这个意思嘛？您刚才讲的一档的有异响，他讲的有异响，你讲的可能是因为就是气液流动的是这个声音嘛？但是如果要是说，他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异响的情况，或者空调出现什么情况了，他就一定要去返厂去做检查了。
1: 这个简单啊，这个假如客户自己开车，然后感觉空调有异响，感觉我今天开车和昨天不一样了，空调我感觉听到响声了，这个有两种情况，第一确定是因为确实是他这个异响，然后第二个是客户平时有可能是没注意，但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就可以来电检查，我们检查效率还是蛮快的，我们假如判断你这个车是没有问题，空调异响是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会给你个结论，例如我们会找同款车型给你对比。
0: 是不是我可以这样去帮他就做一个解答啊？就是如果比如说他不是说一档风有异响吗？我二档风开了之后也有异响，三档风开了还有异响，而且异响声音越来越大的话，那肯定就不正常。
1: 对，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0: OK 啊，我建议大开心啊，你还是尽快去到，比如说小鹏的店里面去做个检查，因为这种检查也很方便，对不对？而且空调在天热了之后，它也是一个大概率要经常去用的东西。我建议你还是早点去查一查，这样心里边可能也不会就一直有个这个想法，一直有这个念头，一直在那念着这个事儿。
1: 可能心里就好了。
0: 对，心里要舒服，对吧？那行，谢谢张总啊。
1: 好，
0: 再见啊，好，再见，
1: 再见，
0: 好，今天内容就这些啊，感谢各位的关注、支持与收听。稍后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金陵之声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啊。我是杨晓，中午的12点会在 FM101.1 的电波当中呢，继续陪伴大家去做车世界啊。节目之外呢，如果大家想回听今天的节目，也可以关注大蓝鲸 APP。我是杨晓，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哦。明天是有正常节目的啊。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光，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
2: 三美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此刻置顶图的第二章、第三章，这个就是五克如意形精致金币的背面和正面图，是不是很好看啊？然后呢，这套纪念币当中还有新型的纪念币啊，一直是备受欢迎的，有两枚，分别是精致和银质。那今天给大家展示的呢是三克新型精致的纪念币正面和背面的图案，好好欣赏一下吧，也有银质的啊。这个吉祥文化经营纪念币呢，是从2015年，还不知道2016年的时候就开始发行了。然后在这个吉祥文化经营纪念币当中，2020年的时候发行了新型的新娘纪念币。当时这个系列太火了，大家没有想到说哇，这个金银币还可以制成新型，而且又是新娘系列，所以简直就是国家在硬核催婚。这套币的破圈效应非常的惊人，当初呢发行价格是2520块钱，现在如果你手里有这套2020年的新型新娘纪念币，我相信你真是溢价了好多倍嘞。好了，你可以去观摩一下啊，今年的这个新型纪念币和如意型的这个纪念币是长什么样子的。那我们说到钱的时候呢，可能大家首先脑海里面浮现的就是纸币，对吧？长方形带数字的，又或者是圆溜溜的那个金属硬币。可是现在呢，我们可甚至连钱这个钞票都看不到了，大家都电子支付了，对吧？更加的轻便现在连钱包都没有了。但是你要知道啊，有一些钱币真的是算是叫异类吧，异类到你完全突破了自己的想象和认知。所以今天我们既然已经说到了在后天发行的2026年吉祥文化经营纪念币，就来开开眼界，看一看那些我们想都没有想到过的钱币到底是长什么样的。

0: 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愉悦的话，那么人生就是幸福的。温度生活，日常之美，日常之美。
1: 今天温度生活呢，是一期金光闪闪，让人看起来就觉得好开心的节目。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面置顶的这组图啊，也会有同样的功效的。不信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漏网的河豚说：“哇，我喜欢第五张，这颜值太高了吧？这个金币啊，啊，有钱花。”是的，那在后天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就要发布发行2026年的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了，所以今天我们就先睹为快，然后正好说一说让人意想不到的一些钱币的存在。可能以前我们讲到钱，首先想到的就是纸币或者是硬币啊。当然现在我们也没钱包了，我们都电子支付习惯了。但是呢，有一些钱币它的存在就是会让人觉得大跌眼镜。那今天我们也就开开眼界，好不好？首先我们说到的这种钱币啊，置顶图的就是最后一张，大家可以去看啊。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看图。另一种途径呢，下载大蓝鲸 APP， 点底下的广播互动子栏目，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你会发现啊，这是钱币吗？看起来有点像是粗糙的装饰品，说它粗糙。

今天我们温度生活的主题是有钱花，有了钱就得花出去，所以接下来是我们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给你带来的依然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的高浓度玻色因，所以在夜间去使用它是主打一个深层修护。如果说你熬夜之后有一些暗沉啊、细纹啊、松弛啊，用它就可以获得快速的这个缓解啊，强韧肌底，把你的松垮轮廓呢一点点的提上去。白绷带呢，它是负责一个白天维稳防护的，是抵御外界的刺激，像舒缓泛红啊，强韧肌肤屏障啊，用它都是有不错的效果。另外呢，因为白天女孩子要化妆嘛，那么你用了白绷带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底妆更加的服帖一些。所以黑白绷带它算是一个叫日夜搭配接力抗老的啊，坚持用一段时间，你的皮肤状况会改善很多。今天是一个大牌美妆的限时宠粉破价，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呢，到手的价格是1799。有人说不便宜啊，好贵啊，但是你要知道官网的价格是它的多少倍，你就会发现今天这个价格确实很优惠了啊。这个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7月份，而且搭配了精致的礼盒，不管你是自己用也好，或者是准备送给别人当礼物也好，都是非常适合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那么你可以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了之后呢，在底下的对话框直接回复礼物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再给你减5元啊。好，马上我们的节目要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想给你介绍一个地方。这边眼看着这个星期是双休变单休嘛，那至少星期天我们还可以出去溜达溜达，对吧？这个星期天天气也不错，我给你介绍一个好地方，可以好好的去看看钱。钱这样东西在那里有了非常具体的呈现，然后你可以看到各个朝代的钱，还会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互动。想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吗？它有什么样的亮点呢？半点回来之后啊，好好的跟你介绍一下。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的时间回来再聊。

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 小厨娘龙虾。
0: 没错，
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

0: 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2: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2: 寻味即刻出发。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中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莫里。首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南引桥附近，以及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都是由于事故现场车辆通行缓慢。另外 GL522 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吴江南路段，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路段，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8: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呢，我们是一档金光闪闪的节目啊，主题叫有钱花。说到了很有意思的这个钱币的存在啊，突破了我们的认知和想象。 TT 说纪念币我认为还是古代的更有性价比。我就现在想问大家，你有多久没有看到真的钱了？我印象当中真的好久了，因为现在手机支付非常的方便啊，不管你买什么，掏起手机啊，扫一扫就可以了，所以大家已经没有钱包，然后也不会随身带钱。那么如果你想要去看到真的钱，而且是不同时代的真的钱，去哪儿呢？哎，半点之后我要给你推荐一个好地方啊，这是一座融合古今中外钱币的文化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在南京的一个创意产业园里面，叫晨光1865。这个博物馆的名字叫永盈钱币博物馆。哇，那里的每一枚钱币啊，都藏着一个故事，涵盖了经济、历史、艺术、民族、科技、人文。然后，不是 TT 讲说

代的这个纪念币啊更有收藏价值嘛。那古代有哪一些钱币呢？天然的海贝也是。所以其实你去那个博物馆参观呢，就会发现啊，小小的一枚钱币，它体现的真的是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所以你去参观一下，你还是会觉得回味无穷的。那么去永瀛钱币博物馆啊，有哪些亮点呢？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我要带你沉浸式的去逛展。好了，你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啊，来看一看金光闪闪的和充满黑科技以及啊这个古老传说的这个钱币，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看图，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呢，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

刚刚完，大家说多久没有看到现钱了？闲听秋华说，我去吃面，就在刚才，排在我后面的一个手里拿着一张100，一个拿着20，全部都是现钞支付吃面。哎呦，那还真是不多见啊，因为现在手机支付实在是就是太普遍了嘛。我们今天讲到了神奇的钱币，那么半点之后给大家推荐一个博物馆啊，挺有意思的，也是南京第一个以钱币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在南京晨光1865文化创意产业园，叫永盈钱币博物馆。这个地方呢有4层楼，4个主题展厅，一个临时展厅，然后一走进大门你就会发现有

一个很大很大的钱币池，那里面聚集了应该说100多个国家的货币吧。那些金属硬币啊，在灯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从古到今的钱币在那里你都可以看到，比如说像原始人用到的什么天然贝币啊，还有春秋战国的鬼脸钱，明朝天启通宝铜钱，还有像影视剧里面出场率非常高的那个大黄鱼，其实就是金条。哎呀，金条10两啊，可以养活一个家庭10好几年呢。好，这是这个硬币的这个系列啊，金属钱币的系列。然后呢，还有人民币的这个展览柜，有5套人民币一应俱全，就是我见哇，各种颜色的纸币从4面8方疯狂砸过来，呵呵，然后一下子就觉得哇，天哪，突然变得好像一个暴发户。然后还有一个由全世界8万枚硬币啊组成的玻璃墙。你可以想象一下啊，那个画面还是非常震撼人心的，闪闪惹人爱啊，远看就像是在星海遨游一样啊，近看的话啊，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很想打包带走吧，但是这里仅供参观啊。好，这是今天讲到了神奇的钱币，给你推荐这么一个永银钱币博物馆，在南京。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去那儿参观参观。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对金钱的态度挺重要的，你没有听说过吗？说一个人对钱的态度往往能够决定他的高度。好，树立正确的金钱观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0: 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正式上线啦！今年呢，我们是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比如说，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再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再加上青甘环线的玩法，是可以满足更多人的西北旅行需求。这一次呢，我们是选择了西宁进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都是在我们这趟旅行的路线里面。一共是8天7晚的时间，全程入住的是4钻酒店，吃的是青海的特色美食。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400-007-1011，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400-007-1011。其实在5月份、6月份的时候是一个旅游的最好的时机，因为算是一个叫错峰出游吧。五一长假的时候，哎，人实在是太多啊，所以过了五一节出去玩就最好了。如果你有相对自由的时间，我觉得这段时间啊，你去看一看，啊，最好是去远一点的地方，比如说新疆啊，又到了新疆旅行的最好季节，5月份、6月份的时候，草原都绿啦。新疆丝路之旅呢，我们南疆篇和北疆篇也是全新上线了。南疆的话是围绕着帕米尔高原，要去看一看白沙湖，看慕士塔格冰川，一路的风光应该说是非常震撼人心的，还要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然后呢，再请你到和田的玉龙喀什河去试一试手气，因为很多人去南疆会要买那个和田玉，对吧？那如果你可以在玉龙的喀什河自己就捡到了一块玉，感觉把你这个团费都给挣回来了哈，那就提前祝你好运吧。好，这个南疆旅行是8天7晚的时间啊，北疆的话呢，我们依然是以伊犁州为主打的，因为5、6月份应该说是伊犁最美的季节啊，野花陆续绽放，草原绿了起来。你拍一张照片，可以同时装下雪山、河流、森林、牛羊。然后这一趟北疆呢，我们还多加了一点点行程，阿勒泰的喀纳斯和睦啊，中间选择的是坐飞机，要不然的话就路上很长很长时间，所以坐飞机的话就省掉了2天的时间，1000多公里的路程啊。北疆的话时间会相对来说更长一点，10天9晚，伊犁加阿勒泰加天山天池加吐鲁番。哎，吐鲁番也很好玩，吐鲁番其实我觉得到6月份的时候更好玩，6月份、7月份，因为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它5月份的时候还没有熟哈。好，还有一条路线呢，是今年首发，时间用的相对来说短一点，6天，是去江西。

江西也是个好地方，哎，有山有水，而且吃的就很对叫重口味人的胃口，因为它比较辣，但是它那种又鲜又辣啊，让人欲罢不能。这次呢是江西六天的这么一个行程，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啊，景德镇这个地方我是建议大家要去看一看，这是一个就是它的气质非常多元的这么一个地方。就是它因为景德镇是一个陶瓷之乡嘛，就是它和陶瓷有关的那个部分啊非常国际化，包括它的酒店啊，然后陶溪川的市集啊什么的，打造的相当国际化，很潮流。然后它的一些就是街面啊，城市的界面呢，它又很质朴，就很像是一个那个小城市的感觉，所以这两种气质融合在一起，就让它显得很多元。六天时间，2999元每人，一价全含。以上这些行程，大家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详细的咨询或报名。好了，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您收听。最后呢，提醒你啊，如果想要买赫莲娜黑白绷带正装大套组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直接回复礼物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到手价格1799啊，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再给你减5元。感谢您收听和留言，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分享互动，可以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加关注，苹果的温度生活在抖音。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您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欢迎选择大蓝鲸 APP。 明天中午的11点，温度生活，我们再见吧。

回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

0: 好，接下来关心要讲故事了。67岁的魏女士，她悄悄地取出了41万的积蓄，全铺在床上，准备打包了，肯定没好事儿啊，对不对？那么，魏女士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儿，让她要把41万还是悄悄地取出来呢？近日啊，有一通语气严厉、伪装逼真的电话，让魏女士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和茫然之中。魏女士您好，我们是某某公安民警，经过核查，您的储蓄银行卡涉嫌一起重大的诈骗洗钱案件，请前往九华山路的公安局自首，否则将依法追究你的刑事责任。骗子啊，连接多次联系魏女士，表达你想要免受牢狱之灾吗？你就需要把涉及的银行卡内的金额全部取出来，并且带到指定地点，由我们专人安全保管。魏女士啊，这就慌了嘛，她辗转多家银行，累计取现41万元，全部铺在卧室的床上了。41万人民币啊，他准备按照骗子的指令装袋交付了。镇江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蒋桥派出所接到了这通反诈预警，民警火速上门。此时呢，魏女士已经被深度洗脑了，她呢抵触民警，拒不配合，坚称自己我是正常理财，我没有被骗，你们搞错了。民警相互配合，轮番拆解冒充公检法套路，结合真实案例耐心普法，用3小时温情沟通，终于让魏女士幡然醒悟。此时呢，距离她和骗子约定交款仅剩不到12小时的时间。事后呢，民警也帮魏女士清点了现场的这个现金，叮嘱她尽快赶紧啊存回银行去。在这儿呢，警方也是提醒到大家，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电话办案，绝对不会要求你转账取现，也绝对不会让你保密瞒着家人。遇到可疑情况，立刻拨打110核实，守护好钱袋子。
1: 上网找网警，这样的想法很危险啊。昨天我就有个朋友来咨询我，说是他的照片被人恶意发到网上污蔑造谣，能不能在网上找网警报警啊？我一听啊，赶紧给他做了一个报警知识和防骗知识宣传。我相信大家都听过报警就打110这句宣传语吧，我们说了很多年，连小朋友都知道，但是报警上网找网警这句没听过吧？我们也从来没这么宣传过，只是啊，很多人知道有网警，就认为在网上遇到事了就应该上网找网警报警。其实啊，根本不是这样的。报警要么打110，要么发短信到12110，或者啊联系当地派出所，根本没有上网找网警报警这一说。但是会有骗子在网上冒充警察，号称可以接受报警处理线下处理不了的事，其实啊都是为了骗你给钱，或者骗你的银行账户密码验证码，盗刷你的银行卡。时不时啊就上网找警察报警被骗的案例发生。可能有人要问了，我在网上看到过很多你们公安的账号啊，有刑警、交警、网警还有公安局之类的，而且都是经过官方认证的，难道都是假的？
2: 那当然是真的了，只不过啊，这些都是我们公安的新媒体宣传平台，只有发布宣传作品的功能，没有接受报警和立案侦查的权限。所以最简单、最直接、最高效的报警方式就是拨打110。
3: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刚才说了，要报警你就找110，千万不要到网。

0: 网上去找网警。那么如果你遇到一些疑问啊，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来进行解决呢，你也可以拨打96110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24小时，110和96110都是24小时为大家服务的，所以呢千万不要有任何的顾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诈骗啊，诈骗的警情案例，冒充军人贷款投资啊，这个骗局我们来看看骗子是有哪些套路和陷阱呢。
1: 前不久，深圳市公安局光明分局反诈中心接到预警线索，辖区居民刘女士疑似遭遇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已从

0: 谎称取现是给公司支付货款。民警深知每拖延一分钟，资金被骗风险就增加一成，随即现场讲解同类诈骗案例，播放反诈宣传视频，出示警方查获的诈骗工具照片。经过近两小时的反复劝说，终于让执迷不悟的刘女士幡然醒悟，主动讲出了被骗全过程。据刘女士回忆，这场骗局的开端是一场看似偶然的微信好友互动。
1: 是我微信有个好友突然给我发信息，然后问我是哪位，说他是军官，在部队不方便，这段时间呢是因为可以用手机了。刚开始对于他这个身份呢，我也是感觉比较崇拜嘛哈，考虑到我家孩子想去走当兵这条路，我说多个朋友多条路，然后可能会以后会有可能会有点帮助吧。然后一个礼拜之后，他就说他的手机要上交了，他不方便微信跟我聊天了，就说那他有他们部队的专门的联系的一个软件，叫我下载。然后我一搜一下，确实能搜到，下载人也挺多的。我心想也没多大，应该也没什么，不会是诈骗，然后我就下载了。
0: 诈骗分子以部队军官身份为掩护，每日对刘女士嘘寒问暖。出于多个朋友多条路的想法，刘女士就与军官一直保持着联系。两个月之后，对方抛出重磅诱饵，声称掌握股票投资内幕消息，因部队纪律限制无法亲自操作，愿将专属投资账户交给刘女士代为打理。随后诈骗分子通过虚假投资平台后台篡改数据，制造投入及盈利的假象，甚至让刘女士尝试提现小额收益，彻底打消其疑虑。
1: 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个网址让我打开，我说那我就帮你操作一下吧，反正我是不会投资的。然后操作完以后，确实那个账号上多了5%，就6万块钱就赚了3000多块钱。又过一个星期，他说又要操作一次，然后确实这一次又赚了3000多块钱。我就觉得我自己也有点心动了，我说哇，这两次就才一个多礼拜就赚了6000多块钱。
0: 在盈利假象的诱惑下，刘女士尝试投入了5万元，想着挣点小钱。
1: 他说赚钱的时间就这么点，就是那个数据嘛，就是他数据是有时间规定的，然后就是催促我嘛。后面我就找朋友借了1万块钱，后面我就给钱给他了。操作2个星期吧，也赚了几万块钱，3万块钱的样子。
0: 在这期间，诈骗分子一直以投资窗口期有限、错过再无机会等话术持续施压。恰逢某网贷平台客服联系刘女士，推荐免息贷款，她便动心申请了20万元网贷，打算加码赚大钱。而为规避银行与警方的资金流监管，刻意避开线上转账，要求刘女士将20万现金取出，约定好时间由公司专人上门收取。
2: 原来这个所谓好友的账号是刘女士几年前添加的，警方分析这个账号很有可能是被诈骗团伙盗用了。醒悟后的刘女士向民警透露了关键信息，当天下午5点将有一名陌生男子到她工作单位附近取走20万元现金，警方立即在交易地点周边开展定点蹲守与视频巡查。
0: 当天下午5点半左右，一名身着白衬衫、佩戴某投资公司工牌的男子出现，与刘女士碰面后，他开始清点现金，民警果断出击，将其当场控制。
3: 我们迅速出击，把他给抓获了，从他身上也缴获了作案的假工牌、作案手机，还有一个移动摄像头等一批作案工具。
0: 经查，被抓获的嫌疑人侯某正是诈骗团伙从境内招募的取现工具人，他通过境外软件结识诈骗团伙上家，在轻松赚钱的诱惑下沦为帮凶。上家为其统一配备了白衬衫、西裤等职业行头，定制了印有虚假公司名称的工牌用于伪装身份，同时发放移动摄像头和无线耳机，这样摄像头就可以实时拍摄取现全过程回传上家，无线耳机则由上家远程指挥侯某的一言一行，全程监控交易环节，避免工具人私吞赃款或暴露行踪。而侯某完成20万元取现交接，获得2000元报酬，却要承担巨大法律风险。民警进一步介绍，此类诈骗团伙的核心套路在于分工明确、工具升级、规避监管。境外团伙负责线上情感操控，搭建虚假平台，境内招募工具人负责线下取现，通过定制工牌、随身监控等作案工具，降低被害。

0: 人警惕性，同时切断资金线上流向，给警方追查增加难度。此次抓获的侯某仅是该诈骗链条中的底层执行者，其背后的上游团伙涉案金额巨大，被害人遍布全国多个省份。目前犯罪嫌疑人侯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正循线追查上游诈骗团伙，全力开展追赃挽损工作。警方特别指出，曲线工具人看似只是帮忙收钱，实则已成为诈骗团伙的帮凶，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我们提醒广大群众，一方面不要相信有内幕消息的股票投资，不要点击虚假投资网站，更不能线下交付黄金和现金给陌生人；另一方面，我不能因为高额的回报就帮陌生人收取黄金快递和现金包裹，避免成为电诈工具人。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兴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备一个垃圾袋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每一件案情背后的缜密调查，每一次接警之后的全力以赴，警方提醒，为您带来最权威的帮助。
5: 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今天的警方提醒。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关心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为大家介绍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每一起案件啊，马轩警官都详细看了笔录，很多也对受害人进行了回访，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他将结合受害人的叙述，给大家深入的剖析，说说为什么那么多人上当受骗。马警官你好。
6: 关心老师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案例啊，发生在2025年的9月初，家住在西辖区的王女士在家刷手机视频，浏览快手 APP 的时候，收到了一个陌生男子的私信。对方说是通过评论区上认识他的，因为呢，王女士她喜欢在评论区里面留言。然后这个男士说对王女士的评论非常的欣赏，希望可以和她交个朋友。王女士啊，早在2019年就离异了，单身了很多年，早期他也是一个创业成功的人士，有了一些积蓄，可以满足自己躺平的生活。看到有男子搭讪，就有一句没一句的和他聊了起来。第二天对方说在快手上私信很不方便，希望他下载一款名为东东的 APP 方便聊天。于是王女士就通过对方提供的二维码，在浏览器里扫码下载了东东。你看这个时候啊，骗子已经把王女士引导到了一个小众的聊天平台。之后呢，他们俩就一直在东东上聊天。对方说自己是80年的丧偶，曾经经历过黑暗的生活，现在好不容易重新振作起来，目前呢在深圳工作，从事一个企业的管理商品和客服平台搭建的工程，是一个新的项目。这期间啊，他们一直都在相互的了解对方，王女士感受到了恋爱的感觉。这个男人啊，非常关心王女士的生活，要求她每天按时吃饭，并且每天早中晚吃了什么都要发照片报备。有一天王女士胃疼，他还逼着王女士去医院看病。王女士说我想躺着不想去，他还在那儿绝食，说要跟王女士一起生病。结果王女士无奈就到了医院。到医院以后呢，这个男的又要求王女士把病历处方都拍照给他看，等王女士检查结束没有什么大问题回家了，还帮他点了一份暖心粥。就在这样的爱情攻势下，两个人确立了恋爱关系。王女士对他十分的依赖，并且对男朋友的要求几乎是百依百顺。到了9月中旬，男朋友介绍了一个金融方面的讲座让她去听。王女士啊，已经躺平很多年了，想着每天确实也没什么事情去做，去听听讲座又可以让男朋友开心，自己呢也可以学点新的知识，就按照男朋友的要求每天都听课，还和他分享听课的感受。 男朋友对她的表现非常满意，在这个过程中，王女士感到两个人的感情更加深厚了。王女士听课的课程主要就是在跨境电商平台上助力，增加平台的销售量，平台呢就会给返利，而她的男朋友就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之一。这个项目啊，在俄罗斯启动，她的男朋友也即将要去俄罗斯。王女士表示都没有见过面，想在她走之前见一面，但是她的男朋友以王女士的儿子生病为由，不让她去深圳见面，说儿子没有人照顾，放心不下。王女士想，你又照顾我的情绪，又考虑我的儿子，非常的感动，就放弃了去深圳的想法。到了九月底，男朋友到了俄罗斯，说第二天课程项目就要启动了，询问王女士是否想参与。聊置顶信息里面就有二维码，想参与的人可以直接扫码下载 APP 进行操作。王女士选择下载了一款叫做启明星的 APP， 用5万块钱试水。男朋友说想要多收益就得多投入，并且一直给她洗脑赚钱以后的生活是怎样的美好。于是啊，王女士没有经受住诱惑，又投了4万美元。男朋友非常的满意，并且告诉王女士，你既然是我的女人，自己也可以去做团队，这样的话收益更高。于是在男朋友的教唆下又充值了3万美元。紧接着王女士发现自己的东东账户里面多了1万多的人民币的奖励金，非常高兴，并且取现成功了。

0: 而且她的男朋友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京东给她寄了一部苹果17 Pro 的手机，这让王女士惊喜不已。她感受到了在事业上的成功，并且也感受到了男朋友给她带来的满满的爱意。不知不觉啊，她就在群里成了一个领头人，大家都很拥护她。在后面的日子里，男朋友和她说，这么好的赚钱项目应该和自己的朋友家人分享啊。于是呢，王女士又邀请了自己的妹妹加入。又过了一段时间，男朋友说，我们恋爱也那么长时间了，我给你寄两根金条，你去送给父母，算是我的见面礼，你带我去问候他们，顺便问问父母是否愿意参加我这个项目。真的收到了男朋友的金条以后，王女士深深地感受到了男朋友的爱和诚意，并把金条带给了父母。她的父母看到金条以后也被迷惑了，于是也参与了投资。日子啊，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着，东东平台上的奖励金也是越来越多。男朋友甚至暗示她可以抵押房子去投资，并承诺在2026年的2月1日可以全部兑现。但是王女士她此刻还是理智的，并没有同意去抵押房子。到了12月份，也就是去年的年底，男朋友说年底了，这段时间会很忙，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陪她聊天了。王女士也表示理解，但是这期间两个人的感情还是很好的。一直挨到了今年的2月1日凌晨零点，王女士兴奋地登录平台想兑换收益，发现平台无法登录，她的妹妹和家人都没有办法登录。这个时候她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1: 刚才呢，马轩警官的讲述让我们了解到了王女士被骗的前后的经过。那么就在王女士报警的当天下午呢，马轩警官就对受害人进行了回访。马警官，被骗之后的王女士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对，我们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了她家，一进门啊，我就看见她的眼睛哭得通红的。我以为她是因为抓住这波机会啊，能抽到这么多签的人很少的。王阿姨她说，我自己没有这么多钱，我可不可以只认购其中的一部分呢？客服说，那不行，要中签买就是一起买，你可以去问周围的朋友去借钱啊。这个时候王阿姨感觉有点不对劲了，她想着再试试在平台上提现的时候，发现提现失败，发现自己被骗了，于是来选择报警。
1: 我想啊，就是王阿姨被骗之后，她一定非常非常的后悔。
0: 是的。
1: 那么在回访她的过程当中，马轩警官，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发现呢？
0: 她是一个小学的老师。她被骗了以后感到非常的后悔，因为其实我们的这个反诈宣传工作在学校开展的是铺天盖地的，她在学校在单位的时候是接受过反诈宣传的，自己也曾经担任过反诈宣传员，可是事情落到了自己的头上，完全被眼前的利益冲昏了头脑。所以当客服准备诱惑他更大的利益让他去借钱的时候，他才回过神来，知道了这是套路，上当受骗了。那可是之前投资的钱全部都转不出来了。
1: 的确是这样，骗子告诉他的那个什么投资理财 APP 其实就是虚假的。
0: 对，
1: 连上面的数字都是虚假的，
0: 都是后台给他随意可以修改的。
1: 对啊，他可以改个10万，也可以改个100万，甚至1000万都有可能。那么我们今天呢介绍了两类两个都是和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相关的一些案例。那我们就总结一下吧，就诈骗分子他实施诈骗会有哪些步骤呢？
0: 好的，那面对这种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的诈骗，他一般都是三个步骤。第一步呢，就是寻找目标。诈骗分子会冒充投资导师、金融理财顾问，将受害人拉入所谓的投资群聊，通过发送投资成功的假消息啊，或者是让你免费的看直播课等等，骗取受害人的信任。那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第一种案例里面的，通过一些社交平台、婚恋交友的平台与受害人联系，然后取得信任，确定恋爱关系，再有一些特殊的投资可以获得高额的理财等等，骗取受害人的信任。那第二步呢，就是怂恿投资。这些骗子会委托受害人代为管理虚假投资平台的账号，按照老师的指令进行操作，而这些后台的数据就像冠心老师说的，全部都是虚假的。这些数字你想改多少就改多少，而这些骗子会向受害人分享这些虚假提现的截图，诱导受害人自己开设账户进行投资。那

0: 第三步呢，也就是最后一步，实施诈骗。对受害人前期小额的投资试水，他一定会给你的，不然你连前面的投资都取不了现，他根本不会加大投入。那一旦受害人加大投入以后，骗子就会以各种话术，就比如我们刚才那个案例里面的取现的手续费高，因为你获利高啊，你交多点钱，受害人觉得可能也是应该的，交给平台的，对吧？那会以各种话术或者理由阻止你提现，直到你发现这些都是骗人的话，钱提不出来了，才会知道自己落入了骗子的陷阱。
1: 我们邀请马轩警官为大家带来警方提示。
0: 那每一个突然找上门的陌生人啊，都有可能是骗子，我们都需要提高警惕，不要轻信非正规渠道推荐的投资理财项目，要切记凡是宣称掌握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
1: 好，今天的警方提醒到这儿就即将结束了，感谢马轩警官。

0: 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后行难清。
1: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0: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1: 1:03，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好，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公布一下今天互动问答题的正确答案了。当你许久未联系的朋友突然通过 QQ 联系你，称自己遇到急事儿，想找你借钱，正确的做法是哪一个呢？ A 换途径和好友联系询问求证， B 朋友有困难赶紧汇款帮忙， C 通过 QQ 聊天继续询问详情。正确答案应该是 A 换途径和好友联系询问求证，千万不要通过这个 QQ 继续求证啊，因为 QQ 上这个人是个骗子，是不是？你更不能选择第二个做法了，朋友有困难赶紧汇款帮忙，你还没确认呢对方是不是你的真朋友啊，你就急着把钱给汇出去了，对不对？那么关心经常在节目中说的，无论是什么情况，只要是陌生人给你打来的电话谈及到钱款的，大家都要三思而后行，而不是冲动之下赶紧把这个钱给转出去。

0: 去。9611和110是干什么的？你打电话问啊，询问啊，寻求帮助啊。9611和110都是会24小时为大家提供帮助的，所以拨打电话，守住你的钱袋子。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5月5号的凌晨3点，万籁俱寂，夜色深沉，一通跨越千里的求助电话骤然打破了启东市公安局王豹派出所值班室的宁静。远在新加坡的黄女士焦急万分，向我们的值班民警求助。她通过家中的监控看到88岁的老父亲独自在家中摔倒，恳请民警立刻上门查看老人安危。接警之后，值班民警何富超和同事朱卫华迅速驱车奔赴了老人所在的小区。到了老人的住所之后啊，民警反复敲门，大声呼喊，但是门内始终没有传来清晰的回复。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并且摔倒之后呢情况不明，民警当即联系了黄女士，在获得家属明确的授权同意之后，找到备用钥匙，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室内。室内的场景令人揪心，老人独自瘫倒在冰冷的地面上，意识尚且清醒，但是却无法动弹，房间内弥漫着刺鼻的异味儿。原来啊，老人曾经患有脑梗疾病，凌晨如厕的时候突发头晕，失足摔倒。事后黄女士查看监控回放才得知，老人已经在地上躺卧了4个多小时。眼见老人身体虚弱，处境危急，民警立刻分工协作，一边拨打120，一边安抚老人，小心地为老人穿上衣物和鞋子。片刻之后，120急救人员到了现场，但是这个楼道空间又狭窄，担架无法顺利通行。民警立刻和医护人员紧急配合，把老人安全地转移到急救车上，直至老人被送到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民警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下，默默地返回值班岗位，继续守护一方平安。这场深夜救援不仅让远在异国他乡的老人家属倍感安心，也赢得了现场医护人员的点赞认可。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到大家，子女要密切关注独居老人的情况，定时打电话，定期探视，或者在家中安装监控，随时掌握他们的生活起居情况，一旦出现意外，便于及时的发现处理。

0: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大家好，我是鼓楼公安分局警官主持人王一宁，热情服务百姓，关心日常警情，力破民生小案，勇破疑难大案，平安南京让大家的幸福指数不断攀升。关心警媒工作室，在这里我将和您聊聊警情故事，带来警方提醒。
2: 关心警媒工作室，关心继续来讲故事。一阵热闹的锣鼓声在派出所门口响起，一面鲜红的锦旗被高高的举起，而这份谢意跨越近千里而来。近日，南京雨花台区河北的一位张先生到雨花台派出所求助，说他的外甥啊，离家出走已经有一年多了。此前呢，张先生辗转多个城市寻找，得知南京

有了他的外甥的线索，连忙来南京寻求帮助。民警详细询问孩子的体貌特征，第一时间启动了寻人工作，信息比对，轨迹排查，每一个线索都不放过。张先生一直在等待消息，连晚饭都不肯吃。民警贴心的开导劝他保重身体，有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的。经过细致连续的排查工作，民警终于发现了这个孩子在外省活动的线索。民警告知张先生可以联系当地的派出所协助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当地警方的帮助下，一家人终于团聚了。为了表达谢意，已经返回河北的张先生特意委托南京的一支腰鼓队敲锣打鼓，把锦旗送到了派出所，又通过视频通话和民警面对面的道谢。你们为这个事儿挺尽心的，对你们来说可能这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个事儿就挺大的。锦旗虽轻，情意万钧，锣鼓喧天，警民深情。这场跨越近千里的寻亲路，在民警的亲力接力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大家好，我是央视版《西游记》唐僧的扮演者徐少华。我和南京警方提醒您，吃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但是刷单返利全是骗人的鬼话。西游妖精美如花，谈情说爱全是假，婚姻诈骗套路深，莫被骗心又骗财，取经之路艰难，诈骗之妖亦多，不听不信不转账，方能保平安。
2: 不听不信不转账，记住了吗？接下来的时间，关晓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有一名女子，她险些被一个所谓的军官骗走钱财。
3: 刘女士在微信上结识了一名现役军官，这名军官故作神秘，以内幕投资为由头，让刘女士深陷虚假投资理财的盈利陷阱，险些将毕生积蓄拱手让人。
4: 前不久，深圳市公安局光明分局反诈中心接到预警线索，辖区居民刘女士疑似遭遇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已从银行取现20万元现金，正准备交给诈骗团伙指派的所谓专人。警方当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一边通过96110反诈专线持续拨打刘女士电话进行劝阻，一边迅速开展情报研判，锁定其身份与位置，同步调度辖区派出所警力上门拦截。
5: 一方面，我们通过9110给她打电话进行劝阻，同时呢，也安排派出所的警力上门拦截。
4: 然而，此时的刘女士已被诈骗分子的话术深度洗脑，面对民警的劝阻，坚称没有被骗，谎称取现是给公司支付货款。民警深知，每拖延一分钟，资金被骗风险就增加一成，随即现场讲解同类诈骗案例，播放反诈宣传视频，出示警方查获的诈骗工具照片。经过近2小时的反复劝说，终于让执迷不悟的刘女士幡然醒悟，主动讲出了被骗全过程。据刘女士回忆，这场骗局的开端是一场看似偶然的微信好友互动。
6: 是我微信有个好友突然给我发信息，然后问我是哪位，说他是军官，在部队不方便，这段时间呢是因为可以用手机了。

0: 刚开始对于他这个身份呢，我也是感觉比较崇拜嘛哈。考虑到我家孩子想去走当兵这条路，我说多个朋友多条路，然后可能会以后会有可能会有点帮助吧。然后一个礼拜之后，他就说他的手机要上交了，他不方便微信跟我聊天了，就说那他有他们部队的专门的联系的一个软件，叫我下载。然后我一搜一下，确实能搜到，下载人也挺多的。我心想也没多大，应该也没什么，不会是诈骗，然后我就下载了。
1: 诈骗分子以部队军官身份为掩护，每日对刘女士嘘寒问暖。出于多个朋友多条路的想法，刘女士就与军官一直保持着联系。2个月之后，对方抛出重磅诱饵，声称掌握股票投资内幕消息，因部队纪律限制无法亲自操作，愿将专属投资账户交给刘女士代为打理。随后，诈骗分子通过虚假投资平台后台篡改数据，制造投入及盈利的假象，甚至让刘女士尝试提现小额收益，彻底打消其疑虑。
0: 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个网址，让我打开。我说那我就帮你操作一下吧，反正我是不会投资的。然后操作完以后，确实那个账号上多了5%，就6万块钱就赚了3000多块钱。又过一个星期，他说又要操作一次。然后确实，这一次又赚了3000多块钱，我就觉得我自己也有点心动了。我说哇，这两次就才一个多礼拜就赚了6000多块钱。
1: 在盈利假象的诱惑下，刘女士尝试投入了5万元，想着挣点小钱。
0: 她说赚钱的时间就这么点，就是那个数据嘛，就是她数据是有时间规定的，然后就是催促我嘛。后面我就找朋友借了1万块钱，后面我就给钱给她了，操作2个星期吧。也赚了几万块钱，3万块钱的样子。
1: 在这期间，诈骗分子一直以投资窗口期有限、错过再无机会等话术持续施压，恰逢某网贷平台客服联系刘女士推荐免息贷款，她便动心申请了20万元网贷，打算加码赚大钱。而为规避银行与警方的资金流监管，刻意避开线上转账，要求刘女士将20万现金取出，约定好时间由公司专人上门收取。
2: 原来这个所谓好友的账号是刘女士几年前添加的，警方分析这个账号很有可能是被诈骗团伙盗用了。醒悟后的刘女士向民警透露了关键信息，当天下午5点将有一名陌生男子到她工作单位附近取走20万元现金，警方立即在交易地点周边开展定点蹲守与视频巡查。
1: 当天下午5点半左右，一名身着白衬衫、佩戴某投资公司工牌的男子出现，与刘女士碰面后，他开始清点现金，民警果断出击，将其当场控制。
3: 我们迅速出击，把他给抓获了，从他身上也缴获了作案的假工牌、作案手机，还有一个移动摄像头等一批作案工具。
1: 经查，被抓获的嫌疑人侯某正是诈骗团伙从境内招募的取现工具人。他通过境外软件结识诈骗团伙上家，在轻松赚钱的诱惑下沦为帮凶。上家为其统一配备了白衬衫、西裤等职业行头，定制了印有虚假公司名称的工牌用于伪装身份，同时发放移动摄像头和无线耳机，这样摄像头就可以实时拍摄取现全过程回传上家，无线耳机则由上家远程指挥侯某的一言一行，全程监控交易环节，避免工具人私吞赃款或暴露行踪。而侯某完成20万元取现交接，获得2000元报酬，却要承担巨大法律风险。民警进一步介绍，此类诈骗团伙的核心套路在于分工明确、工具升级、规避监管。境外团伙负责线上情感操控，搭建虚假平台，境内招募工具人负责线下取现，通过定制工牌、随身监控等作案工具降低被害人警惕性，同时切断资金线上流向，给警方追查增加难度。此次抓获的侯某仅是该诈骗链条中的底层执行者，其背后的上游团伙涉案金额巨大，被害人遍布全国多个省份。目前，犯罪嫌疑人侯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正循线追查上游诈骗团伙，全力开展追赃挽损工作。警方特别指出，取现工具人看似只是帮忙收钱，实则已成为诈骗团伙的帮凶，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我们提醒广大群众，一方面不要相信有那么

消息的股票投资，不要点击虚假投资网站，更不能线下交付黄金和现金给陌生人。另一方面，我不能因为高额的回报就帮陌生人收取黄金快递和现金包裹，避免成为电诈工具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1: 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91。
1: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3: 非常高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相约在一起来共同倾听体育的声音。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会和您关注一下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的相关消息。昨天中国女团顺利的战胜对手，晋级团体赛的四强，上海成为2028年奥运会资格系列赛的举办城市。此外，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也会继续的和您关注一下来自 NBA 方面的消息哈，尤其是会来关注一下昨天这个在 NBA 的赛场上马刺和森林狼的那一场较量。那双方目前是在两场比赛过后是战成了1-1平。今天很多的这个乒乓球迷来说，格外关注的一场比赛，那就是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7:30，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男团将会迎来和韩国队的这场焦点对决。我们曾经也介绍过，在此前的排位赛当中曾经1-3输给过韩国队，所以今天晚上再度交手，中国男团能否顺利晋级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一起来给中国乒乓球男队来加油助威。今天在节目中你也可以一起来展望一下在今天晚上即将到来的这场比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专区，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或者呢，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可以来搜索一下陈婷的名字，耳东陈女字旁的婷，你可以来关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的主播号当中你可以更加方便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参与节目的互动，以及你可以看到我的大蓝鲸朋友圈。那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如果你对其他的一些体育赛事或者是一些焦点的体育话题有什么想和我聊的，和收音机前很多的球迷朋友一起来聊一聊的，都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可以来畅所欲言。
1: 体坛快报，
6: 体坛快报，纵览体坛热点，
1: 集结新鲜资讯，
6: 集结新鲜资讯。
3: 昨天呢，中国乒乓球女队是直落3盘兵不血刃战胜了韩国队，顺利的打进了世乒赛团体赛的半决赛。我们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赛况。
7: 首盘王曼玉迎战申玉斌，王曼玉很快进入状态，前三板的把握，对于场上局面的把控都很到位。3局比赛她只让申玉斌拿了9分，11-1、11-4、11-4，王曼玉连赢3局击败对手，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
8: 我觉得从自己的角度，第一场比赛来讲的话，我觉得整体的发挥还是不错的，因为跟申玉斌近期也其实交手过很多次了，然后打得也都非常焦灼，所以也没有想到今天会是这么顺利。然后我觉得还是一方面是在准备上还是比较充分，再一个在场上的这种调动和执行我觉得都是比较好的。
7: 第二盘由孙颖莎迎战金娜英，孙颖莎以11-7先赢一局。本场比赛之前，孙颖莎在本次世乒赛一局未失，但此役面对金娜英，她遇到了挑战，

0: 金娜英以2-11连赢两局，将局分反超。
1: 我觉得今天在临场的一些技战术的变化当中，其实在前三局还是显得有一些慢，再加上觉得还是有一些保守。其实在第四局落后以后，马老七让我从发球轮开始去变，一直到接发球轮能够最后能够站住，所以说整体我觉得在于二三局局间，其实自己还是在有一些犹豫，甚至说侥幸。那当然，我觉得金娜英今天整体的这种发挥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觉得在比赛中很少能够捡到她的一些无谓失误。
0: 第四局，金娜英上来就打出一波3-0。面对困难的局面，孙颖莎迎难而上，赢下这个多拍回合。孙颖莎开始反击，这局她以11-4拿下，将局分扳平。关键的第五局，孙颖莎在对手将比分追至9-10的时候，把握住了关键分，以11-9赢下决胜局，从而帮助中国队取得大比分2-0的领先。
1: 嗯，觉得艰苦，反正我感觉今天好像也基本离输我感觉也很接近了。那我觉得其实通过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还值得自己去总结很多问题吧，因为在即将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会越来越困难，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整体打完还是希望自己能够下来去好好梳理吧。嗯，我觉得今天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也有在最后落后做的好的一些地方，但我觉得其实整场比赛我觉得能够赢下来就不错吧。但我希望这种比赛的教训跟比赛的这种过程还是需要自己去及时的思考。
0: 第三盘，王懿迪面对朴嘉贤，前两局他都是大比分取胜。虽然第三局王懿迪遇到了一些麻烦，在9-5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逆转扳回一局，不过第四局王懿迪马上调整过来，一上来就打了对手一个9-1，并以11-2赢下这一局，总比分3-1击败朴嘉贤，这样中国队以大比分3-0获得胜利，晋级女团四强。
2: 在昨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哈，相信刚刚大家也了解了整个比赛的一个进程。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听到了孙颖莎啊，听到了莎莎在赛后的采访。莎莎在昨天的比赛当中的确是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我觉得每一次我们之所以那么喜欢孙颖莎哈，就是她在比赛中表现出的那种沉稳，以及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啊，她总是能够条理非常清晰的去这个回顾自己在比赛当中做得好的以及遇到的一些困难哈，他是能够及时的去复盘的。所以我们说其实真正优秀的选手，他不是说在比赛当中就一定会一帆风顺，他不是说在比赛中就不会遇到困难。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如何沉着的去应对哈，如何能够有效的找到破解的方法，而且就在这个瞬息万变的赛场上啊，他能够及时的冷静，并且及时的去找到破敌的良策，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素质，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得益于孙颖莎，她总是能够在比赛结束之后迅速的去复盘，然后去找到自己的问题之所在。那尤其他也提到了说啊，遇到了这个困难啊，差点输掉了比赛，但是他觉得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啊，也是能够肯定自己，但同时也能够冷静的去指出自己的不足，所以他才能够在日复一日的这个比赛当中哈，不断的去强大自己，因为他的每一次学费都不会白交。好，那么也希望在孙颖莎、王曼玉、王懿迪、陈幸同、蒯曼啊组成的这个中国女团，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当中能够继续高歌猛进哈，因为在半决赛中，中国队将会面对的是法国队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昨天的赛场上，男团也是进行了两场四分之一比赛哈，其中呢，日本队是3-1淘汰了德国队，中国台北队是5盘苦战战胜了瑞典队。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在上半区其实日本队将会和中国台北队来争夺一个决赛的名额了啊！这场比赛应该也是会非常的好看。其实昨天的两场男团的这个比赛都打得很精彩。那么在今天晚上的7:30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的赛场上，中国乒乓球男队将会迎来和韩国队的

0: 这一场焦点对决。那中国队会如何排兵布阵，会派出怎样的阵容来迎战韩国队，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当然我觉得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绝对的一号主力那肯定是王楚钦啊，因为从开赛至今啊，王楚钦就是保持着全胜的战绩，应该说他整体的这个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时候，王楚钦还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发文说，关于即将到来的生日，我不提倡也不会参与任何形式的生日应援活动，大家多关注比赛就是对我最好的支持。非常冷静，非常理智，而且也呼吁他的这个球迷，尤其是在这个大赛期间哈，其实对于王楚钦来说的话，尤其是他目前是国乒的一号，那他肯定是承担着更多的责任，他更是要心无旁骛的专注于比赛本身哈。所以真的是希望，如果你真的喜欢王楚钦的话，最好的方式，对于我们运动员最好的方式，就是全力以赴的去为他们加油，不让他们分心。所以今天晚上7:30中国男乒在1/4比赛当中迎战韩国队，让我们共同为中国乒乓球队加油。另外看到了我们的一位听众哈，1813的一位听众说，陈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伦敦世乒赛一共几项金牌？伦敦世乒赛这次是团体赛，所以只有男团和女团啊两枚金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近些年其实乒乓球的这个世乒赛它是分这个单数和双数哈，因为就是比如说2025年这个单数年的时候呢，它就是单项比赛啊，比如说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啊、混双。那到了双数年的时候，它就是有这个团体比赛啊，和原先是不一样的。因为原先呢，它可能就是在一起，所以它就会有7项金牌。但是现在呢，是分开了以后，所以今年世乒赛呢就只有团体赛。好，各位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专区，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你觉得今天晚上中国男队能不能顺利的战胜韩国队，从而挺进这个接下来的半决赛呢？
1: 永远不要停止向梦想飞翔的脚步。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国家委会在昨天宣布，上海、东京等4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的举办城市。

当中也是渴望能够为自己的家乡去争光，然后有非常强烈的城市和家乡的这种荣誉感。所以即便有时候从结果上来说可能输球了，但是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我想我们所有的球迷会和各自支持的球队始终战斗在一起。好，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单元，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马上呢会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在半点广告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着重和您去关注一下 NBA 赛场的相关消息。那同时我们也会和您说一说杨汉森哈，这毕竟是杨汉森的第一个 NBA 的赛季。那么他自己对于自己的第一个 NBA 的赛季有什么样的回顾，有什么样的总结呢？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一起来了解一下。好，你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来收听和互动。好，半点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天下体坛。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鹿角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在雅典，
2: 游侠赢了，12:09，游侠创造了历史。
0: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日，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

0: Smile face don't punch， 就是笑呵呵的，就是说错了也不会挨打呀，就是类似。I think I English bad every day, but sometimes it's Chinglish。
1: 杨汉森的性格也让他能够快速地融入球队。背负着中国约基奇的称号，杨汉森在场上的组织传球能力给当时的教练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夏季联赛他出战了四场比赛，杨汉森在场均 24.5 分钟的出场时间里交出了场均 10.8 分、5个篮板、 3.8 个助攻和 2.2 次封盖的数据。
2: 我认为杨汉森这几个月表现得非常好，他一直在努力适应，努力学习我们的战术，他一定会得到上场机会。
1: 对阵国王的季前赛，他全场五投五中，狂砍16分、4篮板、3盖帽，第三节单节独得14分，帮助开拓者险胜对手。2025年10月23号，杨汉森迎来了他的首场 NBA 常规赛。比赛第一节还剩7分13秒时，他替补登场，并在第二节制造兰德尔的犯规，用罚球得到了自己在 NBA 职业生涯的前两分。两分、两个篮板、一次犯规，是杨汉森首场比赛的全部数据。
0: 太棒了，这各位就是那什么，就是头一回就感觉这么热血沸腾的，就是这作为一名新秀，就是时刻准备着，然后就是上，然后在场下的时候，大哥们在场打好的时候，就是去要去为大家为大哥们去喝彩助威的，就是咱们就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一步一个台阶吧，就是在场上面就是全新的，就是每个阶段，夏季联赛和季前赛不一样，季前赛和常规赛不一样，所以说自己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
1: 然而就在揭幕战之后，开拓者主教练比卢普斯因场外相关事件被官方勒令无限期停职，助理教练斯普利特接任临时主帅，球队的战术和赛季定位也在换帅之后发生了变化。前五场杨汉森场均登场 5.8 分钟，贡献 1.8 分、 0.8 个篮板、 0.4 次盖帽，即便出场时间碎片化，他依旧抓住每一次上场机会，努力适应 NBA 的比赛强度。但从2025年11月1号对阵掘金开始，杨汉森连续六场没有再获得出场机会。11月14号，他第一次被下放到发展联盟撕裂之城混音队，又在仅隔一天后被召回。从此，杨汉森开始了 NBA 与发展联盟之间的往返奔波。在 NBA， 杨汉森本赛季常规赛共出战43场，场均 6.9 分钟，可以得到 2.2 分、 1.5 个篮板和 0.5 次助攻。在发展联盟，他场均出场 30.8 分钟，场均贡献 17.1 分、 9.2 个篮板、 3.1 次助攻和 1.6 次盖帽，是球队打入季后赛的核心球员。
2: 对于杨汉森来说，要保持耐心，就像在跑马拉松一样。我认为他一直在成长，尽管他现在的出场时间没有赛季初那么多，但我觉得他已经成长了。相比于赛季刚开始时，他成为了更好的球员。
1: 在蛰伏之中窥见光芒，杨汉森也在这个赛季带给了我们很多次充满希望的表现。2025年12月8号，开拓者对阵灰熊，杨汉森迎来了自己 NBA 生涯的第一次首发。2026年1月28号对阵奇才的比赛中，杨汉森迎来自己 NBA 赛季表现最好的一场比赛，替补登场11分55秒，拿下6分、5篮板、1助攻，正负值正11，位列全队最高。全明星赛，他以季联赛球员身份入选新秀赛，替补登场8分钟，得到10分、2个篮板。
0: 更多的压力，更多的就是目标嘛，就是在场上面，无论是还在场下，都有一些自己重新去确认一些目标，然后要在自己向更好的自己去迈进。
1: 季后赛上，开拓者1-4不敌马刺首轮出局，杨汉森虽然得到四次出场机会，但一共只有4分34秒的出场时间，数据上也仅得到一个篮板。

0: 有磨练，有成长，杨汉森就这样度过了自己的第一个 NBA 赛季。
1: 是的，其实在杨汉森的新秀赛季哈，我觉得我们其实在关注的不仅仅是比如他在赛场上交出了怎样的答卷他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他交出了怎样的数据，其实我们更在关心和关注着这位年轻人他在 NBA 的成长历程。其实我们在想，对于一位年轻的球员来说，他在 NBA 的新秀赛季真正的成长，其实是在于他面对巨大文化差异和竞技落差时所展现出的那份沉着和坚韧，是他在每一次训练馆里滴下的汗水，是他在那些不为人知的自我怀疑时刻最终选择继续前行。杨汉森的新秀赛季结束了，但是我想真正属于杨汉森的故事可能才刚刚翻开最精彩的篇章。

0: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说，此前发生争吵的皇马球员巴尔维德和丘阿梅尼再次爆发了冲突，并且最终演变为肢体冲突。丘阿梅尼重拳击打了巴尔维德的头部，而巴尔维德受伤并且被送往医院。根据西班牙阿斯报的报道说，在抵达训练基地之后呢，巴尔维德拒绝和丘阿梅尼握手并且指责对方是将此前争吵泄露给媒体的人。但是呢丘阿梅尼对此是否认的，并且指出自己是一个不和媒体打交道的人。在全队训练期间呢，巴尔维德和丘阿梅尼还是在不断的上演着激烈的对抗。在回到更衣室的时候，巴尔维德依然是不依不饶，随后呢丘阿梅尼就挥拳相向。皇马官方就更衣室的这个事件也发表了声明，表示将会对他们俩启动纪律处分的程序。同时皇马官方宣布巴尔维德颅脑损伤需要休息10到14天的时间。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已经正式上线了哈，8天7晚的时间，而且全程是4钻酒店住宿，青海特色美食包括青海的一些美景哈都会包含在其中。大家可以拨打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好，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周瑜、周公瑾这儿跟鲁肃又定下来了一个计啊，我们在这儿不赘述了。简而言之啊，就是跟刘备那儿谈妥条件啊，当然这个谈妥条件要将赶紧过来，把周瑜抢救起来，给搀上大船。呵，连呼带喊的，都督，都督先过来，都督您怎么样？
1: 莫不如，哎，我们回到营中再从长计议，我们先回柴桑。哎，不行不行，老将军，我一定要让他们看看我们江东有没有这样的胆魄。您呢，来得正好，我们水陆并进，我们兵取西川，老将军一定要助我一臂之力。这程普老将军本来还想劝说几句，一看劝不了了，但是怎么能答应他进兵西川呢？啊，这玩意儿打不了。首先来说，远征在那个时候兵家大忌啊，粮草上不去，三军未动，粮草先行，粮草上不去，这就完了。哎呀，你说现在他又在气头上，那我要再说两句，他再生气，你说严重了怎么弄？危难之时，老将军正跟周瑜说着话的时候，同时也在打量他，一看周瑜这个脸色不行，太难看了。之前两回感觉还有救，这回啊，好家伙，面无血色，但是面有菜色啊，一听就明白了吧。你说这人哎，气血足，一看喝小脸红扑扑的，状态就好啊。人一生病难受，你看那脸上绿哇哇的啊，跟那青菜似的，那面如菜色，这状态就不行了啊。你比如说此时此刻你们杨先生说我干嘛，些许的有点身体不舒服啊，感冒啊，这个事儿很正常啊，司空见惯，对吧？但是感冒轻伤不下火线，依然给各位录书啊，给各位讲三国，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意义上来讲，我无论从人品呢、水平啊，包括身体状态来说，我比周瑜强多了。嗯，有的比吗？这个人家是中箭了，是吧？回过头来再说周瑜啊，程普一看他脸上太难看了啊，谁不知道江东周郎那是多大的一个漂亮的人物啊，天生的一张粉

0: 扑扑的小脸儿，好家伙，那脸上就跟那个时候大闺女小媳妇似的，哎呦，涂了胭脂粉一样好看啊！他都不用擦，脸都是胭脂色的，今儿一看啊，好家伙了，嗯，感觉像进了蔬菜园似的，嗯，芹菜呀、黄瓜呀、青椒啊，在他脸上都看得见，倍儿绿倍儿绿的啊，二目无光。这个人有精神头的时候，俩眼睛直放光，嗯，二目如炬。看来呀，今儿嘟嘟这个病很严重。哎呀，那怎么办呢？你说，刚才你跟我这强打精神，说必须要打西川，那是你硬撑着。哎呀，现在三军的主帅病成这样，嗯，你还这么横？哎，你这在这么多人面前，你还不愿意表露这个痛苦的表情？你这，哎，这怎么办？哎呀，得想个主意，嗯。可是我现在无论任何的主意到最后的结果都得配合他呀。如果说我不同意他的想法，那就是火上浇油，非得把他气死不可呀。哎呀，这怎么办呢？你说你跟诸葛亮你斗什么气呀？嗯，你为了他们俩人，为了跟他们置口气，就力取西川，这何必呢？哎呀呀，程普啊，心里边太难受了。哎呀，这怎么办呢？周瑜看出来了程老将军的心思了。这儿拉住了程普的手说，老将军不必多虑，点炮发兵。随着周瑜一声令下，套套套三声炮响，两军合在一处，水陆并进，是兵取西川。周瑜这个气势笃定了，这回拿过西川来，我还不跟你换荆州了，我是先取西川再取荆襄，让你们认识认识我江东将士之神勇，绝不让你诸葛亮藐视我东吴。这边周瑜正想着呢，旁边有人来报说，报启禀都督，战船已到巴丘。这巴丘是哪儿啊？跟各位普及一下地理知识啊，就是现在的湖南岳阳。探马前边报过，就听远处传来了战鼓声响。周瑜愣，哦，难道这儿有伏兵有准备吗？来，带我船头一望。说着话，周瑜硬撑着往起这么一站，这头嗡一下，眼前直冒金星啊！周瑜周公瑾身子一晃，扑通又坐椅子上了。怎么着，实在撑不住？你这个意志是坚韧的，但是身体是脆弱的，对不对？过了两个小校，赶紧把周瑜扶住了，来，搀我起来。哎，是是是，两个小校搀着周瑜来至在船头，众武将旁边陪着，心里也不好受。哎，嘟嘟病成这样了，还强打精神来至在船头看动静啊！众将无不感动。周瑜周公瑾站在了船头，龙眼神往对面看，只见远处芦苇荡中有好多的战船，影影绰绰，看见了一面大旗，旗子上上写几个字，相当的清晰。不看便罢，看过之后，周瑜周公瑾长叹一声：“哎，真是天灭我周瑜。”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

0: 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摇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0: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慢一点儿。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依旧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至梅村服务区附近。G4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薛家路段。G5 长台高速往浙江方向吴江南路段。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北引桥附近。受到栈道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4: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5: 启程吧，
4: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5: 好好感悟。
4: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6: 各位下午好，欢迎你在2026年5月8日星期五，这是午后的3:35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
7: 滴滴巴巴去旅行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6: 老韩特别的问候各位，你看闲庭秋华呢，我们的好朋友啊，走进了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给我们来打卡报道了。他说这不是周末的周末，要祝福你们快乐啊，
7: 就依旧快乐啊。明天周六，但是因为五一假期的原因，明天各位哈、早上要把闹钟要定好了。
6: 对，
7: 明天还是正常的工作日哦。
6: 本周我们只有一天星期天的休息、
7: 哎，那我好羡慕哦，各位还有一天的休息。对，因为周日我们的节目呢也是不打烊的。
6: 对，周日正好排到你要上班。
7: 哎，是的，
6: 辛苦了，
7: 太棒了，就一下连上了。哎呦，
6: 不能算，
7: 不能算，不能算，
6: 你算你要连上很久很久。
7: 一下感觉头晕，眼前一黑。哎，但是各位哈，就是明天对大家来说，其实也就本周就上了4天的班而已。
6: 对对对对对，
7: 还能接受。
6: 那大家肯定也比较关心啊，这个天气的变化。那么预计呢，未来3天我们将江苏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为主。气温方面呢，明天开始起气温回升，10号全省最高温度呢升到28到30

0: 12度，那到了12号，你大家挺住，因为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呢会升到34到36度，这就是完全有点高温的夏天的感觉了，
1: 对吧？你看这温度升这么高了，很多江苏的小伙伴都在说，那梅雨季是不是快要到了呢？这是最近哈，江苏省气候中心发布了全省6到8月的一个气候的预测，这个统计，
0: 对，
1: 预计江苏的平均降水量较常年来看是偏多的，入出梅的时间今年哈较常年都是偏晚的，梅雨期的长度和梅雨量是接近常年的。
0: 哦，那
1: 就说梅雨要来得晚一点点，
0: 来得晚，但是它的时长跟往年相比还是比较相像的，
1: 就基本上梅雨季一结束我们就会迎来蒸笼天，就无缝衔接了，这是今年的一个天气的状况。
0: 好吧，那瑟瑟发抖的我
1: 就是珍惜这两天的好天气啊。
0: 对，南京那明天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啊，那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呢是27度。哎，提醒大家啊，就是开车在路上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你看五一期间啊，在浙江的温州高速公路的交警就通报了，说有一名女司机在高速公路行驶过程当中啊，开启了辅助驾驶以后，她的双手竟然离开方向盘的视频，她一会儿吃东西，一会儿双手还随着音乐舞动。哎，看来他蛮喜欢跳舞的，有的时候还会在车辆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他会化妆。
1: 我不知道各位昨天有没有看到这个视频，我正好刷到之后，哇，我心里面都是一惊哦，因为平时大家看到的辅助驾驶基本上是在城区里面，
0: 对，
1: 那个明显画面就是在高速公路，
0: 然后开得非常快，
1: 对，他旁边的车辆的速度擦一下过去，你就看到他双手在那边离开方向盘，该吃吃该喝喝。
0: 哎，你有没有发现他胆子挺大，然后把自己的生命就完全交给这个汽车机械了，
1: 对吧？就交给这个气了，那这个行为其实给道路的交通安全埋下了很大隐患。那面对交警，女子就说了，其实我觉得我作为女司机吧，哎，她自动驾驶其实比我开的要好，哎。
0: 他可能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话说回来，你把你的性命全部交给这个智能驾驶，这在我们国家这是违法的行为啊。
1: 交警说，你说的很好，但是要罚款200元，而且呢驾驶证也是记了一个3分的处罚。
0: 对，因为此前呢最高法呢发布了一个指导性的案例啊，就是明确车载的辅助驾驶系统呢它不能代替就驾驶人作为驾驶主体，那么驾驶人激活车载的辅助驾驶功能之后呢，你仍然是实际的执行驾驶任务的人啊。
1: 那确实哈，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即使驾驶人不在驾驶位，那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0: 对对对，所以各位啊，你不能完全的就去相信那个机器，因为现在好像那个机器也没有成熟到那样的一个程度，
1: 等它再发展，辅助驾驶呢可以稍微做一个替代，但是你不能双手完全脱离方向盘。而且你知道，其实现在城市高速上有很多的摄像头，
0: 对，
1: 你哪怕觉得哎没有交警在路口，但其实摄像头都给你抓拍录像下来了。
0: 说的特别对啊，那今天晚上呢还要提醒大家，24点的时候呢，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呢会迎来调整，因为本次的油价呢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表明啊，那将会上调，每吨汽油呢是320块钱，柴油每吨呢是310，所以按照这个升来计算的话呢，油价可能会上涨，每升是2.4到2.9
1: 啊。也就是说，今天下班大家先做一件事儿，开车去加油。如果你的油快没有了哈，
0: 一定要补一下，对不对？
1: 对，补一补。迪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那今天我们一个互动话题，各位关注101去旅行的这两天都会收到推送，我们的江西路线正式上线了。
0: 对，江西的庐山啊，龙虎山的一个小环线的新鲜出炉。那么就问问大家啊，说到江西旅行，说到江西这个地方，你首先会想到什么呢？
1: 我是想到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景德镇的旅行太火了，央视啊天天都在报道景德镇人从众，人从众。
0: 你没有发现景德镇好像近几年一下子成为了这个蛮顶的，在江西的一个顶流，
1: 对吧？你还记得年初的时候，有一位鸡排哥，凭一己之力哦，就带火了景德镇淡季的旅行，然后还来到我们南京的音乐节。
0: 对，他那个统筹学的特别好，你看手上啊，人家是一点都不带歇的，同时还能照顾他，照顾你，
1: 别忙啊，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
0: 好厉害。
1: 各位来说说看吧，江西旅行我们这次独家定制的这个行程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呢各位也可以通过101去旅行的视频号看一看我们的旅行社的大帅哥哈王雨桐去给大家实地探访的那个视频，拍得太好了。
0: 我们待会儿4点钟的时候呢会把雨桐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里，让他来跟大家讲讲他这一次的江西的一个探访寻真之旅的这个设计是如何新鲜出炉的。
1: 哎，那我们一会儿把雨桐的这个最新最帅的这个寸照发送在我们的大南京互动帖，大家先来看一看这个帅哥哦。
0: 哎，那你把他那个二维码也做一下广告吧，因为他是我们旅行社的一个公众服务号，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待会儿也可以扫描他的二维码进入他的这个服务空间啊。
1: 雨桐说最近加他的人特别多，因为那个照片真的很出圈
0: 那个照片实话实说跟他本人 是一模一样的哈。
1: 你怎么突然停动了一下？来吧，各位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我们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一会儿来分享江西旅行。
2: 滴滴八八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0: 欢迎到了我们这个猜图时刻了啊！因为现在呢，你看苏超如火如荼，我们的图超呢也正在进行当中。今天呢，依然要跟大家来分享江苏的13个城市当中的一个城市。哇，这个城市我觉得它的营销手段不得了。
1: 嗯，看图来猜城市了。那我们给到各位的这张图啊，其实蛮好看，蛮好分析的。
0: 对，因为它在市中心拍的，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塔，那一个塔也是这个城市的，算是一个旅游观光的打卡点。
1: 哦，是吗？
0: 嗯。
1: 然后中间呢，它是一个圆形的湖。湖上有一条长堤，
0: 嗯，
1: 也有一个古建筑，然后周边是绿树环绕。
0: 对，我跟你讲，这个城市啊，
1: 左上角是不是还是个寺庙啊？
0: 哎，对对对对对，你
1: 对吧？黄墙青瓦。
0: 然后这个城市呢，告诉各位，它真的是没有找到过一个跟那个恐龙有关系的化石也好，或者是骨头也好，它都没有。但是人家就能做到这个顶流，
1: 做到顶流，哎，就是成为它这个城市的 IP 了。
0: 是，
1: 来猜猜看吧，这个城市在我们江苏省内有塔、有古寺，
0: 对，
1: 然后
0: 还有很多的沉浸式的
1: 建筑。
0: 一些大型的游乐设施等待各位去探寻啊，
1: 还有一个专属的恐龙服务区。
0: 对，
1: 究竟是哪里？我觉得这个城市小伙伴肯定已经心知肚明了。来分享一下，在你的家乡有什么好去处？一切。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这一时间段，南京城区的车流量。

0: 向西方向，和应天大街高架在186和红月城的上方车辆稍多一些。长江大桥到南影桥出城方向，车友们有着3分钟左右的缓行时间，其他城区内的各条主次干道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天气。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5到26度，明后两天气温回升，十日的最高气温在29到30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3: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4: 滴滴娃去旅行啊，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的4:04，欢迎各位呢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金陵之声。
5: 滴滴娃去旅行通过交通街，包括在南京，你知道在颐和路那边也有库林街。
4: 对，
5: 在庐山你会发现跟好像跟南京颐和路会有一些些相似，
4: 因为那个房子长得比较像，
5: 对不对？
6: 而且当时这个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庐山上也有一个夏都官邸，就是那个美庐别墅。
4: 那届时大家也可以来参观一下，
5: 对，
4: 感受一下。
6: 没错，
4: 那我想问你啊，就整体来讲，我们这个线路每天是不是要起很早，然后晚上要很晚才能回酒店休息呢？
6: 并不会，因为他这次走的是环线嘛，所以行程也是规划过的，每天的赶路时长也比较的短。我们大概呢会在8:30左右出发，晚上也就是7点就会回到酒店了
4: 啊，那挺好，好好休息。
5: 可能一觉得你本来就自己决定要报名了，对不对？所以现在问的就很详细。
4: 哎，你看，我就是带着听众朋友的这种角度啊，就大家如果感兴趣想来旅行的那种角度，特别的来问一问。
5: 因为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的，它江西毕竟哈，它没有像新疆啊、青海啊，
4: 那么
5: 地域面积那么大，所以它每天的行车时间也不会特别的长。
6: 没错，
5: 然后我们在整个

0: 啊，也可以去景德镇，哎，买点这个盘子呀、碗呀、陶瓷的这手工品啊、
1: 小杯子什么都挺有意思的。
2: 有一句话叫没有人会空着手走出景德镇
0: 的，
2: 我就买了好多盘子碗。
0: 啊，你做饭吗？平时？
2: 当然做呀。
1: 那你可以啊。那现在还单身吗？
2: 单身。
1: 哦，你看这样的好男人自己还会做饭，
0: 怎么还单身呢？
1: 长得又这么帅，请问
2: 是？因为我在不停的给大家开发性价比产品。
1: 我懂了，他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他在南京
0: 被刘磊压榨的，被刘磊压榨的太狠了。哎，这一会儿哈，来各位也支持一下我们的帅哥王雨桐的工作。此刻呢，可以进入到D88去旅行的互动专区，在微信搜索我们的这个江苏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大蓝鲸，进入到D88去旅行，扫码哎就可以解锁雨桐为你推荐的江西旅行了。
1: 哎，其实呢，除了这个江西旅行之外，我们D88旅行社当然是一直在辛苦的工作，还给大家带来了贵州的旅游、大美青海，那也同时到了南北疆啊最美好的时刻，以及更多的一些出境欧洲游，都在给大家做一些推荐。
0: 正好今天雨桐在，也想问问雨桐哈，就是最近咱们的听众咨询的比较多的是哪个行程？
2: 目前的话，青海也咨询的比较多。
0: 嗯
2: 啊，青海、南疆。
0: 青海，我们的行程最近的是几月几号？
2: 六月份也有，最近的一般目前是5月25号，但是也马上要卖完了。
1: 因为这次呢是青海然后加甘肃的一个环线的玩法，就能够满足更多朋友对西北旅行的一个需求。你看我们选择从西宁进出，什么青海湖啊、恰恰盐湖啊、大柴旦的翡翠湖、塔尔寺、敦煌的莫高窟的鸣沙山，还有嘉峪关、张掖的七彩丹霞，哇，那可是张艺谋拍三枪的地方。
0: 就这一次我们的行程优化完之后，把大自然的风光加人文的这些核心景点全部纳进去，而且我还看到哈，我们的这个行程竟然加了云上群家。如果大家看过我们反而电台青海站的直播，就知道这是我们金陵饭店在西宁打造的一个全新的酒店项目，
1: 一个是金陵山水特色的民宿，
0: 就在那儿你可以吃到金陵大肉包，
1: 哎呀，
0: 然后还能吃到金陵饭店的主厨做的牦牛酸奶。
1: 然后今年呢，这个全新的青海还增加了一个刚刚才播完的电视剧《生命树》啊，大家应该知道，这也是由胡歌以及
0: 杨子
1: 两位共同演的，就是守护可可西里的一些故事。
0: 增加了它的取景地，是哪？在哪里？可可西里那边？
2: 在可可西里格尔木附近。
0: 哦，所以我们的行程还会去到格尔木。
2: 对，是的。
1: 你看，这也是完全线路进行了更棒的一个升级，所以我觉得，哎，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可可西里被誉为叫无人区啊。
0: 那格尔木去了，要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吃的烧烤，这是雨桐和刘总最爱的。叫什么来着？蚂蚁黑
2: 。
0: 蚂蚁黑就是那种青海特有的小肉串，
2: 生火烧烤，对，
0: 生火，然后还有他那个炕锅羊。
2: 对，炕锅羊排也是他们的特色，
0: 吃的不得。
1: 到了当地啊，你一定要吃，就是平常你可能不怎么吃肉的，但是我觉得你已经到了那个地方，一定要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当地人，
0: 香的不得了。就羊肉啊，一点羊膻味都没有，就是奶香奶香的。还有就是青海当地的那个酸奶，吃了那个酸奶之后回来，在南京啊，在江苏卖的任何酸奶你吃都不想再吃一口。你知道我们当时在出差的时候，反正电台大家在格尔木，当时在
2: 麒麟，对，祁连海北嘛，
0: 在祁连，我们在祁连山下有一个农家乐，他自己做的那个酸奶，我们就加那个老板微信说，哎呀，等到回到南京，对，然后
1: 希望他能订购到。
0: 订购，结果那老板给我们算完酸奶没多少钱，其实每个人就订了一两百，结果一算
2: 运费400多。
0: 所以我们后面所有人都说，有机会肯定再会回到青海的。
1: 哎，这就是旅行的魅力啊！不到那个地方，你是真的感受不到那个地方的人文还有美食它的好。那么好，那也同时向大家介绍，不管大美青海还是南北疆，你喜欢总有一款适合你，包括西藏。今年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了全新的升级，欢迎更多的朋友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0: 还有贵州哈，这也是老牌的热门旅游目的地了。那各位也可以解锁一下我们的图文详情，在微信搜索1011去旅行，进入公众号来看看刚才说到的这一些的行程。

0: 宝丘，这小世界波真精彩，我也玩玩游戏踢一场。
1: 爸爸，电视机里叔叔跑那么快才得一分，可你自己健康分数还是零分啊。
0: 啊，我的分数？
2: 看别人赢球100次，不如自己动起来1次。健康中国可缺不了你这主力队员。
0: 走，下楼跑步，今天先给健康上个分。
3: 赛场喝彩转瞬即逝，健康得分却需日日积累，拒绝观赛式生活。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车流量呢，主要是集中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其中呢，在1865的上方东向西方向有两车碰擦的交通事故占据了中间车道，对后方车辆的通行产生较大影响，请大家注意避让。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是北向南方向车辆稍多一些。长江大桥到南影桥出城方向，车友们有着3分钟左右的缓行时间。江山大街隧道进城方向，在隧道进口的位置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正在清拖当中，也是占据了中间车道，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因南京地铁5号线建设施工的需要，今天晚上的23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嵊州路的中山南路至中华路封闭施工，封闭之后大家可以从中山南路、金沙井、中华路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9: 也连着世界。
8: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9: 慢一点儿。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是集中在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路段，以及 J1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的录制路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小心驾驶。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

0: 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
1: 都是轻轻松松。那十分钟之内呢，大家记得拨打这个电话400-676-0103，400-676-0103购买。除了多送你78块钱的眼贴啊，你可以先体验一下，还能够补贴一台收音机，蓝莓的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份母亲节专属的神秘的惊喜好礼。今天的活动最后一天了，错过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打电话400-676-0103，400-676-0103。
2: 迪巴去旅行，各位哈，有没有想坐着火车出去玩的？那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的八日游，那绝对是各位六七月份如果想要去甘南那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还有专属的2+1豪华保姆车的随行，升级2晚网评4钻的酒店，住得安心又舒心，而且是打卡像天水麻辣烫、高原的牦牛肉汤锅，正宗的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的特色风味，包括大名鼎鼎的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人文古迹，一次性全打卡，8天全包价4330元起，还送各位价值128元麦积山以福传奇的观演名额。6月12号是首发团啊，还有什么藏式迎宾礼呀、草原篝火的锅庄舞会，由我们江苏交通广播主持人吕杰老师亲自带队，那只限100个专属名额。6月12号，各位哈，如果想要报名，可以拨打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1: 好，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啊，这个看图猜城市的正确答案了。很多朋友都猜对了，因为啊，这个城市的正中央那个宝塔，大家都看出来了，常州的天宁寺。
2: 哦，
1: 常州真的是集山东方盐湖城，
2: 这是我们交广过过生日的。
1: 对，然后还有。就来到常州，现在大家比较喜欢去的青果巷，
2: 名士第一巷，这出了很多江南名人。
1: 对，然后包括南山、竹海，还有天目湖，都是常州的。
2: 还有红梅公园，那是特别老牌的常州的
1: 对
2: 一个打卡点。
1: 哎，红梅公园旁边就是天宁禅寺，就是我们这张图片中央的这么一个展示。
2: 哦，这是今天我们看图猜城市，猜到常州了。好了，今天的第八区旅行就是这样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稍后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为您播出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为您播出南京交警在线。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你我的南京城，
0: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龙盘中路高架、同济门隧道、吉庆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都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玄武大道在徐庄段东向西方向车友们有着3到5分钟的缓行时间。那过江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站方向和江山大街隧道的进城方向车辆都有缓行的情况，其他几条过江隧道目前来看车辆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将在今晚的24点进行新一轮的调整。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0.27和0.27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为了345万辆机动车，432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助力。

0: 高效通信插机布控系统正在运行，暂无发现突围车辆，一言战车自主行驶中，确保无违停现象，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安心到家。
1: 欢迎各位，5月8号来自于周五下午的5点03分，我是小军，来问候一下各位，谢谢大家。节目还没有开始，但是已经纷纷的在打卡报道了，是不是？今天华六赵军还是第一名，来似的不得了啊！然后山里人紧随其后，魏撇猪也说我来了，怎么样？最近这个开车的话，脚还 OK 吗？是不是已经完全就是恢复的差不多了啊？伤筋动骨100天差不多了。太好了太好了，都一切回归正常了，开车还是要慢点，走路也要慢一点。好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卡啊！精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手机客户端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啊。刚才其实我们的这个智慧出行助理也讲了，今天晚上的24点，无论是汽油还是柴油都会进行上调，汽油呢是上调320元一吨，然后柴油呢上调的是310元一吨。那从平均的这个角度来看呢，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都会上调。92号汽油呢会上调2.5毛，然后95号汽油呢会上调2.7毛，而这个就是0号柴油呢也会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上调，也是2.7毛。那么如果是92号汽油，我们的这个车50升嘛，这个油箱的话呢就要多花12.5块，所以今天在下班之后大家也不要忘记了去给自己的汽车加加油。然后呢这个锦绣前程讲说，哎呀，帮我查一下这个大货车。好，我们马上请导播给金坤队长，我们帮你来查询一下。但是金坤队长他们呢还是在进行就是新址搬迁之后的忙碌当中，我们下一周开始恢复正常的这个查询功能。也请我们今天的导播唐城马上就把你的车号发给金坤队长，然后呢我们在微信里面来给你进行回复啊。一会儿查好之后我也会在电波里面来告诉你的。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啊，一方面有一个重要的通知要和大家讲，另外一方面呢也和大家做一个预告。今天节目的前半段会是我们的交警发布，而在5点半开始将会是由我们的运管集团两位路桥隧的主持人会进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那么同时今天5月8号我们的交管局也发布了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呢就是从5月18号开始，那么18号呢一直到5月30号，还是13天的时间，每天的0点到上午的这个就是5点钟啊，就是5个小时，13天的时间，应天大街长江隧道要进行一个全封闭的管养了。那么大家可以从五桥或者是从定环门长江隧道去进行一个通行或者是绕道行驶。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啊，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

分就是苏 AH7098 是两个曝光、一共是记了一分，然后罚金是300元。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跟这辆车应该是相连的这个挂车，是不是就是皖 A94M5 挂、这个呢挂车是没有曝光的。如果大家还有自己的这个车辆需要查询的话，也同样可以把你的车号发送过来给我们，立刻来帮大家查一查。下个礼拜五我们的这个曝光台服务恢复正常哦，但是我们在这里和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河西，就认为那是曝光台总部，已经又从庐山路的58号搬回到了庐山路60号。

0: 然后又搬回来了，然后呢也比较好停车，然后呢这个处理曝光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的一般程序，是一定要在四点之前先取号，然后到窗口去做笔录，还要签字按手印，然后这个呢就一定要多多的注意，这个一定要在窗口来进行办理的。那么其他的呢，简易程序的话呢，可以去窗口，也可以在交管12123的 app 上面就独立完成了。好了，我们也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0: 好了，接下来呢说两个就是还和我们车友是息息相关的事情。一个呢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最近呢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就是比较好的东西，叫做太阳能加风能的双发电。就是你这个电动自行车啊，一边骑一边呢，它就给你去进行一个续航。据说呢就是无需额外充电，一次安装就可以终身省心。啊，在很多的这个主流的电商平台，你去搜一下，叫做电动自行车的增程器，啊，就是告诉你可方便了。然后你就是一边骑，它一边又是太阳能又是风能，而且是两个一起在给你发电，那你还要特别去充什么电呢？那这些产品呢，从十几元到上百元啊，都是所谓的叫做续航神器，都是打着解决电动自行车续航焦虑的旗号。而且你看一下它那个店铺销售啊，还真的都还是蛮可观的一个销量。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里面来和大家说一说呢？你听完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呢？首先先说一下，这些产品没有办法说是给你增程，或者说它的效果微乎其微，而且还有很多的安全隐患。如果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开车的朋友正在开，说，哎，我们家有一个电动自行车，我正在给他找这样的一个神器呢，帮他去进行一个就是增程，你就听一下今天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就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设备啊？它怎么能够续航呢？为什么说它是续航神器呢？那君姐刚才讲了说它又有一些安全隐患，又是怎样的一些安全隐患呢？我们先说一下啊，这个增程器的是你一边骑，它一边就给你自动的充电。而且呢，这个增程器的商家讲说，你在户外骑行的过程当中，你呢就把它插在电动车电瓶的那个充电口上，只要有光，它就能够把太阳能直接转化成你这个车所需要的电能，然后再通过这个充电口存到你的电动车的电瓶里。你看是不是的，安装又很简单，又能够让你告别续航焦虑。你听完你肯定高兴啊，这么好，这太棒了吧。但是实际上它的效果呢，这个维修师傅啊，就凭这个经验啊，在看完这个产品的介绍以后就讲了说，我要告诉你的是没有实际效果，利用这个什么太阳能加风能发电的产品效果甚微。而一些电动自行车的维修人员干脆回答就是没有用，说这个东西要是能够增加这个就是行驶的里程，那换电池的厂家就不干了，那做电池的厂家也不用干了。实际上呢，所谓的这个太阳能加风能的发电的增程器，你拆解完之后啊，内部只有很小的一个发电机，然后通过几根很细的导线连着一块简单的电路板。那这个时候啊，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的梁教授就表示了说，哎呦，那这样所谓的增程器效果应该是微乎其微，因为从发电功率来上做，反而会危害到你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而很多的业内人士也讲说，增加了增程器之后，在实际行驶的过程当中，一些微小的变化都有可能带来不可预知的安全风险。因为增程器属于的可叫非标产品，它没有什么 3C 认证啊，没有什么标准哦，用户又擅自就是进行的是外装，那么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非常容易造成的是短路、漏电，严重的还有可能

币的灌样，大家可以从五桥，可以从定淮门长江隧道啊，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过江通道去进行绕行。好了，这里是来自我们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在稍后的时间里面继续回到我们的电波当中，一会儿再见。

0: 除了我们整体的创了历史新高以外，刚刚有提到的定淮门隧道和新生围大桥的话，这两条过江通道也都是有突破一个历史的峰值。
1: 嗯，定淮门隧道已经有多少了？
0: 定淮门隧道的话，当天整体的通行流量达到了一个13.67万辆。新生围的话也是突破新高，是4.58万辆。
1: 真的是太厉害了。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刚才在讲应天大街长江隧道，它其实啊就是基本上维持在10.17万辆，那有两个已经超过它了。定淮门隧道不用讲了，现在已经是我们的这个过江通道里面的流量王了。然后第二个已经是五桥了，五桥比长江隧道应该讲说就是每天的这个车流量还要更高一点。
0: 对，是的，根据我们这个分析的话，数据统计，它每天的话将近会多出来10,000辆左右的一个情况。
1: 这个速度上升的特别快啊，这个五桥。
0: 是的，
1: 现在已经排名第二了。
0: 是的。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就是整体通行的这个状态，总量还是再创新高，但这个新高啊肯定在国庆的时候还要再被刷新啊。但是我们还是会觉得，就是这个总量不断在创新高的过程当中，稳稳的我们的运管集团包括我们的南京公路交通集团全部都接住了，对吧？就是大家不管怎么样创新高，还是平稳的通行了这一段。我们来看一下你们这次的整体通行的情况啊。
0: 嗯，好的。我们这一次的话主要也是一个总流量创新高，然后潮汐特点的话相对的比较明显一点，然后它也会有一个分布的变化。主要呢就是靠近高速公路的新生围大桥受过境车流量的一个带动，节假日期间较平常的话会有一个回落，因为周边的二桥和四桥的话都是免费节假日免费通行嘛，所以很多的车流量都是会有一个分流前往了这两个过江通道。然后应天大街隧道和定淮门隧道还有江心洲大桥的话主要是在主城区的一个核心通道，车流量的话较平常是基本保持一个持平的状态。
1: 嗯，明白了，我们继续来说啊，看看整体的情况。
0: 嗯，我们根据我们现场的一个情况反馈的话，缓行的话也是跟之前预测的是差不多。首先呢，就是节前一天4月30号的时候，是从下午的2点开始，出城方向车流量开始提前的启动，开始一个。

0: 逐渐的攀升，车流缓行的一个情况呢，也是延续到了23:30才得到一个逐步的缓解。在5月1号也是假期首日，依旧是出城方向车流为主导，通行的时间高峰主要是集中在9点一直到下午的3点时间段。然后最后的话就是5月5号假期的尾日是有一个返程流量的高峰，主要是进城方向会出现一个集中通行的一个态势，主要时间点呢是12点一直到晚上10点左右。
1: 其实在五一创了新高以后呢，我们会觉得6月份会稍微的缓一缓啊，虽然6月份会有端午节，但是它是3天的这样的一个假期，而且呢也不是一个免费通行的状态。但是我们到了这个就是10月份的时候，毕竟会有一个长的假期，就是我们的国庆的出行，又是免费通行，所以我们就觉得五一这次它创的新高，历史新高，其实也就是保持几个月，在10月份的时候一定会再次被刷新的，对吧？
0: 对，是的，因为我们每天每一次的节前流量都会迎来一个高峰，然后10月份的国庆可能也是会有一个小的一个峰值。
1: 然后我们也讲一下，就是一方面是车流量变得更大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整体啊，我们的这个运管集团给大家，包括这个公路发展集团给大家，就是整个的保畅工作做的是好的，所以呢，大家通行还是比较舒服的。所以我们也看了一下，就是交通事故车流量多了，交通事故是随着涨了还是有一些下跌，这个我们也来说一下啊。
0: 好的，是这样，因为今年的话整体流量都是有一个在持续的攀升，但是呢我们运管集团所辖各过江通道处置的一个整体交通事件的同比数却是一个下降的情况。我们进行了分析，下降的话达到了27.75%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在节假日高峰期间，我们整体的事件处置的平均时间的话大概是12分左右，也是较去年有了一个1分的压缩。是的，然后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完成了我们五一保畅的一个任务。
1: 挺好，车多了，但是交通事故的数量在下降，而且这个下降的不是一个小数目啊，是减少了27.75%。啊，你们看到这个就是大数据出来的时候也蛮高兴的，是不是？
0: 对，是的，
1: 真的很高兴。然后呢刚才又讲了，就是节假日高峰期间啊，这个事故的处置时间啊平均是12分，又比去年又压缩了1分，就是变成了应该讲说是11分左右啊，所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是我们来讲到的就是五一的一些运营数据的总结，也给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汇报啊，大家也会觉得哎，听一听就会觉得真的是之前的科学的研判和我们现在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总结还真的是大差不差。那么这些所有的就是落在纸面上的这样的一些具体的数字，其实也靠我们很多就是刚才讲的一些提前的路上的布置啊，或者是一些精准的这样的一些管理。我们也要请就是洪轩来和大家说一说，你们是怎么样在之前已经知道有这么多的车了，又要创历史新高了，你们都在忙一些什么，对不对？然后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来跟我们说一下啊。
2: 我们一是联动机制运转顺畅，我们节前启动一路多方，然后交警交通等单位分工明确，响应迅速，为大车流疏导提供了机制保障。二是我们动态布防精准有效，我们根据车流潮汐特征，在进出城高峰不同时段不同点位科学调整应急救援力量，在针对拥堵节点，在夹江桥匝道啊、漓江路、江北入口、临江路互通、五里桥互通等关键位置，灵活增设备勤点或前置救援力量，确保突发事件能够加速快撤。三是我们隐患巡查持续发力，在节假日期间对 S 型大弯道、变窄车道、匝道交汇等重点区域加密巡查，联合交管严查违规闯进车辆，做到及时发现、快速处置、迅速恢复，以精准响应和高效清障支撑起道路的安全畅通。
1: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假期已经过去了，但是运管集团还是在就是觉得节假日的这样的一个联勤联动的机制非常的好，所以说呢还是会把这样的一种机制啊，包括这种就是应急处理的能力啊，就是还是沉淀下来。所以说大家也不是说过节的时候你们是一种

0: 管理的模式啊，然后过完节之后你们是另外一种管理的模式，不会，会把这种优化之后的联勤联动的机制继续啊守护大家的出行。而且我们在这儿呢也看到了有一个这个案例啊，是在5月1号早上的9:39，当时呢是他们的定环门隧道的调度中心就巡查的时候就发现啊，就是说这个定环门线在出城方向，就是到那个江北广场，就在那个位置呢，就有一辆小轿车停滞不动，因为它占用了右侧的车道，所以呢，这个地方其实导致有这个很多的车辆是在积压。所以你看啊，他们怎么做的呢？首先，监控大屏迅速锁定了这辆你不动的小车的位置，然后呢，就开始联动我们的应急的力量，还有辖区的交警，就他们是一键按下去之后，大家都能够接收到这样的信息，然后每个人都可以联动起来。那么这个应急人员5分钟之内，我从发现你到你的身边就5分钟，所以这个速度还是非常之快的啊。但是呢，到的对不对？非常正确。这个小车的停滞不动，不是因为他故意而为之的，而是当时我们车上的这一位开车人因为突发的身体不舒服导致无法驾驶。所以说应急人员5分钟到达现场，又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又快速的和120做了联动，而且呢是快速的把这个患者呢转移到了医院。所以大家就可以看一下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处置，就是是不是特别的这种像我们讲的，就是衔接的非常的丝滑，而且全程就是因为他们管理非常的到位，没有拥堵，没有次生事故，又为我们这一位因为身体不舒服没有办法开车的这样的一些司乘人员赢得了黄金时间。所以我们一再讲，就是我们南京的车友一定要记住96077和110，就是你在路上的时候，当你上了高速你就记住了，我有任何的不舒服，我有任何的就是情况需要有人帮助的时候，可以打96077，可以打110。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啊，也是一方面就是提醒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找我们，我们第一时间而且是快速联动保障你的出行的安全。另外一小时呢，就是也希望大家在出车之前不要带你的病车出行，如果呢你在途中发现自己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双闪一定要打开。其实交警也好，包括我们的运管集团的工作人员也好，看到双闪还是会知道是需要来帮忙的。所以我们今天也通过这个案例啊，也和大家一定要说一说，就是要学会拨打96077和110。
1: 水下70米的隧道里，我们一直关注你的交通出行，严寒酷暑时我们为你除雪防洪，保证跨江大桥的安全通行。平安隧道，过江大桥，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为您保驾护航。欢迎收听平安隧道。平安隧道
0: 每周五的时候，也希望我们能够把南京市域高速公路啊，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免费过江通道，就是所有的信息赶快的传递到大家的这个身边。好，最后呢，我们还是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啊，这个呢也是就是刚才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洪轩啊，我们的这个就是路桥隧的主持人跟我讲的，说这次我们也会发现啊，就是进入到隧道的时候，因为五一的天气特别的有阳光，特别的这种春光明媚，所以反而在阳光特别充足的时候，你一下进入隧道，因为光线一下瞬间变暗，所以很多的车友啊都会觉得不适应，而且差一点会出一些交通事故。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还有一个呢，就是最近南京的演唱会包括苏超多呢，所以啊这个活动期间和这个比赛前后也一定是大量车友会开车过江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集中的时间点，大家也不要忘记了，可以拨打96077，你问一下我今天来，你们觉得预测一下这个道路会是什么样子，那我怎么走会比较好呢？或者呢也可以啊打开你的导航的这样的一个软件，让它给你做一个实时的更新啊。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一定要多多的记住，因为来的客人太多了，因为有很多的车友啊，他对于这个过江隧道有可能管理的模式不太清楚，所以我们要再说一下，过江隧道行人不能通行，非机动车不能通行，摩托车、黄牌货车 不能通行，还有其他的违禁的车辆一定要注意，不能够闯入，因为闯入以后我们也讲了，隧道里面它是整个的摄像头非常高清，而且是全覆盖，你不要以为没有人来管我，或者是现场把我拦下来，哎，我就没事儿。不不不，所有的违法行为是清清楚楚的摄录在其中的。好了，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个电波当中啊，和大家一起传递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也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然后呢，也谢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好路桥隧的主持人。那我们也和小雨还有红轩，我们说一声再见啊，下次再见，谢谢你们，再见。
2: 小婷姐再见，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好，我们下次再见喽。
3: 年轻感呢 SK2 神仙水能够维持肌肤稳定，处理好肌肤的水油平衡，持续滋养肌肤，比精华都管用。而大红瓶面霜能够提拉紧实，修护肌肤，让脸蛋更细腻弹滑，泛起通透光泽。我知道很多朋友也眼馋他们很久了，但是因为价格太贵舍不得下手。神仙水官网价1500多，大红瓶面霜官网价890，这一次不用担心，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巨划算的价格。 SK2 神仙水230毫升正装，赠送大红瓶面霜15毫升的5个，一共75毫升，只要899。去到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下单，口字旁今天的金，下江南的江南。从明星贵妇到网红白领都是 SK2 的忠实粉丝，神仙水作为 SK2 的当家花旦，口碑和实力齐飞，补水保湿，修护强韧。神仙水 YYDS 拯救熬夜肌，就算是吃土也要试一试，因为它真的太好用了，非常好吸收，一抹就化开了。而今天买神仙水送大红瓶面霜，这一套只要899。价格之所以便宜，是因为保质期还有将近1年的时间，质量方面假一赔十，您放心入。在微信下拉搜索小程序，搜吟诗作对的吟，吟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今，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直接下单。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400。

0: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内环北线在古平港立交到新庄立交这一段西向东方向全线缓行，一面大街高架在1865的上方，双向车流量大，尤其是东向西方向车辆积压到大教场隧道内。内环东线车流量比较大，目前来看南北双向车都排队。雨花南路在雨花西路的路口东向西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长江大桥的南影桥、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都是出城方向车流量大，江山大街隧道双向的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为了进一步提升运营服务水平，从今天开始，宁马线实施周五周六常态化延时运营。每逢周五周六，西善桥至太白方向的末班车时间延时至22:30，太白至西善桥方向的末班车时间维持不变。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圆圆妈妈，我看你发的朋友圈，圆圆唱歌唱得太好了呀。
5: 是呀是呀，听着就像专业唱歌的。
6: 哈哈，我们可是在江苏广播录制的，特意为了这次比赛去的呢。
4: 在江苏广播录制，感觉很厉害啊，怎么去？
7: 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开始啦！录制儿歌、器乐、诗朗诵 ，so easy。省级金牌录音师，个性化专业指导，助力宝贝每一次的惊艳亮相。儿童体验价只要99元一首。
6: 下载并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首页大图或悬浮按钮，进入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页面，即可预约录制哦。
5: 预约电话：177-0514。8738-185-8396-1539。
8: 啊，下班后干嘛？
9: 我要去上课。
8: 啊，这么卷？
9: 嘿，学点不一样的。
10: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11: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10: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

0: 周五的傍晚18:06，感谢你在此刻锁定收听 FM99.7 精灵之声，这里是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嗯，各位傍晚好，我是静渊。
0: 嗯，今天呢，南京可谓是一扫昨天的阴霾啊，晴空万里。早上8点钟，南京的温度就已经到了18度左右了，春风和煦，温暖舒适啊。但是今天如果你出门的话，应该感受到其实风力还可以，
1: 没错。
0: 所以外边的杨絮柳絮啊。所以大家出门都是要做好防护的。嗯，未来几天呢，南京继续是晴歌高唱啊，温度也会继续上升，大家这两天要开始及时补充水分，出门防晒措施一定要做好啊，不管是这个物理防晒还是说你自己的防晒霜都要涂起来了。
1: 关键是我发现就是这两天虽然这个温度啊，你看今天的话是在25度26度的样子最高温度，但是我看到就是大多数朋友出门其实都是叫有备而来啊，都会比如说里面穿的一个

0: 个短袖啊或者怎么样，外面穿一个就是叫厚薄款的啊，就是就偏中厚的吧，应该叫，
1: 这不我今天的标准吗？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我今天就是算中厚的，有点像就是薄风衣里边穿了一个短袖的 T 恤。
0: 对，没错啊，就这样一个搭配。
1: 因为其实早晚还是有点凉
0: 的。是
1: 的，太阳落山。
0: 等一下，
1: 一般来说，可能现在很多人会看就是有没有包退货的
0: 这个服务，
1: 退货运费的服务。就是一般来说，你会在哪一些的货品类当中，退货的频次比较高？
0: 我感觉应该是衣服吧，
1: 我觉得也是。
0: 而且还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先不说款式啊，就某一款比如说你看中了，但是实际上它不同的这个版型的话大小不一样。你像我经常就有这种什么呢，就是我买两个尺码，比如一个是 L 的一个是 XL 的，就两个里面我确保是有一个肯定是符合我的，然后我把那个大了的或者小了的另外一个退掉，这样。
1: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就换位思考来说啊，就是就商消费者来说，我们肯定是希望商家能够把更多的这种福利啊，又或者说合理的消费啊，就是给到消费者，消费者的权益。但是我比如说我们从创业者的角度来说，其实有一些这个，尤其是我们说衣服这个品类，确实作为创业者来说，其实在退货率上面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程度的。
0: 对对。
1: 我今天看到就是今天为什么要和各位说到这个网购呢，因为这个五一假期有电商服装退货相关的话题再次登顶了这个微博的这个热搜啊。有电商从业者就在微博分享了视频，说有顾客就一次性下单多少多少件服饰啊，颇感惊讶。然后呢，就是当时评论区就有说了，说你放心，五一之后肯定全退给你。
0: 不，他是仅仅是试了一下，假期过后再退给他，还是他会蹭穿所谓的？
1: 其实都有可能吧。
0: 啊，
1: 我觉得现在大家应该其实很多都会心一笑。
0: 对，因为我感觉现在想蹭穿的话其实也不容易，因为很多的这个衣服的吊牌都是超大吊牌，对吧？
1: 对，而且甚至都是打过那个叫做你
0: 那个钉子，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你比较难去弄掉的啊。但是呢，你还是不乏有一些这个朋友啊，就还是会去占别人的便宜。所以我还蛮好奇的，就是大家现在在网购的时候，首先你会不会关注有没有这个7天5理由退货？然后有没有退货运费这件事儿？
0: 哎，
1: 一般来说，你的退货经历会在哪些品类上比较多？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来留言。其实现在我们就是包括我们现在来说，我们自己也会做一些直播带货。我们和就是在选品的时候，就是包括其实有一些好的品类的商家也会去考核你的退货率，
0: 没错。
1: 对，
0: 就是有的时候你一场直播下来，那个 GMV 啊，可能就总销量，总销售额，
1: 对，
0: 应该是这么说。
1: 对，
0: 就你看着好像觉得，哎呦，
1: 挺高的，
0: 卖的还不错啊。
1: 对。
0: 但是我知道的是，有一些品类的话，甚至于退货率会达到50%-60%之间。就你卖100块钱，可能你到时候退的话能退50-60%。是这样的啊。
1: 所以今天欢迎各位通过我们大蓝鲸来给我们留言啊，在我们的应用商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来说一说关于网购这件事儿。那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天气，这段时间呢，很多朋友可能都在坚持服用这个过敏的药物，因为春天嘛，花粉啊各方面。说到这个吃药呢，有一个这个水果要提醒一下，就是你在服药期间，有一种水果可能最好不要碰，就是西柚。就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很多是除了酒容易和药物相冲突，其实还有一些水果啊，那就服药期间尤其就是西柚。我们来听听这个专家的解读。
2: 西柚又称葡萄柚，西柚能够使得我们在药物使用过程中血药浓度有数倍的一个放大，所以呢，我们在服用某些药物的时候是要远离西柚的。
3: 专家介绍，患者服下药物后，一般来说，药物需要在肝脏进行解毒排毒。肝脏代谢药物时，经常用到一种酶来分解各种毒素。西柚富含的物质会显著抑制这种酶的活性。
2: 在中药里像硝苯地平这类含地平子样的这些药物呢，它同时吃了西柚之后呢，会使得它的代谢速度变慢，体内会有蓄积去增加它的降压效果，所以很多人会出现低血压的一个反应。那

0: 如果是同时在吃他汀的情况下用着西柚的话呢，西柚呢会使得他汀的不良反应增加，尤其像肝毒性的重的呢可能会产生肝衰。
1: 有研究发现，用西柚汁服用一片他汀类药物，相当于用水服用12至15片他汀类药物。在85种和西柚相冲突的药物中，很多是常见药。那么，大多数患者都是非专业人士，很难记住他们，怎么办呢？
2: 大家可以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查阅说明书，如果说明书中对药物的代谢记载了它可以通过3A4酶代谢，那么它就可以和西柚发生冲突，大家在服用药物的时候要记得远离西柚。
0: 如果吃了西柚的话呢，请您停6小时之后再服用药物。
3: 我觉得大家如果比较难记住，就是怎么去区别，就是哪种药不能和西柚同时服用。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4: 啊，
3: 就是今天如果吃药的话，就不要选择这个水果了。
4: 哎，对对对，
3: 因为西柚其实和它相冲突的药物品种还挺多的，有超过85种药物。
4: 就实际上还是就是它相冲了之后，对于我们的这个肝脏的排毒解毒啊，它有一些抑制作用。
3: 对啊，那很多这个到这个季节的朋友呢，都会选择要控糖啊，然后选择一些糖分比较低的这个食物。这样我们很多食物吃着不甜，但是里边其实暗藏着叫做隐形糖，哪些呢？像番茄酱啊、沙拉酱，甚至是蚝油。所以其实有时候啊，这控制难控。你觉得大家都在家吃饭，但是比如说妈妈给你烧的这顿饭里边，你这个红烧汁里边可能都是有含糖的。
4: 对，东西真是想不到啊！就蚝油，你实际上它是咸口嘛，对吧？你想不到这个里面也有糖啊。
3: 对，那具体还有哪些呢？我们来听一听。
5: 其实如果说我们有一些甜度很高的零食或者食物，我们一尝就知道含有糖啊，但是呢还有些隐形的糖我们需要擦亮眼睛来甄别。比如说我们的调味品里头，番茄酱、沙拉酱、蚝油，这些看似是酸口或者是咸口的调味品，其实它也会添加糖。一定要适量的去用。再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些乳酸菌饮料，大家会觉得这不就是酸奶吗？或者是含牛乳的这样的一些好的饮品吗？但实际上呢，它也是会有一些添加糖去增加它的风味。最后要提示大家，我们可能有一些爱美人士爱吃的全麦面包，大家会觉得这里头都已经加了全麦了，怎么还会有这个糖的风险呢？大部分的我们的这些如果是真正的全麦的食品呢，是不会加糖的，但是它同样口感也比较差，所以有一些厂家呢，为了迎合我们消费者的口感，它可能在全麦主食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添加糖来调整口味。所以呢，我们要注意看配料表，如果我们在配料表里头发现有白砂糖、果葡糖浆或者是麦芽糖浆这样的字眼，而且它的排名靠前，我们就一定要注意。
3: 所以全麦面包不一定就是安全的。
4: 哎，就实际上就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很多养成了一个意识，就是去买那些吃的东西，进嘴的东西都会看一下配料表，对吧？
3: 对，有时候不是说看着全麦的就一定是这个健康的啊，就可以对我们的瘦身啊这个有帮助的。那还有就是要再次提醒家里的长辈啊，冷冻这件事儿它不是完全靠谱的。冷冻层即便是温度较低，细菌依旧可能缓慢繁殖，沙门菌啊还有李斯特菌都能在其中生存。冷冻层的食物千万不要储存太久。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的这个调查报道啊，真的有人因为吃这个冷冻层的这个食物而就医的。
6: 近日，广东深圳有位老人凌晨起夜上厕所的时候，突然全身无力摔倒在地，家人发现异常后将老人紧急送医。入院后，老人仍出现发热、意识模糊、腹泻与尿便失禁等症状。那结合病史查体以及辅助检查，医生判断老人得的是化脓性脑膜炎，而致病的元凶就是冰箱里的陈年冻肉。这起事件也随即引发关注，冰箱冷冻层0度以下能否完全抑菌呢？使用存储器皿能够更好的保存食物吗？没有开封的饮料过期了还能不能喝呢？冰箱储存食物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针对网友们的这些关注点，接下来我们逐一回应。
7: 冷冻层里边可以出现的细菌真的是多种多样，常见的导致我们肠道感染的细菌，比如说像沙门菌、李斯特菌，还有一些致贺菌，还有甚至像葡萄球菌，这些都是可以在里边生存的。冷冻的这一

0: 层呢，即便呢温度已经比较低了，但是它可能还是缓慢的有在繁殖，还是有可能有这个细菌在上面滋生的这样的风险在。所以呢，从饮食安全的角度，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冷冻层的食物也不要储存的太久，是吧？该拿出来吃，及时就把它吃掉。
1: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会常常发现啊，即使食材储存在冰箱里，那也会出现像果蔬干瘪呀，或者是熟食发霉啊这样的情况。这是因为啊，我们忽略了冰箱湿度与食材保鲜效果之间的紧密关联。专家介绍，合理的使用存储器皿，可以更好的存放食材。
2: 有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它需要这个湿度比较高。那么在保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它放在保鲜袋里啊，然后扎个小孔也能透气。而我们的这种熟食，包括肉制品，它不希望湿度过高，还是建议这种密封盒或者保鲜盒的保存。但是总体来说呢，时间都不要太长，我们还是建议吃新鲜的。
1: 延长的侥幸，其实这其中潜藏着不容忽视的肠胃健康风险。
0: 未开封的食物不代表它不会变质，那么尤其是饮料里边有一些糖分啊，有一些饮料里边可能还会有一些蛋白质啊，我们喜欢它，细菌也喜欢它哈，所以细菌在这样的这个食物上面，它其实是容易长的。即便未开封，那时间长了，细菌有的时候是它原来里边它不是完全灭菌的一个状态，本来里边的细菌就有可能滋长哈，然后导致它里边的这个变质了，出问题了。所以过期的，我想还是不吃，因为还是有这种安全的风险存在的。
1: 我们的冰箱分为冷藏区和冷冻区，那食物应该如何科学摆放呢？冰箱日常使用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冰箱日常使用注意事项：食物密封存放，生熟分开，荤素分开，避免串味儿交叉污染。熟食需加盖或用保鲜盒密封，拒绝反复解冻。冷冻食物取出后一次性烹饪，反复解冻会加速细菌滋生，破坏口感。合理分区存放。熟食即使食物放上层，生肉、海鲜放下层，防止血水滴落污染。定期清洁除霜，每月清洁冰箱内部除霜，保持冰箱内部洁净，减少细菌滋生。不要塞满冰箱，预留空隙，保证冷气循环，制冷效果更佳，食物保鲜更久。

0: 让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拥抱夜色，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走进青年夜校，邂逅志趣相投的他们，遇见不断前进的自己。赋能夜校，服务青年，这里是城市爱学习。
1: 马群枢纽，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日为了切实的缓解外地来临患者看病停车难的问题，市城建集团所属的智慧停车公司联合江苏省肿瘤医院正式推出共享停车服务平台。该平台面向外来就医车辆开放，同步提供免费接驳与分级停车优惠。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

0: 是玩手机。
1: 所以呢，这个事情经由机构媒体传播之后呢，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关注和讨论。其中既有声音站在卖家一方的，认为现行的这个电商退货退款机制其实对商家不公，也有声音呢站在买家一方的，认为消费者有权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自由行使退货权。单就此事而言呢，由于目前只有店主一方的说法，暂无法就是完整还原事件的原貌。不过从网络舆论来看呢，就是双方观点其实交锋还是比较激烈的，也体现出就是电商服装退货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背后的一些利益的牵扯。我觉得我们其实作为我们现在我们媒体从业者来说，因为我们现在既是有一些线上直播的环节，我们其实自己也是消费者，
2: 对
1: 对吧？就是线上购物真的已经充分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了，就是退货机制在大多的消费领域其实都是运转顺利的。就是以前只不过可能没有像现在的退货这么方便，以前我们可能在商场买东西，就是你买回家之后你可能就是觉得不顺心或者买的不如意，你只不过以前比如说是要到那个商场的集中的就是售后服务中心啊，然后集中来进行退款的这个处理，
2: 没错，
1: 然后只不过会问清楚你是什么缘由什么原因
2: 对
1: 啊，就是不喜欢这个商品了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会发现其实退货量比较大的还是服装。
2: 哎，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就这样的一个事情而言，说这个24件哈，买了之后然后过完假期有一次性退了，关键是它保留着这个吊牌。其实我更关心的是什么呢？是有没有使用过，有没有穿过。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啊，就是可能这家的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就是这家的这个服装啊，我不知道是男生买的还是女生买的，可能大概率是女生啊，我还蛮喜欢的。我都挺喜欢的，但是呢我假期要出去玩啊，我就愿意把这个24件我觉得还挺好的，我买回来之后呢我一个一个试一下，但是我只有我出去玩了之后我回来才有时间退。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我看来我觉得无可厚非，对吧？没问题啊。但是如果说他说啊，就是有点就挺不要脸的啊，把人家这衣服拿了之后24件可能有一些他都已经穿过了，只不过他那个吊牌小，他把它掖在里面啊，出去玩了一圈回来再把它退掉，那我觉得这个就肯定是就应该毫无疑问的要保障这个卖家的权益，对吧？
1: 所以服装啊，我觉得其实之所以成为一个退货矛盾的重灾区，就是因为它的销售和使用场景真的是具有特殊性的，
2: 没错。
1: 一方面呢，就是大家在短期使用之后呢，依然是可以原样退回商家的。还有呢，就是某些只需要在特定时间使用服装，所以就抱有占便宜心态的消费者提供了这个蹭穿的空间。但另一方面呢，每个人的身形条件不同，服装尺码的适配、版型呈现和上身效果都存在明显差异。消费者也理当享有试穿后再确认是否要留下商品的正当权益。
2: 对呀。
1: 对，就是因为说实话这个规则肯定你制定下来你得照顾到所有的消费者，你不可能只针对
2: 偏向某一方，
1: 对，一些人来制定规则，对不对？所以电商服装退货问题呢，本质上是市场规范的问题，在这类问题上买卖双方的关系不是零和竞争，其实通过交易各取所需，理论上是存在共同利益的，其实我因为有一些，比如说我看到过就是直播带货的一些，尤其是个体经营的一些直播带货，他们确实是小本经营。那如果你老是这样大量的买卖的话，他确实可以把你这个账号先拉黑嘛。
2: 对，就我不做你生意了，
1: 对，
2: 哎，这个我觉得也能理
1: 解。但你架不住，我跟你说有很多人他不停地重新注册账号，
2: 哎呦喂，那这就叫防不胜防了。但我觉得这个案例就在我看来啊，因为他没说就是对方究竟是穿了没有，有没有明显的这个使用的这个痕迹啊，在我看来还不够矛盾，还不够尖锐。之前我们都关注过的一个案例，比如说像那个学校啊，组织那个运动会，对吧？说某一个班的20-30个同学一起买了那个走方阵的那个演出服，演完之后又一起退给人家那个什么裙摆呀、裤腿呀，都明显能看出来有这个泥泞的那个痕迹在上面。我觉得像这种的话，只要你商家收到货之后可以举证的话，那毫无疑问就不允许他退呀，
1: 对，
2: 对吧？
1: 对，所以这些年呢，围绕运费险啊、7天无理由退货等规则，平台、商家与消费者之间其实一直处于不断磨合之中。就是问题在于，就是一些原本旨在降低消费门槛、提升

0: 购物体验的机制，在实际运行当中也逐渐出现了成本分担失衡的问题，尤其是在服装领域啊，就是因为我们说实话都得通过中间一个平台嘛，对不对？就是很，我们都觉得那就是那你平台其实就没有承担任何责任，
1: 没错。
0: 那作为商家来说，就是什么都是我来承担啊，对吧？消费者呢，肯定就是说，那你我们这个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对吧？你到最后其实钱都挣在我这头的，
1: 对对，
0: 对吧？就是双方的这个心态肯定都是这样的，对吧？那尤其在服装领域，高退货率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一些消费者习惯就是多件下单留下其一，对吧？就像刚你说的，那我不确定，因为每一个这个尺码，它可能同样一个
1: 它版型不一样，
0: 对对对，同样都标注 XL， 但它这个 XL 拿出来大小就是参差不齐的，
1: 对
0: 对吧？甚至把网购当成这种低成本的试衣间，而部分商家呢，则不得不将退货成本转嫁进商品定价，或者说通过缩减面料啊、降低品质来对冲损耗。长远来看，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商家，其实都很难真正受益。也因此呢，这类问题恐怕很难靠简单的站队来解决。比起就怎么说呢，一味的强调就消费者权益或者说商家委屈，我觉得更现实的方向还是推动退货成本承担机制的进一步细化和合理化。我觉得当然了，这个细化和合理化，就如何细化和合理化，其实这个确实是需要很好的去动脑筋的。
1: 对，而且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要确保就是各方的利益啊达成一个相对的平衡，
0: 对
1: 对吧？你不能说一碗水就偏向某一方，这个事儿也不行。就像刚才途经讲到的，就是我们现在普遍能注意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一方一般来讲的平台方啊，他觉得哎呀，我是平台，我希望受众能够就是对我平台有信任度，能多用我这个平台，是吧？多进来，促成相关的这个交易。所以平台方绝大多数是偏向于消费者那一方的，对吧？有的时候你甚至于说没什么理由啊，但是平台方也先行把这个款退给你了，对吧？
0: 比如对明显超出正常消费习惯的高频退货行为啊，比如说像你刚才说，他一下买24件，然后他一下再退24件，这就属于，就是超出正常消费习惯嘛，对不对？
1: 没错。
0: 他如果买24件一模一样的，那就更奇怪了。
1: 那更奇怪，那就没得
0: 说了，
1: 对
0: 吧？平台可以探索更具区分度的一个运费险机制，而不是让所有用户都以几乎相同的成本来享受同等退货条件。那对于长期退货率异常偏高的账号呢，其实适当提高运费险的费用，或在一定范围内由消费者承担部分的退货费用，本就是符合市场逻辑的做法。就对于退货率低、信用良好的消费者，就可以完全继续给予便利、更宽松的这个服务体验。
1: 这个确实是，现在你在一些这个二手的商品的这个平台上面的话，它其实甭管你是买方还是卖方，都有一个信任度的一个值。这个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在一些这个买这个一手的啊新的这个商品的这种平台上面的话，好像目前为止，没有把它放在一个很显目的一个位置。
0: 但我们这是说，就是如何让这个衡量这个消费者的这个退货运费的问题啊，商家肯定也有改进的空间。那现实当中，我们有一些退货纠纷，本就源于商品的图片过度的美化、尺码标准的混乱、版型信息的模糊这些问题，就是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从源头上减少货不对版的问题，本身也就是降低无效退货的重要方式。你像很多就是我可能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真的收到一件非常心仪的东西是舍不得退的，
1: 那当然，
0: 对不对？就如果消费者频繁遭遇实物与宣传差距明显的情况，自然会更倾向于先买再说，不合适就退的这种心态。
1: 特别是服装，叫买家秀跟这个卖家秀很多时候不一样，包括大家有时候像这个服装店的这个模特在拍照片的时候可能会打个光啊，那可能衣服的颜色就有色差了，对吧？
0: 其实我自己就有很大的感触，我有几次都尝试在网上买，就是像我们其实做活动的有一些衣服啊，我就觉得如果
1: 偏舞台的衣服，
0: 对，就真的就是遇到这种版型很好，然后我觉得质感很好，它真的是就是和它的价格对等的话，我觉得我一定就是会毫不犹豫的就把它留下来。但是你会每次你都会发现，货不对版的是大多数。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就是现在实体店你会发现实体店一般的退货率还是要稍微少一些，
1: 对， 它都是现场试过了。
0: 对，首先你现场试过了，你去摸过那个质感了，它不存在就是货不对版

0: 的这个问题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如果真的是已经决定去做线上店的话、
1: 嗯、
0: 我觉得你就要做好去做线上店的这个成本的这个一个核算的问题、
1: 嗯嗯、
0: 你一定要做好就是有这个退货率的这个准备。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是每个创业者必须要有拥有的这么一个这个心态的这个问题、
1: 嗯、而且你发现没有，甭管是这个我们穿的衣服还是穿的鞋子哈、
0: 嗯、
1: 就那种大爆款啊，很多时候不同的商家都有不一样的这个货源，就是不同的渠道、
0: 嗯，
1: 拿出来这个物品的质量啊，比如说那个衣服的料子啊、版型啊，你乍一看图片都是一样的，但到手其实不同。
0: 说到底，你就是抄袭嘛？
1: 哎，对对对，
0: 你既然抄袭了，
1: 版型的问题是的。
0: 你既然抄袭了，那你就要做好你、嗯、对不对？你应该承担的这些责任啊。
1: 对对嗯
0: 所以一个成熟的消费市场不可能建立在任何一个长期吃亏的基础上，那基本的默认商家无限的承担退货成本，也不能让消费者因为个别的乱象啊，就是我们今天说到举到这个例子、嗯、就失去正常退换货的这种保障。我觉得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其实都有这种体会、
1: 嗯、
0: 就是哪个平台对我们的保护机制更好，体验感更好，我们才会在那个平台上继续选择下一次的购物，
1: 嗯，
0: 对吧？所以在消费便利与公平交易之间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可能才是更值得讨论的这么一个问题。
1: 嗯
0: 嗯，因为我觉得我们大家都经历过退货，
1: 哎，
0: 真的平心而论我们都经历过、
1: 嗯、
0: 反正我自己就经历过，尤其是我想了一下、嗯、我退货率最高的也是服装。
1: 嗯，很正常。
0: 嗯，
1: 一般的用的，你像你比如买个餐巾纸什么的，
0: 对，
1: 这种退货的几率比较低。
0: 对
1: 吧？
0: 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做那种说什么 穿一穿、
1: 嗯、
0: 啊，哎呀，这个反正七天无理由嘛，
1: 嗯、
0: 哎呦，我们穿到七天再把它退掉，
1: 那肯定不行。
0: 就我觉得这种事情大家也不要去做，我们要换位思考。就别人创业真的是不容易，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我们也通过这个话题来和各位聊一聊，大家在网购方面有没有一些退货的这个经历，都是什么样的货品、
1: 嗯、
0: 相对来说你自己网购的退货率是比较高的，在我们的应用商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来留言跟我们聊一聊哦。
2: 我在哪里？我们在哪里？
3: 我们在哪里？
2: 穿越时光的车轮，我们在这里。我从1600年前走来，寸景寸金，说的就是我，南京云锦。
4: 我是南京白菊，我从700多年前走来，人们唱着我，才避免了织云锦时候的寂寞。
5: 我是南京剪纸，我没有哥哥们能说会道，我只想把花中有花的美感带给大家。可是他们是谁？
2: 他们是现在的年轻人，我们想走进他们，他们也想了解我们。晚高峰下班路上，城市爱学习，非遗课堂里见，
3: 非遗课堂里见。

0: 迎来到 FM 九九七城市爱学习。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

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啊，下班后干嘛？
2: 我要去上课。
1: 啊，这么卷？
2: 嘿，学点不一样的。
3: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 hop，
2: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3: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
2: 样的夜晚
3: ，FM 99.7，精灵之声，全新打造空。

0: 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六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光。
1: 刷剧，打游戏，
2: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1: 看综艺。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飞鱼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社交语言。 FM99.7 金陵之声，全新打造城市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携手百位夜校合伙人，为你的夜晚加油充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爱上

0: 锻炼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各位好，我是静渊。
0: 前两天呢，我们其实给我们省内的五一假期做了一个总结啊。那今天呢，全国的一个统计也出来了，五一假期各类这个群众文化活动达到了4.94万场次。五一假期全国文旅的大数据，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旅游经济、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比较大，北京故宫、上海迪士尼、南京夫子庙、杭州西湖、广州长隆等景区热度较高，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也开展了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1: 没错，在传统文化项目的基础上呢，还把它们转化为了沉浸式的体验项目啊。你比如说像这个非遗技艺啊、民俗节庆啊等等活动，都是吸引着一波又一波的这个游客。另外呢，科技还在赋能着我们的文旅体验，比如说汽车工厂、潮流文创、AI 特展等等，也成为了这个旅游过程当中的体验的新的亮点啊。除此之外，就以咱们这个南京为代表啊，全国范围之内的比如说演唱会呀、音乐节呀、体育赛事啊，也在带动着文旅消费。全国举办营业性的演出达到了3.2万场，票房收入是24.76亿元，票房呢同比也增长了14.66%啊。
0: 今年其实有很特别的，就是有很多人都感受到了很多城市推出的叫做凭票跟享优惠的活动，
1: 票根经济。
0: 对，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各位来聊一聊票根经济啊，就是拿着演出门票兑换周边礼品，凭高铁票、机票来享景点门票优惠，购买体育赛事门票、住酒店有折扣，小小的一张票根也成为了游玩城市的优惠通行证。现在呢，有很多城市都把票根玩出了新花样，不仅让游客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更为旅程增添了仪式感。比如今年五一，很多地方就推出了票根享优惠的活动，成为了助推消费的新引擎。那在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发现啊，城市推出的票根享优惠，89.3%的受访者都更乐意去游玩，也有很多受访者期待更多城市推出票根享优惠的活动。很多现在朋友可能出行都会做攻略，
1: 对，
0: 就看到有这种票根联动优惠的时候，就会在做攻略的时候可能就把这种联动的攻略都会做好了，
1: 就更倾向于这些地方。确实是啊，你走向远方了，本身就已经来了，那我就得住，就得吃，就得有产生交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费用，对吧？那预期这样的话，那我有这么一个，比如说像咱们南京之前就是你比如说到南京南站来，从不管从南京的哪个这个铁路啊，这个下车南京站也好，南京南站也罢，等等，你拿着这个票，你都可以啊享受到各种各样的优惠。这种感觉我觉得才是真正的宾至如归，对吧？
0: 没错啊。你看在五一有这个去到广州玩的朋友啊，他在社交平台说刷到了广州的咖啡文化季，就和朋友去往天河体育中心打卡，然后网上看到就有很多咖啡店的展

0: 售卖不同风味的咖啡，然后进入之后呢，买一张8元的门票，但是凭这个票根可以领取优惠券。优惠券就是满60减5元，买了两杯就达到了满减的标准，就可以享受到福利。所以其实这种票根联动啊，就是可以联动多元场景，就是吸引游客前去游玩的。就比如你看我们江苏这次这个苏超的比赛，有朋友在中签门票之后发现门票是附带福利的，
1: 哎，
0: 对，你看就可以凭票根免费游览景区，比如说这个去看了苏超的比赛，江苏90后的这个朋友啊，看了一场这个苏超，他就驱车前往了常熟的雨山上湖，欣赏了珊瑚风光。游完景区之后呢，到体育馆看了足球比赛，觉得氛围特别好，一天下来都会觉得不虚此行。
1: 就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一种沉浸的体验感，他就会觉得哎，情绪价值还拉得满满的，对吧？就虽然我来，我在各方面也消费了各方面的不管怎么样，但是呢，哎，就我消费的过程当中，比人家没有中签的，我享受到了不一样的这个折扣，甚至于有一些针对于这个苏超中签的这种球迷的点对点的这种福利，这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啊。
0: 因为他说其实去这个雨山上湖其实本来是不在行程计划当中，但是正好是因为看到了有这个票根优惠的这个活动，就临时决定，也算是意外的惊喜。其实现在各类体育赛事都非常火，也深受大家的喜欢，把赛事门票和游玩景区逛街消费结合起来，真的会让旅程更有趣味。那大家出去玩呢，都能希望其实通过这样的机会更深入的去当地游玩，也通过优惠的活动把许多场景都串联起来，让大家玩得更畅快，也可以增进对一座城市的了解。你看在北京居住的00后啊，晨晨他有集纳票根的习惯其实我刚才就在想，会不会因此有很多朋友开始会收集这个票根了？
1: 哎，这还真是。哎，我其实是有这种习惯的。
0: 你
1: 比如说有时候去一些地方的那个飞机票啊，就是登机牌什么的，我都会收集着。
0: 我就收集了一个，就是还蛮有意义的，就是当时坐到拉萨的那个火车票
1: 啊，
0: 我觉得那个太特别了。
1: 那也是你第一次去，应该是。
0: 主要是坐这么长的火车票。
1: 对，
0: 关键我觉得我不会再去了。
1: 对对对，
0: 我高反比较严重。
1: 哦，
0: 我属于就是高反比较严重的人群。
1: 那次是第一次去吗？
0: 是第一次去拉萨。
1: 哦，
0: 对对对，就跟台里一起出发的嘛。对，
1: 你也真的做到了此生必去。
0: 对，
1: 去了一次。
0: 我到那个火车过那个唐古拉山脉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觉我的七窍全堵上了。
1: 对，我第一天落地拉萨的时候，我是感觉头疼，就是太阳穴像两个针。
0: 你是飞去的是吗？
1: 我是飞去的。
0: 我是坐火车上去的。
1: 啊，然后当天晚上
0: 飞回来的，
1: 醒了无数次。以为已经到5、6点了，实际上你一觉睡过去才12点，然后2点又醒一次，然后3点又醒一次，
0: 就是跟我们台里出发都知道都很靠谱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对，然后但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一些这个可以去让你抗高反的一些
1: 处理
0: 辅助处理的办法。
1: 哎，对对对，
0: 我是加码了的。
1: 是什么叫加码了？
0: 就我挂了水。
1: 哦，你是用的是
0: 我是比较敏感的，
1: 最强硬的这个解决办法是吧？
0: 对，因为我当时鼻炎也犯了。
1: 哦，那就
0: 比较难
1: 受了。
0: 对啊，那所以其实这种集纳票根的这种习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有，电影票、演唱会、景区门票，他都会收集啊，在00后留作纪念。那票根本身就带有打卡分享的属性。就是来过的证明嘛，票根联动的活动呢，还放大了这种打卡的属性，让大家更乐意分享出来，既满足了大家的分享欲，也无形当中其实为当地做了宣传。那票根联动活动对大家还有哪些吸引力呢？首先就是节省旅行的开支，这已经是排在首位的。
1: 对，还打折嘛？
0: 对，
1: 有时候免费嘛？
0: 对，还有就是拓宽了消费场景。还有人认为呢，为旅行增添了仪式感。另外呢，还有受访者表示是适合打卡分享、满足社交需求的。另外也有就是能够深度的去游玩当地，还有就是是可以支持自己喜欢的品牌或者商家，享受到额外权益的福利啊积分的。所以大家 在这种票根经济的过程当中又能希望串联起哪些场景呢？那这个调查就显示了，首先是旅游景区，然后是
1: 玩的，这是
0: 对住宿
1: 住的，
0: 餐饮这肯定是位列前三的，
1: 对
0: 啊，获选率都超过了六成。那

0: 出去玩嘛，肯定是要安排好交通、食宿、重要方面，会让旅行安心不少。景区、交通、食宿啊，另外呢，就是很多朋友希望能和文创周边结合起来，
1: 嗯，
0: 就让票根更具有分享和社交的价值了。就是制作精美的票根的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周边产品。
1: 哎，有时候收集这样的这个票根的话呢，就是哎。就是你拿着这个票根，到那个打卡地去一起拍个照打个卡，
0: 嗯，
1: 我觉得也挺好玩的哈。
0: 对，
1: 就是所以也有很多的年轻朋友建议，就是希望各个地方能够更加重视那个我们保存着的啊票根的这种设计感，因为它好看的话，我才愿意。拿着它跟这个景点一起拍个照嘛，对不对哈、嗯啊？所以受访者呢也希望票根能够串联起一些场景啊。第一个就是交通出行，还有呢就是公共服务，比如说行李寄存。我今儿也刷到了，就是咱们这个很多朋友到南京来啊、就把那个行李箱自发的放在那个叫
0: 南站出来的派出所，
1: 南站出来那个派出所那边哈、啊
0: 嗯，
1: 一排哇，就是信任感拉得满满的，没有人让他们放在那边，但是他就主动放了。关键是我们看到主动放了。
0: 不是很有意思，就是已经拿那个就是喇叭在说这里不是寄存地、啊、但是我们可爱的就是民警还是一遍又一遍的巡查着。
1: 关键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箱子我们都知道它上面还有那个密码锁什么的，我发现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啊把自己的背包也放在箱子上
0: 面，对，
1: 背包没有密码锁，它只有一个拉链啊。你看这个信任感是真的是哎呀太强了、啊、
0: 我们南京是出了名的可以让人信赖的一个地
1: 方。对对对对对。然后公共服务以外呢还有文娱场所啊，比如说这个
0: 唱 K 的地方
1: 啊，唱 K 啊，
0: 影院呢、啊、
1: 哎，最近我发现啊，就是00后甚至10后又回归 KTV 了。我身边好多的朋友我就开始问我啊，比我年轻的，哎，说我们什么时候就聚一下，聚完之后去唱个一个半小时两小时 K 吧。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你们不觉得就是唱 K 很有沉浸感吗，他就是个循环、
0: 那我跟你刷的不一样，我是看到一边泡着中药一边再去唱 K 的。
1: 我的天哪。是吗？
0: 你看果然不同的人群刷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1: 就开始
0: 细分了，我当时还说好心酸呢、啊、不能喝完药再去吗。
1: 哎呦我的天，就是左手拿着那个中药袋儿，右手拿着话筒，是这意思吗？
0: 拿个保温壶在人泡中药。因为那个中药袋不是在热水里泡温了、
1: 啊、对啊对啊、
0: 那个嗯、
1: 哎呦喂你看啊、嗯、然后
0: 挺有意思的，
1: 下面就是文创周边了，
0: 对，
1: 还有商场超市线下零售店啊，总得买点小食嘛，对吧，还有就是体育赛事啊、
0: 嗯、今年山东贵州广西等多地都将票根经济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一系列举措将相继落地，那调查当中呢 90.4% 的受访者也期待更多城市能够推出票根享优惠的这个活动啊、嗯，所以我相信这个五一有很多朋友都去到各个地方感受到了票根经济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优惠，包括在我们江苏啊、嗯、其实从我们苏超推出以来，我们就是13个城市都非常卷，
1: 没错
0: 啊，就是各个地方都欢迎、嗯、尤其是这个主场城市都欢迎对方城市的球迷来我们这个地方玩儿、啊，而且推出各式各样的优惠的这个活动啊。
1: 对，我觉得我们明天的话题又有了，就是你喜欢、嗯、或者说你这个收藏过什么样的票根儿，对吧？
0: 对、嗯、我收藏的还真的就是让我自己觉得特别有纪念意义、嗯。
1: 没错，
0: 对，我会收藏一些像一些特展呐、啊，
1: 嗯，
0: 还有觉得就是旅行当中，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
1: 嗯、
0: 此生可能不会再经历去第二次，我一定会把它留下来
1: 啊、我看到现在还有很多年轻人、比如说在剧场里面看一个自己喜欢的什么话剧啊舞剧啊，现在不是演出完之后都有那个主演的
0: 那
1: 个签名吗、
0: 那对，卡斯一定会签名，但那个肯定会留的、
1: 哎、那个
0: 对对对对
1: 他会收藏
0: 对对对、这个那肯定啊，签名的一定会收藏、
1: 对对对
0: 对啊、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城市爱学习，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稍后是颜亮带来的言之有理，回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关注我们江苏广播的更多动态，欢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要和各位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的城市爱学习不见不散。明天是工作日哦、
1: 嗯、
0: 大家把这个闹铃调一调了，虽然是周六啊，
1: 这个提醒的很有必要，
0: 对，提醒一下，明天是常态的这个工作日，明天见喽、
1: 嗯、明天见，
0: 拜拜
1: 拜拜。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

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

0: 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播网
3: 从
2: 美味不绝娱乐
3: 到悬念，即刻出发，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4: 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九。
5: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
6: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5: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本书呢，真的是纯个人喜欢了啊，很任性的一个选择。起因呢，是因为我特别喜欢看一本杂志，叫《博物》啊。这个杂志的主编呢，小亮，他对于这个自然界的万物啊，这个天上飞的、海里游的，像沙一样的一种垂蔓的植物，那种植物它必须生长在空气非常清澈的地方。而妹妹，这个妹妹呢叫小花，小花呢在她出生之后第二天就死了，夭折了。这个小花呢之所以死呢，是因为她的猴妈妈呢没有经验，在还没有咬断小花的脐带的情况下，就抱着她在树上蹦来蹦去，结果呢小花的脐带就缠在那个树上，小猴就死了。但是让人很感动的是，这个猴妈妈呢并没有抛弃死去的小猴，而是把这个小猴一连几天都抱在怀里边，不管是吃东西还是在树上爬来爬去的时候，他就抱着这个已经死去的小猴。猴妈妈这种表现呢，被科学家们描述为叫携带死婴行为。有大量的资料表明，这种行为在很多的灵长类动物，包括其他的科目动物当中都会存在。大家在刷各种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一只小狗，不要说它自己的孩子了，就是同伴它可能也不愿意离去。还有像猫妈妈对自己小猫的那种呵护啊，你要是去侵犯它，那猫妈妈真的会跟你拼了。哪怕小猫已经死了，那猫妈妈还是定时的给它送来各种食物，不愿意相信自己孩子已经去世的这种情况。不同的情况之下，携带死婴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长的有一个月，短的是一天。一般来说呢，这个幼婴他在世的时间越长，死去之后母亲携带他尸体的时间就会越长。能不能理解为感情越深吧，就越割舍不下？那是不是我们也承认了动物是有感情的啊？包括有一点大家发现没有，我们人类在看到这样的视频画面的时候，人类也会感动。我们看到一只狗妈妈为了自己的小狗不被淹死，拼了命地跳进河水当中，或者看着一只母猫叼着已经僵硬了的小猫的尸体到处走来走去的时候，我们人类也会发生情感的震动。哎，这是为什么？书里说呢，携带死婴本质上是母爱的一种体现，而动物之间这种母爱和人类是非常相似的。而且不光是携带死婴这样的行为，还有一种在滇金丝猴身上也有体现，叫阿姨行为。什么叫阿姨行为呢？也可以把它叫做奶妈行为吧。他说的就是一只小猴除了有自己的母亲给他喂奶对他照顾之外，其他的母猴也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看待这个小猴子。尤其是如果你是这只小猴的雌性亲属，比如说你是他的小姨、姐姐、姑妈，会照顾的尤其的亲密。这种行为跟人太像了，就是扶困济贫、互帮互助，尤其亲友之间的互相的扶持，这是我们人类超越动物性而存在、升华为高级物种的一种保证。按照达尔文的进化学说的话，人从灵长类嘛，慢慢的演化过来，在物种的演化过程当中，人是保留了猴子的诸多特性的，而这些特性当中，阿姨行为就是其中的一种。一方面照顾跟自己可能有血缘关系的幼崽，哪怕这个幼崽可能跟自己没有关系，但仍有恻隐之心。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

0: 古希腊的神话当中啊，我在神话星球那个节目里讲过这么一段，就当时天后赫拉面对她老公出轨带回来的一个婴儿，本来心里特别狠，恨不得把这孩子给扔出去，但是当那个孩子已经饿的就是要找奶吃的时候，赫拉还是忍不住去哺育了这个孩子，他的奶水也化成了银河，这是古希腊的神话。就那个时候啊，也认识到人类有天然这种对于自己同类的幼崽爱护之情吧。对于人类来说呢，能够保留这个行为实在是让人觉得很独特的一件事情，也是很骄傲的一件事情。有一个经典的辩论题目叫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解释啊，不同的学说信仰也都会有自己的解释啊，包括哲学界你也可以说人类的行为当中无所谓善恶，都是行为。就打辩论来说是这样，因为在93年的时候，当时有一场经典的辩论赛在新加坡来进行的，复旦大学对阵台湾大学，当时蒋昌建老师那个持方是讲人性本恶，蒋昌建老师有一个经典的结辩啊，用了一句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他们那个持方是说人性本恶的。后来很多年之后，我的一个好朋友陈明博士，他说他后来也去打过一场辩论，是致敬93年这场辩论的，他当时打的持方是人性本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们这一方有什么样的立论能够支撑这个观点呢？他说他恰好采访了人类的一个基因工程学的一个顶尖的专家，就跟他讲到现代基因学这个一些最新的发现吧，就发现人类的基因排序那些代码当中，以前我们认为的那些所谓的细胞都是自私的，都是不断的自我复制吞噬等等，那些代码只是人类无穷大的那些基因代码当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人类还有大量的未知的，我们只能把它看作是目前未知的部分的，到底藏了什么不知道，而这些大量的还无法解读的基因信息当中，就包含了我们对于同类的幼崽甚至不是同类的幼崽的爱。那这个是不是可以证明一下人性当中可能本善的部分更多一些呢？当然了，这个有待于基因工程有更多的探索啊，我只是在这儿给大家开个脑洞。滇金丝猴它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携带幼婴的尸体，包括阿姨行为，是不是可以让我们触发很多的想象的空间？好，这是我们从这本书里讲到的啊，滇金丝猴三个类人类行为当中的第一个母爱。下一集当中会跟大家讲到第二个类人类行为背叛。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这本由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滇金丝猴：高山秘境的红唇精灵》。前面我们说到这本书呢，它虽然是一个科普读物，但是它很多的写法是用一只真实的猴子的成长，让我们看到猴子身上有一些类人类行为的部分来进行我们自我的反思的。前面说到了一个是母爱，这可以说是猴性和人性当中光辉的一面吧。但是凡事呢都有两面，不管是猴性还是人性，也有所谓的阴暗的一面啊。当然这个阴暗这个词也是我们人类的道德给它定义的一个东西。怎么个阴暗的一面呢？就是滇金丝猴的第二种行为，背叛。对于人类来讲，这种行为同样不陌生。我们人类怎么来定义背叛呢？就比如说你在职场当中有合伙人，但出于商业利益背叛你了。你有一些一开始两肋插刀的好兄弟，但是后来因为其他的原因，你的兄弟背叛你了。在情感当中，本来海誓山盟你侬我侬的两个人，因为其他的原因，最后这个壮壮为了掩护黄毛和断手，逃离人类的陷阱，自己献身了。这也可以算是对猴子的友谊一种讴歌的光辉时刻吧啊！那剩下的两兄弟黄毛和断手继续的前行，终于到达了响骨精这个地方。响骨精是人类护林员为了滇金丝猴构筑的一个桃花源，这个地方啊，食物丰富，因为有护林员每天给他投喂啊，不用为吃喝发愁，生活安逸下来了。有时候你发现啊，这个好兄弟之间共患难没问题。

0: 但是共同富贵就出问题了，猴也是一样。在这样的太平的日子里边，猴群当中开始发生斗争，为了地位，为了交配权等等。那段守想要去争夺另外一只猴子的配偶，他就跟自己的好兄弟黄毛制定了一个计划。段守趁着那只雄猴跟别人打架受伤之际，他从背后偷袭他，因为实力上段守只有一只手嘛，根本打不过那只雄性的猴子。偷袭成功之后，霸占对方的妻子，夺取猴王的地位，一切都进展得非常顺利。但是段守怎么都没想到，他用自己最后一丝力量击倒了那只雄猴之后，自己也是精疲力尽的时候，自己的好兄弟黄毛对他下手了，把他打倒。于是段守刚刚抢到手的王权老婆全部落到了自己好兄弟黄毛的手里。作者在写这部分内容的时候呢，他意在说明滇金丝猴这样的一个行为特征，但这种行为特征非常让人容易联想到人类社会，古今中外似乎我们觉得太常见了这一幕哈。就拿我们的这个宋朝宋太祖赵匡胤来说，他发动陈桥兵变，背叛了他的皇上，然后黄袍加身，好不容易创建了宋朝的江山，然后通过杯酒释兵权，把他的那帮当年创业的兄弟也都打发了，安排了。但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千防万防，千想万想，没想到危险藏在他自己身边，他的弟弟，亲弟弟赵光义背叛了他，取代了他的位置，成为了大宋的第二个皇帝，跟猴多像，看。当然了，猴毕竟不是人，人也不是猴，这个金丝猴的寿命短，他背叛的方式除了打架还是打架，那人类的手段可就多了啊，不光是打架啊，呵呵。当然从这部分内容当中，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到，第一个，背叛行为在滇金丝猴的猴群当中广泛存在；第二个，背叛者本身也会遭遇背叛。啊，这就很有意思了。因为本身我在喜马上讲世界史，讲世界名著，多次提到过背叛这种行为。我们人类社会当中常见的背叛无外乎两个领域，一个是在商业行为当中啊，就是广义的职场商业行为当中，还有一种在情感行为当中常见的背叛。那我们可以来想一想，这些背叛它为什么会产生，它背后的原因和痛点是什么，其实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的。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比如说在职场或者商业行为当中的背叛，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成本跟代价之间的博弈。拿这个争夺猴王的地位来说，这件事情如果它是一个商业行为的话，你跟你的合伙人之间事先有没有规划好你们这个行为成功之后各自能够获得什么。如果段守提前跟黄毛讲好，说好，你帮我夺取了王位，夺取了妻子之后，我承诺给你的是什么？你是不是也可以组建起家庭，有自己的一方领地，我们相安无事，我们建立一套规则跟秩序，把这些东西确定下来。当然了，这是对猴来讲要求太高了，对人有时候都未必管用。但是好在是人是有契约的，有各种现代社会的法律的条款来保证我们构建这样一种契约。那你就得先有意识，你跟你的合作伙伴之间有没有搭建起一个双方共同成长，并且让双方都觉得我的付出是有获得感的，我是能够从我们共同的合作当中有收益有成长的，这样的约定跟边界界定好之后，是不是能降低背叛的发生的概率？只能说降低啊，不能说百分百。这也是我们去看待背叛这种行为怎么能够获得一些有益的东西吧。毕竟你如果只是徒劳的说啊，某某人太不够意思了，太不够兄弟了，他为什么背叛我，那至少如果从商业行为上来讲，我们通过逻辑跟理性把这部分约定好确定好，能够降低它发生的概率。而在另外一个场域，可能理性跟契约就未必管用了，那就是在情感领域当中，《战争与和平》当中有经典的一个背叛的场景，娜塔莎受到了美男阿纳托里的诱惑啊，莫斯科第一美男子实在是太帅了，娜塔莎背叛了自己的爱人安德烈。当然，这个背叛也值得说到说到，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听众留言说，娜塔莎这次背叛事出有因，安德烈把自己那么一个年轻、单纯。有点幼

不治的娜塔莎一个人放在莫斯科，自己去独自旅行，让一个小女孩独自面对这所有的诱惑，那责任是不是也不能全怪娜塔莎？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在《飘》这部名著当中，斯嘉丽对身边的一群舔狗，只要勾一勾小指头，眼神放个电，她身边的那群男人当中，有些人就会抛弃自己的女朋友、爱人，去追求这个根本不可能得到手的斯嘉丽。那那些男人也就背叛了自己原来的爱人啊，这就是人类在情感行为当中常见的背叛行为。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啊，什么男人女人无所谓，背叛不背叛，只不过是受到的诱惑还不够大，背叛的筹码还不够高。言下之意就是说，只要诱惑够大，只要背叛以后获得的筹码够多，那背叛就一定会发生。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成为战争与和平当中那个海伦，海伦的魂是不是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当一个人如果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的情况下，我们一定会沦为欲望的奴隶。而欲望又跟自我认知有关，我们是否真的了解自己？我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什么事情是能够让我自己长久不匮乏的快乐的？我自己对于幸福、对于人生的意义理解到底是什么？皮克斯有一部经典的动画叫《心灵奇旅》，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两个灵魂来到人世间，各自想去寻找人生的意义，一个从音乐当中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另一个从日常的走路看天空当中也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了。这样子人生就变得不那么匮乏，也不会被那些虚妄的光鲜的衣服、大量的金钱、姣好的容颜再去受到诱惑。当一个人自己内心的锚定感足够的时候，受到诱惑、受到欲望支配的概率就会降低，啊，当然也只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好了，这是我们通过这本书啊谈到的猴群当中的类人类行为的第二个现象——背叛，跟大家聊的一些事情。那接下来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滇金丝猴的第三种类人类行为，叫代际传承啊。如果说的文艺一点，就是生生不息。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

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

0: 来自于苏州科技大学的雷瑞宪同学的一首《不同凡响》，我觉得这首歌是写给我们新科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吴一泽同学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开头一直在唱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1: 有这首歌的现实意义
0: 啊，
1: 对不对？而且那小伙子斯诺克打的真是非常好，
0: 长得真帅，
1: 而且
0: 不是，我就从一个就是男生角度，长得是真帅。就确实这个形象啊，就是配上那个斯诺克那个感觉啊，太棒了。
1: 大哥，一般这种话的角度，我从一个女孩子角度来说啊，男生长得
0: 就是从男生的角度，我觉得也
1: 是非常男生都欣赏他很帅了。
0: 对，
1: 更何况女生呢？问，
0: 你知道吴一泽是谁吗？
2: 我知道，我那天晚上我的好朋友看了一晚上，看到早上。
1: 真的、啊？
2: 嗯，
1: 太帅了，太帅！他是打什么球的？哎，网球。光看小伙子帅了，不知道是干嘛的。
0: 哎。
1: 对吧？听说那场比赛好像遇到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因为台球我不太了解。
0: 你说，
1: 我只知道咱有丁俊晖。

0: 丁俊晖现在我跟你讲，去年世锦赛冠军是我们中国的赵新彤，
1: 是吧？
0: 然后今年呢又变成吴一泽，就是我们中国选手连续两年拿下斯诺克世锦赛冠军，
1: 了不得。
0: 然后今年呢，他
1: 原来有一个有国际上一个打那个台球很厉害的，
0: 奥沙利文亨德利，还是
1: 亨德利不是手表吗？哦，那劳力士。哦，对对，
0: 你说亨德利那是眼镜。
1: 奥
0: 沙利文，火箭，火箭奥沙利文，
1: 对，火箭，他还演过电影
0: 啊啊。
1: 那个银河护卫队嘛，跟一个树
0: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
1: 火箭哒哒哒哒哒哒哪行呀，
0: 他什么时候长成浣熊了，我请问
1: 你。像浣熊一样稀有，嗯，
0: 啊，
1: 很厉害。
0: 20:08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全程热恋。各位周五好，我是张端。
1: 虽然是周五，但是个周四啊，各位，这个算是周末愉快吧。啊，明天乐乐呵呵看苏超。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
0: 是的，
1: 同样欢迎到我们热恋天团的温温同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温温。
1: 这个刚才聊了很多体育竞技的内容啊，
0: 嗯，
1: 你看这个台球也好，张老师喜欢的网球也罢，包括咱们的国球、乒乓球等等等等，有的时候啊，不知道张老师发现没，
0: 这调突然开始变了呢，
1: 语重心长起来了
0: 啊。
1: 不是文文发现没有，有的时候啊比赛就是这样。我记得周星驰先生的电影里边哪一部啊曾经提到过这句话，啊，比赛就是这样吗？还不是你做什么我做什么，就像跑步一样，马拉松不也是吗？大家做同样一件事情，最后看谁跑得快吗，
0: 嗯，
1: 看谁目标更精准吗，看谁做的资历更久吗，看谁到底是东施效颦吗。哎，不太喜欢乐的文文竟然笑了
0: 啊。我跟你讲是这样的，
1: 比如一超联赛，对不对？
0: 我跟你讲是这样的，叫什么呢？叫做水平是恒定的，但是赛事组织的质量那可就不好说了。
1: 关键我延续我刚才那话啊，就是从面我们到点啊，
0: 嗯，
1: 文文啊，咱平常不爱笑啊，我们会尽量逗你笑，但是不要在不关键的时候笑。因为我说到东施效颦，你笑什么？
0: 你笑的是
1: 哪个频率啊？
2: 看哪个更东吧。
0: 东施效颦，这个频是频率的频啊！哎呀，
1: 东施效东施
0: 东施，
2: 东是更东的东吗？
0: 东是哪个东啊？
1: 动感的动。这个地方是个多音字啊！
0: 你直接点上身份证的，这不好吧，杨老师？
1: 我还说的家庭住址呢。
0: 哎呦我的天哪啊！
1: 反正
0: 我查一下去。
1: 反正我这辈子你们都是什么 EMBTI 那个谁？
0: 什么 EMBTI？ 就叫 MBTI，
1: 不是叫什么那个，哦，
0: EFP？
1: 哦，那叫 EMBA。哎，那个，我今天怎么全是这个？那个问问你是什么来着？
2: ENTJ，
1: 今天张老师呢
0: ？EFP，
1: 我永远 JSBC。
0: 哎呦，
1: 对不对？所以就哎，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哪一项活动、哪一项比赛，虽然我们做的都是类似于同样的事情，那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鉴别一下英超联赛的组织力量和水平。
0: 我觉得是这样，当全世界都开始模仿你，或者说跟你做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就说明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风口。是一个值得做的事情。
1: 还有就是当你做的事情开始被人家研究，甚至来说良性的针对，
0: 嗯，
1: 这个能让这个行业去做得更好。
0: 你说对了，
1: 对吧？
0: 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哦，原来很多不管是赞助商啊还是说是这个场地方，那么觉得说，哎，大家都在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机会。这我没有关系，我支持，我也赞成这种良性的竞争。但是我想说一点是什么，我们江苏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全国范围的省份内啊，直辖市除外，都没有办法跟我们比较。我就可以把话先说到这儿。为什么？首先，我跟杨老师这个就是我跟大家也介绍一下哈。哎，干嘛？你这什么表情？这是
1: 我在酝酿。你说你的。
0: 首先，你看我们这个江苏的教育资源非常的丰厚哈，我们这个学校一共有175所本大专院校。那其中呢，我们就谈好学校而言的话，两所985，这个加起来的话，一共是11所这个211。完了之后，我们还有17所这个双一流，这个就不谈了。而且它不是指向分布在一个城市。为什么我说这个事儿呢？你看这个好大学特别多的几个地方哈，武汉有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特别多，但它就在武汉。整个湖北其实最好的其实就只是在武汉而已，西安也是如此，整个陕西最好的也就是在西安，但是在咱们江苏最好的或者说分布比较广的不止在南京，你看徐州有矿大，苏州有

0: 苏大、无锡有江大，那这三个211出来了。每个城市都会有一个本科一批的学校，基本上啊，连云港江苏海洋大学，马上淮安大学上线了，扬州大学、南通大学、常州大学，每个城市都有，镇江有江苏大学，也是双一流院校。所以说这样的优势在全国范围内你找的话，只有咱们江苏才有。
1: 张老师你辞职吧。
0: 啊，为什么呢？
1: 你去搞一个升学培训。你现在对江苏大学如数家珍啊？
0: 啊，江苏大学我只收翟连成，对，
1: 江苏的大学，翟老受万人敬仰。
0: 我跟你说啊，这个温温应该不觉得我叫如数家珍，这个事儿我觉得大家基本心里都清楚，因为在江苏，只要是你参加高考上高中的，你那一毕业拿到分数的那一刻开始，你填志愿的时候，你把这些事儿全都了解个遍了。或者说不是填志愿，就咱们说艺考的时候吧，你那时候应该心里大概都想到要考哪些学校，
2: 对，
0: 然后哪些学校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就家里人包括艺考的培训机构都帮你分析清楚了。
1: 我姑且承认你说的肯定是一个相对来说很成熟很成立的方向，
0: 嗯，
1: 而从一个未来可能会成为孩子就是升学啊，包括一个一个层级升学过程当中的家长，
0: 嗯，
1: 我更看重的是什么？江苏的教育范围，就是刚才你举了那么多例子，
0: 教育范围，
1: 你听我说完，不是所有的人将来一定能上985211
0: 啊，那是的，
1: 也不是所有人必须要上985211，而是还是周星驰先生有一部电影里面说的好，叫人人有书读，人人有功练，我们更能够让很多的孩子通过专业技术的教育将来对社会有用处，
0: 嗯，
1: 这才是江苏教育的另一个优势。
0: 嗯，
1: 你比如说你的家乡盐城，
0: 嗯，
1: 去年让我们所有人在舞台上眼前一亮的盐城师范，
0: 盐城师范，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啊，包括盐城还有来
0: 工学院，
1: 工学院，对吧，都是专业
0: 苏北小清华，
1: 哎，专业对口的人才啊。
0: 嗯，
1: 可能在很多院校当中他默默无闻，但是在教育方面深耕多年
0: 哦，在全国范围内是很靠前的。
1: 还有你刚才提到的是教育质量，
0: 嗯
1: 那我们就针对英超联赛嘛，
0: 嗯，
1: 对不对，我们这次组织的这个活动方方面面各位可以说是有口皆碑，在网上在我们所有分发的内容当中，我们也可以通过点赞尤其是公屏包括弹幕看到英超联赛的这样一个成果。
0: 嗯
1: 所以我想表达的是，就是长三角很大，我们能够去立足江苏放眼全球，这已经是很成功的事情了。
0: 你看我们
1: 如果说某一个组织单位的话，你们想把长三角安排好容易被撑到，是吧，大家都是同行，要苦口婆心的劝一劝，不要有时候画虎不成反类齐，哎，那个字儿念什么，就是一个大上面加个点儿哦，那个字念那个天，那个天啊，那个是横啊，对吧，容易会这样。
0: 你像我们为了把江苏的比赛搞好，我们有32所院校参加英超联赛，
1: 仅代表英超联赛的总导演、总制片、总主持人、总策划、总后勤、总出事的张德老师，祝其他类英超联赛的活动越办越凑合，谢谢。
0: 哎，但别的不说啊，我说可能别的一些地方，
1: 我干嘛不去说脱口秀？
0: 哎，别的地方真的就是搞这种比赛，因为我关注过好多嘛，就大家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比方说8个院校啊、10个院校啊等等，我们其实也可以就做这么几个也没问题，但是我们觉得这样的舞台我们要做大要做强，离不开这些孩子们，
1: 做大做强再创辉煌。
0: 32个院校其实真的不是我们东拼西凑找出来的，是大家报名我们筛完了之后剩这32个院校。
1: 还有英超联赛的目的不是说因为你是985或者你是211
0: 啊，对对 对, 对, 对，
1: 或者你某个学校，我们去369等，我们非职业费，不是，在热爱音乐的道路上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哪怕你的唱功暂时达不到某一个标准，哪怕你在比赛当中有一些瑕疵，哪怕在过程当中甚至有一些让你觉得抱憾终生的呈现，这都是青春必不可少的环节。所有的事情总结在一起才是青春的热力，才是青春的温度，才是青春的力量，才是青春的动感啊！
0: 这个他们应该抄不走。
1: 1011，嗯，什么不是抄？不怕，当你被模仿的时候，说明你已经初具母性。
0: 为什么我们是1011？
1: 嗯，
0: 多了那个一就是 number one。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还有997呢。

0: 你还多，你现在差太多了啊！对，好不好？就是我们觉得任何一件事情，我们在英超联赛当中做的是深挖，做的是分享，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能够去撬动，给予一个平台。
1: 哎、我们希望以后未来有这样的机会合作嘛？可以的，没有问题。对，
0: 是，当然我们希望
1: 那做的好不好，那个，大家看得出来。
0: 对，我们希望就是他们的那个就某电视塔能够去打出我们的英超联赛的名字。我说的就是南京那个就是
1: 紫金塔啊，
0: 紫金塔，
1: 啊、
0: 对，就是对于一次比赛当中啊，如果说，当然我们提醒啊，我们也在不断的就是共勉提醒自己，
1: 对，
0: 我们如果把所谓的。就是利益放得太靠前，是吧，张德老师？如果做一件事情的话，尤其是为孩子们，如果说哎呀张口闭口都是所谓的利益和利润的话，那可能对这件事情的本质就有一点变了味道了。
1: 那肯定嘛，
0: 对吧？所以就是在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在鼓励孩子们，包括以他们的时间为主，亦或是当然啊，我们会把更多的条件让出去，因为我们知道莘莘学子求学，每一个家庭也不容易。
1: 对，
0: 温温的爸爸妈妈，从一开始供你上学，然后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平台和前途去支撑和托举你，我们能够去分担一些事情，那是最好的。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这也是我们的利益和初衷。所以希望大家在持续关注英超联赛的同时，能够去多多帮我们宣传和分享，让更多的人知道英超联赛的这样一个初心和本质。我们不单去完成更多孩子在音乐上的梦想，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做这件事情最初的赤子之心。
1: 来，和各位，我们既然要说到这个赤子之心，来欣赏一下本届英超联赛目前最高分，江苏大学翟连成同学 Leave the door open。

0: 你跑马拉松，
1: 嗯，
0: 你可能你就要在城市之间穿梭，
1: 嗯，
0: 对吧？那么你跑100米就要在塑胶跑道上，
1: 嗯，
0: 对吧？正式的篮球比赛，就要在室内场馆。那可能3对3接球，你可能就要在户外，
1: 嗯，
0: 对吧？它有固定的这样一个场所。
1: 是。
0: 那英超联赛就是面向我们江苏大学生展现的这样一场音乐，不能谈盛世吧，就是音乐展示的平台。
1: 我们努力把它做成盛世，这是我们组委会和主办方的愿景，但各位本身就已经可以说是璞玉哈，只待合适的舞台给你们更多的一些雕琢和展现。
0: 没错啊，英超联赛是如是啊，全程热恋也是如是，给更多的朋友机会展现，
1: 嗯，是的啊。我们和各位简单介绍了今天男女嘉宾更多朋友西北旅行的需求，我们选择西宁进出、青海湖、查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8天7晚的时间刚刚好，全程4钻酒店住宿，青海特色美食，赶快来咨询报名，400-007-1011，400-007-1011。
0: 前两天我台的某负责人单独联系我，问杨仔你6月份有没有时间，我们这边有一个就旅行团希望你能够去带团，
1: 嗯，
0: 然后去的时间还不短，我断然拒绝。
1: 为什么？
0: 嗯，我跟你说，你觉得这事儿还能为什么？好好想想，哇，敢不敢？嗯，要去一个就是地广然后景多美食众多，然后就性价比非常高的目的，我就选择，我毅然决然，我说我不能去。
1: 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我突然一下特别感动吗？
0: 嗯，
1: 因为也找我了。我要去，梁老师得在家做节目。如果杨老师要去，我就得在家做节目，所以杨老师断然拒绝了。
0: 啊，不是你这么理解的
1: 啊？
0: 我跟你说是告诉你，我6月份过生日朋友比较多，有的时候可能晚上我要。你要小酌一下，对，你要多担待。
1: 你6月份生日，我咋不知道这事儿呢？
0: 因为在太远地方喝多，心里没有安全感。好了，该出去旅游出去旅游，好不好？这个如果再等到，比如说太热的暑假，然后11啊，人又多，包括那个时候价格可能对你来说也是个压力，好吧？
1: 6月份是最5、6月份是最好的哈。
0: 400-007-1011。
1: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再介绍我们今天男女嘉宾的资料，来有请文文。
2: 今天女嘉宾亚小姐出生于1993年，身高163，体重182斤，出生于湖南，现居地江苏吴江，职业运营商务，学历是本科，兴趣爱好有平时看看小说放松，喜欢吃吃喝喝，婚姻状况未婚，正有要求，希望对方有孝心、事业心，整体形象干净利落，有房，年收入20万元以上，身高175左右，大专以上学历，家庭和睦，她相信只有频率相同的人才能看到内心深处的温柔
0: 温顺。
2: Sorry，
1: 来说说他3个关键词吧。
0: 小宠物。
2: 第一个关键词：辣退3步，前进10步。钱是钱，金钱的钱。女嘉宾是湖南人，在外面待了很久，后来就不能那么吃辣了。而且她事业心非常重，对工作非常自信。
0: 湖南吃辣独树一帜，这个咱不得不说。
1: 跟江西比呢？
0: 不是一种辣。就湖南的菜的辣，我举个例子啊，湖南菜的辣，如果说你不太能吃辣的话，好像是比如真戳舌头，当然我只是举像我们这种不太能够吃辣的人
1: 啊，
0: 像真戳舌头。然后江西的辣也是真戳舌头，
1: 嗯，
0: 但是容嬷嬷用真戳舌头，
1: 就是说江西那边菜辣的就让人没有办法接受。
0: 我当时到江西那个时候就哎呀天哪，就是对方这个主办方安排，就比如说吃当地的特色菜，很感谢啊，
1: 对，
0: 很热情，江西朋友真的很热情。然后我回到酒店之后，我的肠胃也很热情。对对对，当天就忙完了之后，就是基本上那个酒店还不错，环境很好
1: 啊。
0: 但是我们
1: 就没有睡在床上，时间都浪费在了别的地方。
0: 不，还是要睡到床上的
1: 啊，
0: 还是只不过比例不太一样，20%在床上。对，就剩下那个房间，整个其他地方没怎么开发，因为太顶了。所以转天来，后来演出结束之后，人那边安排，我说不好意思，因为我这个肠胃有点不耐受。
1: 嗯，
0: 我不是说不欣赏辣的味道，就是很欣赏，我觉得很过瘾。
1: 你要再多住一段时间，可能还就好一点了。
0: 说对了，
1: 嗯，
0: 就是口味，
1: 对，就是口味的
0: 问题。你的所谓的水土。
1: 我第一天去重庆的时候，也是当晚吃了一顿火锅，从广州去了重庆，就早上就中午还在吃，就是特别，鲜的一些这种美食，包括一些就是粤菜啊，什么肠粉什么的，晚上吃那种牛油大火锅，
0: 必须要尝嘛。
1: 而我跟你讲，他牛油火锅就当地。

0: 人较高，我就说你千万不要在吃火锅的牛油火锅的时候喝冷的。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0: 因为牛油它会变成固态结块，你喝了冷的之后它会固态结块，因为你的胃部的温度因为喝了太多冰水会降温，导致那个油啊可能就粘在你的胃壁上，你就会非常的不舒服，会很难受，肠道也是如此，就是花好长的时间。
1: 张老师以后拥有了一个牛胃
0: 啊、哦，好的，嗯，
1: 以后你这个胃切完了之后就是牛百叶。其实，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吧？但是我们又不得不说，随着现在南北文化包括饮食文化的交融，你像温温这样女孩子，你们会不会就大家几个姐妹就姐妹淘的时候，跟小学班他们想，哎，我们去吃顿辣火锅爽一下？
2: 我们都是无辣不欢的。
1: 你看，
0: 哎呦，
1: 按理来说苏州姑娘哪会这样？
0: 你们宿舍全这样啊？
2: 我跟小雀斑特别能吃辣。
0: 哦，曹主任可能稍微差一点，
2: 对，他不大能吃。
1: 小雀斑他是虚弱骨的，他吃辣、
0: 哦、
1: 没有问题。
0: 对对对，
1: 嗯，对。但是就苏州女孩子，你说啊，按照理论上来讲应该是那种比较清淡的口味，但是你看现在这批孩子长大起来之后，他们觉得辣反而是一种很刺激的。
0: 其实也要让大家就去除一下这个所谓的地域滤镜。
1: 嗯嗯，
0: 就江西人一定都能吃辣，或者说是这个苏州人一定都只爱吃甜。
1: 嗯，
0: 那其实不是这样的。
1: 没错啊，虽说众口难调，但是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各有特色，大家一定要公平对待，包括对人也是一样的，每个人的特色特点不一样，也可能不太合你的口味，但是他总有会遇到那一个愿意去更好跟他分享味觉的美食家。
0: 这就跟买房是一样的。哎，你看我们女嘉宾她是在贝壳，在某个这房地产公司工作。
1: 嗯，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关键词。
2: 第二个关键词，没房是因为我的爱情还没有网签。女嘉宾暂时没有房，但是有车，随时可以买。没有买房只是因为没有确定对象会找在哪里。
1: 嗯，来看93年的姑娘，除了因为家还没有定好在哪里，还有就是现在年轻人对于住房是否要去购买这个概念可能就是越来越轻巧了，我可能这样认为。你像我们这代人当初被教育的就是先立业后成家，而立业的概念其中一个硬件条件证明一个男人在这个年纪有一定的成就感的就是你有了自己的房子，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才能够去啊，有了梧桐树然后不怕没有金凤凰，才能去敢去跟女孩子示爱。
0: 那怕怕有那个毛毛就梧桐树那个毛毛这接了一个没什么用的梗。
1: 你知道泼水节最适合哪个女演员参加？
0: 谁？
1: 哈尼克兹。
0: 我错了，我错了。
1: 想
0: 教人教人教不会，是教人一教就会。
1: 想用冷笑话攻击我，真是哎。但是换句话来讲，你看张老师，我们相差也有一定年龄，所以你可能对这方面也有一点点概念，但是不是那么强烈。
0: 嗯，
1: 就必须有房才能去有一定的家庭。
0: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就是大家我们大学时候玩得很好的一些这个朋友或者同龄人哈。上学的时候看不出来，大家那个时候都没有工作嘛，就都靠家里，其实也不会说哪个学生成天穿一些奢侈品名牌什么上学，也不存在。但这几年大家的工作包括生活在哪里住房啊什么之类的，会感受到一点点的差别。
1: 哎，那可能就是把程序稍微调了个个儿，就是因为有了家庭和恋人，
0: 嗯，
1: 你才是开始考量到我应该把家庭安到哪里。
0: 对，
1: 或者女孩子也是，我因为跟你已经准备要奔向婚姻了，所以我们要考虑一下，接下来我们是不是不能再过那种所谓就一路看风景的生活。
0: 有好多我们的嘉宾在来参加节目的时候说为什么分开，他们在南京或者苏州定居嘛，就是因为说男方要回老家，因为老家能给他相对更多的保障，但是女方其实不愿意。
2: 嗯，
0: 女方第一方面是希望家庭要尽量的稳定，但是也希望就是在目前大城市能继续这个生活下去。
1: 嗯，当然了啊，既然我们今天大女主啊是在某啊这个跟房产相关的平台工作，啊，
0: 嗯，
1: 她选房的这个眼光肯定是独一无二的。
0: 没错，
1: 啊，
0: 嗯，
1: 我们来关注第三个关键词。
2: 岳老说我档期太满，他插不进队。女嘉宾工作平时非常的多，很少相亲，单身久到已经记不清多少年了。
1: 哎呀，是插不进队还是不给人家插队啊？嗯，
0: 可能只是个借口吧，
1: 因为插队会有很多借口。对不对啊？你这个工作在忙是吧，我要升学啊，亦或是可能缘分未

0: 到啊，或者是最近有些累，或者是我没准备好，这些理由说给旁人说给自己都成立，但是内心只有一个理由，
1: 嗯，
0: 那就是你愿意或者不愿意
1: 啊，确实，嗯，
0: 是吧？你说今天的这样一个状态，当然我也提醒很多的男孩子们啊，前两天跟啊某同行，但是不是我，就是我们这种婚恋节目主持人，
1: 嗯，
0: 做这个行业的某同行吧，我就跟人家请教，
1: 嗯嗯，
0: 他非常直言不讳跟我讲说，男生啊，记住，遇到心仪的女孩子，比如说你喜欢上了文心河，
1: 嗯，
0: 第一时间就问他，哎，我今天晚上能不能约你出来？
1: 嗯，
0: 当然不要说第一次见面就没事约人家，对吧？在一段时间的接触或者交流之后啊，觉得彼此不错，我能不能约你出来？记住，他今天如果真是就是我说那个愿意不愿意啊，他今天如果跟你说了百般托辞、千般托辞，那不好意思，你们俩的能够去这个结合的几率啊，几乎就不可能了，几乎没有，
1: 就不能托辞，托辞就那就明显就不合适、
0: 他但凡说一句，哦，今天我要跟老师实习上节目，我可能9点钟才能下节目哦。下一句话括号里面是什么？张老师，你能不能等我一下？
1: 哦，
0: 哎，
1: 这就有戏。
0: 所以小伙子们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他既然跟你这样讲了，说9点之后他会有时间，那就说明他对你是有好感的。
1: 文文，今天9点之后有人在等你吗？
2: 没有。
0: 啊，宿管阿姨也不等你啊。文心河今天就上节目了，好，8点半把门插好了。
1: 文心有多长时间没有谈过恋爱了呀？
2: 我也
1: 年，
2: 我也不是不谈恋爱。
1: 我没有说你不谈恋爱，我就问你大概多长时间了。
2: 很久吧。
0: 所以，就是他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个嘉宾的资料啊，就像李宗盛的歌一样，
1: 嗯，
0: 唱给别人也唱给自己，不记不得。就是上一段，
1: 但是哎，但是我跟你讲，就是你们两个人有些不同啊，就都是比如说在感情上可能暂时都没有进入到一段亲密关系，他是因为工作忙，你是因为比如说不想，暂时不想，还是说是
2: 现在不是流行一种关系叫什么 situation shape？ 哎，算了算了。有咱们的网速太
0: 快。Oh, I see, I see, I
1: see. Yeah, yeah, I know, I know, I know. Yeah, so I'm talking about.
0: Yeah, yeah, just like sheep. Sheep. 就是羊肉串啊，不是羊肉串不是sheep是吧、嗯，反正就这意思吧。现在年轻人这个思想，你刚才买房，你没有办法去让他去想的一样。
1: 这都能被杨老师给拽回来。
0: 不是，是这样。那你感情方面，比如说将来我的女儿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她就是现在说不愿意也好，或者跟我有百般托辞，我要去阅读他内心的想法。而其实真正这件事情到最后，我们还是像其他的时候一样给他托举和建议，但是决定权决策权还是在他自己。如果他不愿意迈进某一段感情，亦或是很多身边的那些啊，这个示好者示爱者没有打动他，你何必逼着他呢？为了恋爱恋爱呢？
1: 有道理。但我觉得对于父母来说，其实父母要认清什么是最关键和核心的。这一步你得知悬崖勒马，你得知道哪边是悬崖，有些地方可能只是一个小坎儿，你不要使那么大劲把人拽回来，你把人可能一段姻缘就给毁了。有的地方前面有一个隐匿的深坑，孩子看不见，你家长又能看得见。所以我说家长为什么有时候他吃过盐米吃过的米都不是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能够判断出来哪些看起来非常隐秘的一些小事情，有可能会给你们俩的未来造成巨大的隐患。这点是孩子们的这个认知和年龄所暂时接触不到的。我家长做的引导是这个引导。
0: 对，
1: 哪怕是一些小的问题，比方说异地啊什么之类，就是一个小坎儿，他能过就过，不能过自己他就相当于是吸收点教训，这就算了。
0: 鲜花背后是否是一张伪善的笑脸，是吧？
1: 对，
0: 口蜜了那是不是附件？
1: 对，
0: 是吧？就等等等等状态可能我们会更了解。
1: 你永远记住，反正父母对你的只有两点，第一是健康，第二是快乐。你只要伤害到这两方面的根本核心利益，我想父母都不会支持你的。但如果说先苦后甜，或者是这种类型的一些付出的话，我觉得暂时父母是能接受的。
0: 当然了，我们也不能说以偏概全，我们都说所有父母都是这样。我们期待所有父母是这样，但是一部分的父母有的时候在行为上要么过于激进，要么就过于放松，也不行。
1: 对，是的，要把握一个度嘛，
0: 时时关注。
1: 来，我们抓紧时间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男嘉宾孙先生哈，来请我们的文文介绍一下他的相关资料。
2: 今天男嘉宾孙先生，出生于1992年，身高174，体重142斤，出生于南京，现在也住在南京，职业有关计算机，学历本科，兴趣爱好有羽毛球、台球、游戏、音乐、旅游、美食等。 婚姻状况未婚证要求五官端正、三观合，25岁到30岁之间。
1: 嗯，
0: 第一个关键词，
2: 随便本人兼职恋人。男嘉宾自己本人比较随便，从来不过生日，但是对对方比较注重仪式感。
0: 你最近是不是玩那个朋友圈不加标点符号的那个游戏？
1: 不太快了是吧？
0: 好急呀、啊！
2: 学张老师的说话方式，
1: 我有这么快吗？
2: 啊，我很快吗？我感觉还好哎。
0: 那你没有学到九牛一毛。
1: 口播要再播一遍的话，这个就是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嗯，
0: 这个关键词什么来着？
2: 随便本人，精致恋人。
0: 嗯，
1: 就是把这个生活当中的仪式感都大部分给了自己的恋人。
0: 嗯，
1: 虽然我觉得这想做挺难的，
0: 其实
1: 就是自己不重视，光重视别人。
0: 我简短一点啊，嗯，其实有的时候女孩不单是看重你对她的仪式感，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你对于自己的仪式感。不是说穿着打扮，而是这个男生的言谈话语对一些事情的章法。
1: 对，就你他是散发你自己的魅力。
0: 嗯，就是你自己魅力，还有你的家教。比如说一件事情，敲门，不知道二位会敲门吗？
2: 啊，
1: 敲门。
0: 这节奏都不对啊。敲成吉思的可以。你知道吗？敲门其实正儿八经的方式是先一下
1: 啊，
0: 两下，因为你要考虑屋内人的感受。张老师你在屋内，我敲一下啊，什么声音？
1: 什么声音？
0: 门口有人。
1: 什么人？
0: 你的冤家对头。我俩一生宿敌
1: 啊。东西笑皮来了。
0: 哪位呀？
1: 啊，
0: 对不对？
1: 嗯
0: 啊，是我张老师。
1: 嗯，
0: 我是你父亲派过来要问候你的
1: 啊。吓一跳，你这一下是真心的吧？
0: 就是这个过程，可能如果女孩子现在看到，哦，这就是一部分的家教和章法嘛。
1: 了解。来，第二个关键词，
0: 来，
2: 端妃很好，是我段位不够。男嘉，
1: 端妃是什么？
2: 这是一语双关。男嘉宾被介绍的很多女孩思想都非常成熟，然后比较端着，和自己聊不太来，想认识比较年轻的女孩子。
1: 其实问题不出在女孩子，是女孩子见到她不愿意把自己端着的形象放下来。核心是在这儿，每个人都端着，但你怎么让人家不端着，把事儿放下，这是你的能力，
0: 是
1: 这很重要啊。
0: 哎，来，我们关注第三个关键词：
2: 自驾缺副驾，美食缺饭搭。男嘉宾喜欢自驾去旅行，喜欢吃，但是没有忌口
0: 啊，所以说他期待一个能够去跟他一起自驾的好朋友，
1: 两人三餐四季，
0: 嗯，然后能够品尝天下美食。
1: 哎，
0: 这就是我们今天大男主大女主的一些基本资料和关于他们的几个关键词。各位啊，这个光听介绍不如感受一下他们的外形和外貌，来关注一下第一八早上好今天的二条推送，去拿到他们的交流方式以及看到他们的照片。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

0: 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
0: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2: 21:02啊，这里是101.1，对不起，
3: 你已经忘记了我们是哪个频率了吗
2: ？FM 101.1啊，因为全国叫101的，就是
3: 电台也非常多，比方说上海的
2: 山东的交通广播 FM 101.1，
3: 然后陕西台也是101.1，
2: 对，然后上海还有动感101.7，
3: 对，
2: 这些这个台的呼号都很接近，也很相似，
3: 但是每个台都有各自不同的一些特色，
2: 都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啊。
3: 对，
2: 比如说我们要这个
3: 江苏交通广播网，
2: 对啊，我们就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就是
3: 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
2: 简称英超啊。
3: 哎，然后呢，别的台也会有他们的英超，对，叫什么英超欢唱赛还是什么东西的。
2: 就是是这样的，就是要提醒一下，就是大家在这个做各省英超的时候呢，就欢迎大家来做
3: 啊，对吧？就跟你干了这个苏超，别人干了赣超，不一样嘛，
2: 对
3: 吧？对，
2: 但是这个英超有一个地方不太一样的，在于就是如果你的这个一些赛制的精神内核和那个就是叫精神内核的表述，如果就是。万一就是有一些雷同的话，我作为版权所有人是要是可以追责的。
3: 哦，对哦，哦对哦，
2: 对，你要么就跟我们一点都不搭边啊，你但凡搭了一点边啊，我就可以请法务去好好的去看一看。对，
3: 你有没有先考虑把这个权利先让回给台里？
2: 没有啊，这本来就是无限使用的，无偿使用，无限使用。就是、
3: 但你得经过你的允许，
2: 对对对对
3: 对,
2: 对，所以这个
3: 看在别人给你颁了一个阿基米德的这个活力主持人的份上，
2: 那也是我应得，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就是希望能够跟大家跟兄弟品牌赛事一起努力，共同进步啊。前提是在保护版权的基础上，对，保护知识产权。
3: 不管你叫什么英浪超级联赛，还是叫什么英超欢唱赛，但是我们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这个品牌
2: 是最正宗的，对。
3: 2011年我们就开始了，这个是经过这么多年的锤炼和培养，所以为什么别的地方可能只有大概几个院校，十几个院校，我们有32所江苏的
2: 还不够，对，
3: 而且想来参加的远不止32所，远不止32所，
2: 对对对对，已经有省外的高校也来询问了，
3: 对，
2: 说
3: 有武汉警官学院的老师就来帮我们问了，真的是有，
2: 为什么就是能不能就不局限于江苏省内，我说目前呢我们就是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对吧？我们能把江苏省内高校做好，我们已经谢天谢地了，对不对？
3: 主要别的地方来，这个报销我们报不起。
2: 对，
3: 是是，
2: 我说如果在就是你们自己愿意自行负担差旅费用或者自行负责安全的基础上，
3: 那我们可以，
2: 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参赛，但前
3: 组别，我们没有分组别，大家一起比。就是还像我们现在原来不是4个高校比4轮吗、现在是8个高校比4轮，不要1v1，我觉得1v1有太多的偶然性。
2: 我知道，
3: 就让大家一起比。
2: 那也就是说一轮有8首歌，
3: 对。哎，你别说，我跟你讲，这对于互联网来说可好了，每次4首歌叫评委点评一下，我可不喜欢了。
2: 不要不要，真不要。对对对，因为我现在也发现了，就是每次4首歌之后，但是话又说回来，你有缺少这个环节也不太合适，但是呢就是我本来以为是不是评委说话太长的缘故，后来我发现只要大家一上台，就是人就蹭蹭掉。
3: 也不是人上台蹭的，就是你评委点评的时间不能太长。
2: 不，我专程就是有2次直播，我都看了啊。就比如说前面是5900，说哇5900，然后呢就是这一轮的最后一个选手上台了，张端说好谢谢，来我们请其他人上台，然后就5600、5300、5200，到这时候就开始跌了。后来等到评委老师开始讲话的时候呢，已经到了4300了。
3: 我跟你讲是为什么？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就是探讨传播啊，这个我将来无偿也不叫授课了，跟大家来分享。
2: 对对对对，
3: 就是抖音它的或者说其他视频号他们的这种直播推流是有种逻辑的。第一个是画面，你的画面如果比如说一个选手其实站在那儿不动， 它的推流它就会出问题
2: 啊、
3: 嗯。你像比方说我们最高点的时候是谁哪两位呢？第一个是唱大艺术家的那位女生，
2: 哇哦，那个真的
3: 到了，她到了6600。第二高点是谁？是孙明瑶和另外一个男生唱龙，
2: 是
3: 两个人有互动，
2: 对对 对, 对，
3: 那又到了一个高点、
2: 嗯。
3: 什么时候到了低点呢？是安安静静在唱一首歌太平淡，没有任何反响的时候就会掉人。
2: 对，
3: 所以我跟你讲，就是为什么说数据很重要，数据在选歌上有极大的这种反应。
2: 嗯，
3: 选歌对于数据的反应是非常非常直接的。
2: 是，对，
3: 就是第一个是你的形象，
2: 也就是说你要。

0: 刚刚我们听到的呢，这几首歌啊，是分别来自于南京工业大学窦家耀同学的《海阔天空》，还有来自于南京艺术学院吴宇杰同学的《彩色的黑》，以及刚刚我们听到了盐城工学院的一位同学所演唱的《这就是爱》。
1: 我前几天就是一直在刷我们选手们的视频的切片哈，我刷到了盐城师范学院的同学，其实他们一直在坚持走民歌路线嘛。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就是那个视频，其实点击量也很高，关键是有很多的民歌爱好者在下面留下自己的声音，
0: 而且特别我发现啊，视频号留言巨多。
1: 对。然后关键是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民歌爱好者年龄都比这些孩子们要大嘛，我发现他们的功底好强啊。
0: 对。
1: 我忍不住跟帖了啊、嗯！我说你唱的好好、啊，
0: 我看到那个跟帖了，
1: 对吧？我听完了之后，我觉得天哪！我说这个唱的原汁原味，又特别的有功底。
0: 所以有很多人说，哦，你们年轻人比赛就唱年轻人的歌，根本就不是这样。
1: 对、啊，
0: 我那天我特地看了一个数据，我心里非常非常的宽慰，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在看直播的人。

0: 的年龄结构的比例，几乎可以说18到23岁肯定是最多的，占44%左右。
1: 嗯，
0: 完了之后呢，23到30岁大概在30%，后面都在15%差不多。
1: 啊、嗯，是对，挺好的。嗯，就我在想，如果我那个时候做评委的话，听到他唱这个《龙船调》，我肯定会激扬。我说，哎，我们合唱一首怎么样？
0: 而且他那时候还打了一把伞，
1: 对，
0: 就很有那个韵味和感觉。
1: 哎呀，我觉得真的可惜那天我不在。那盐城师范学院晋级了吗？
0: 小组第一，力压、啊、力压南京艺术学院。
1: 啊，
0: 没想到吧？
1: 盐师这么强吗？
0: 我跟你讲，现在有两个学校在我心中排是今年夺冠的热门，
1: 一个是盐师，
0: 还有一个是苏科大。我告诉你，苏科大有多吓人？除了陆轩这位同学哈，他那天一个表现90.8分，

0: 遍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3: 21: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你现场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4: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3: 张端老师最近啊，就是他的肾上腺激素不停的在变化当中，那个指标已经完全超值了，
4: 就是一会儿特别兴奋，一会儿特别的这个少一点这个精气神。
3: 我看到你我就非常的感慨。
4: 为什么呢？
3: 就是、因为
4: 看到当年的自己。
3: 对，当年我在做一些活动的时候的状态跟你现在的如出一辙。
4: 嗯，
3: 我觉得这就是青春时期最有干劲儿的时候。
4: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间真不应该浪费。
3: 那不能浪费，真的。
4: 因为你一旦浪费了，不是说你以后没有时间了，是你以后没有这个精力和那个
3: 对
4: 和那个热情，
3: 没有这种投入的状态。
4: 因为你知道吗，我听人说人的这个大脑是会发育的。
3: 嗯，
4: 你过了一个年纪和阶段的时候，你那个时候错过的事情再往后你就不会提起兴趣来了，就非常非常难了。
3: 哎，这个加油加油啊，看好你们。而且确实是收到了非常好的成效啊。
4: 谢谢。
3: 今天我们几个同事在一起的时候，我也跟他们讲说，你们关注了吗？黑金超热度可高了。他们说有，对对对。然后我就把我们就是遇到的一些高光时刻都跟他们说了一遍。
4: 嗯嗯嗯、
3: 啊，我说 自从有个别视频就是在网上传播很广，
4: 嗯、
3: 我说我在街上被人认出来，是因为你就是那个视频里的评委老师吧？我说让我有了全新的体验。
4: 对，是的，我觉得因为刚刚就是有一些这个同行呢，他觉得我们5月10号的这个主题特别好。
3: 嗯，
4: 我们今年这个10号是国风专场。
3: 嗯，
4: 其实我跟你讲，国风大家不要觉得说都是一些好像。就怎么说呢，跟现实拉距差距很远的，根本就不是，很多歌都非常的国风，
3: 而且很考验唱功。
4: 对，而当天大家都身着非常好看的那些衣服、
3: 嗯、
4: 但有些人穿的衣服呢可能就会有一点所以我觉得也是挺有看点的。我觉得
3: 那我那天也要把我那套就是像香薰理疗师的衣服我要把它穿上。
4: 可以的，可以的，没问题。
3: 是的，是的、啊
4: 嗯、好，我们和各位今天下半点再去来听歌哈。接下来和各位欣赏到这首歌，来自于江苏大学翟连成同学的 Leave the Door Open。

0: 这是来自于苏州大学陈晓松同学所演唱的一首《念念于心》，非常好听。本周日呢，将会进行我们的国风音乐节专场，我也给杰斯老师报一下歌单。
1: 好，
0: 《红尘客栈》。
1: 哎呦，
0: 曹操
1: 啊，
0: 天下。
1: 嗯，
0: 光亮。
1: 嗯，
0: 周深的光亮
1: 啊，
0: 莫停船、
1: 啊这个。
0: 对，这个是中国风的经典，还有一些影视剧经典，《凤凰于飞》。九儿，
1: 嗯，
0: 相思，还有你最爱的《青城山下白素贞》。
1: 相思难道不应该是我的最爱吗？
0: 你最喜欢相思？
1: 最肯忘却故人时，最不顾一切是相思。
0: 怎么还是有股戏剧的味道？
1: 就是小时候。就是听毛阿敏老师的歌听的比较多的就是这首相，这是西游记后传的主题曲、啊、
0: 杰斯老师，西游记后传出的就是2000年之后了，怎么是你小时候呢？
1: 啊，反是我小时候啊，我2000年的时候，我对啊，我也很小啊。
0: 啊，您那会儿才5岁对吧？啊，跟我差不多大。
1: 是不是这首相思啊？
0: 是这首相思呀。
1: 啊，那真的是撞到我的枪口上了。
0: 而且他们唱的版本是一模一样的，有两个学校唱的是周深在歌手上翻唱了秦淮景加相思的那个版本。
1: 好，
0: 嗯，两个人唱的一模一样的歌，光亮也撞了，
1: 天哪。
0: 所以我跟你讲，您就周日比赛会非常非常的好看。
1: 那有没有可能把他们安排在同一组出场？
0: 有可能吧，
1: 对吧？我觉得这样看起来就火药味更浓一点、
0: 嗯、
1: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0: 是的、啊、
1: 对，青城山下白素贞，我忍不住要请问啊，这首歌是为什么要拿来比赛？
0: 你知道是谁唱吗？
1: 谁唱啊？
0: 就是刚刚，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下啊！你还记得这首？你还记得这个歌手吗？听这个歌声，你还记得吗？
1: 啊，我知道苏科大的那位女生
0: 顾雨桐，
1: 对对对对，
0: 一个擅长唱英文歌、唱 jazz、唱爵士的一位女生，唱《青城山下》。
1: 她不会用 jazz 去改编《青城山下白》，青城是都不改编成这样。
0: 你那个是惊悚、啊，倒也不太一样就是了。
1: 那我要拭目以待了，
0: 期待一下。
1: 改得好则罢，
0: 改得不好不是，他们肯定是有这个现成的 live 版本、嗯、或者是翻唱过，
1: 对对对对对，
0: 他们才会去选择嘛，对吧、嗯、然后除此之外呢，在上周里面还有一些歌我觉得也唱得特别好。
1: 嗯，
0: 你应该没有参那天比赛，5月1号
1: 没有。嗯，
0: 南大的一位女生叫宝宝奶
1: 啊，我知道我知道，对对，
0: 她是哈萨克族的姑娘，
1: 是，对对对，
0: 她这首歌叫我这个人唱得太好了
1: 啊，我来听听看。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凝聚宽容，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友谊。

0: 台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度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
3: 我至少有八十五岁以上的老大哥才会讲比较就是郑重的南京话。那如果你像第二代的话，像我是第二代，我父母都是南京人，所以我这个印哦，这个南京话的这个印我就没有丢掉。
2: 嗯，
3: 如果当时过去的是一个小年轻的，就跟着兵工厂一起过来的，他可能娶的是台湾的老婆，那台湾的老婆就讲的是闽南话，那加上他的南京话，那就小孩子基本上就是讲普通话。有的像我的第二代跟我同样的，他就是讲的是普通话，就南京话就慢慢慢慢的就消失了。
2: 所以我知道老陈有一个习惯，老陈喜欢听我们南京的广播节目，看南京的电视节目。您当时怎么会想到说找南京的节目来听来看？
3: 哦，对，是这样子，因为这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父母的年纪也越来越大，然后相聚离世之后，我就觉得家里面缺少了这个声音，这种很熟悉的声音已经没有了。我总不可能自言自语的对墙壁讲，所以我就在网络上面搜寻南京话。那前面有一些短视频，就是坐公交刷月票赶不上你要迟到，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陈凤林老师的那个在开心茶馆里面的相声，
2: 南京话相声，
3: 他也是那个。然后就最重要的来了，就是我受到十八频道听我嫂嫂老吴主持的老吴
2: 电视节目。
3: 哎，电视节目，这就是电视节目了。他每天晚上大概是八点一课到八点上课，大概就半个小时时间。那我听到这个声音，我就觉得非常熟悉，非常珍惜。那么我就每天就放，我甚至于一天都重复两三遍在放，这个声音太好听了，这样子。
2: 有一点我特别好奇，在台湾是以什么形式来看到老吴的电视节目呢？因为我记得老吴做老吴嫂嫂这个节目的时候还是十几年前，那个时候您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收看收听这些节目的？
3: 哦，我是通过就是个人的 PC， 然后就是

0: 就个人的电脑上面，在网络上面收到的。
1: 也就是说，您是在网络上面看的这些节目？
0: 对对对对对，我是用电脑下去看的。
1: 特意去搜的？
0: 对对对，就特意去搜的，是。
2: 老吴你好，我有个同父异母的大哥在台湾，是解放前夕去台人员，现在已经90岁高龄了。2年前老伴和独生子女去世，今年春节我和他通电话，大哥说眼睛已经看不到东西了，身体不好，口齿不清，连话都不好说了，估计生活过得很不好。我想去看望他一下，现在听说到台湾可自由行，下面有个跟帖，老吴很感动。秀琴你好，看到你的帖子十分感动，我想帮帮你，因为我是南京人，父母是1949年从南京来台湾的，不知你大哥现在住在那里的地址电话给我，我住在高雄市，如果近的话我平日就可以去看看你家那个大哥，如果住在外县市我周六日可以去，我帮你拍照片，至少在你还没来台湾之前能够解你燃眉之急，感谢这位台湾的不知名的网友啊。
1: 这是2013年《听我勺勺》一档节目的录音。作为一档方言主持类的节目，老吴用南京话发布了一位观众的求助信息。大陆网友秀琴想看望解放前夕赴台的大姐，因为担心老人生活困顿，向老吴咨询去台湾自由行的方法。节目播出之后，来自台湾的陈先生主动留言，表示自己可以帮忙先去探望老人，了解一下情况，并很快付诸行动，也给予了及时的反馈。而这位热心观众正是老陈。您当时是通过什么方式跟老吴取得联系的呢？
0: 当时老吴的节目快要结束之前呢，有一个跟帖，就是西池胡同的跟帖，现在大概已经、现在大概
1: 对这个网站现在都没有了，
0: 这个网站现在大概没有了。那西池胡同上面有个跟帖，就是有一个南京的同胞问老吴看怎么样去台湾自由行，他想要去看他这个同父异母的大姐。那这个网友他就发出这个帖子，那老吴就把这个帖子就读完之后嘛，后来我马上我就打上去了，我就说您把地址跟电话你告诉我啊，我可以提前帮你去看，然后给你拍一些视频跟照片，我再传给你。前面的这个跟帖是这样子的。后来我们私下，我跟那个南京的这个网友，我们就私下就电邮，
1: 就发 email 嘛，
0: 就发 email， 对，然后发了来回发了几次，因为他起先他不太相信我，怎么可能一个陌生人会来帮忙，而且在海峡的对岸，是吧？后来他聊聊聊，慢慢就相信我了，他就把电话跟地址都给我。我说如果在高雄附近的，我晚上我马上我就可以过去，如果在外县市的话，我第二天我就可以开车过去，周六周日我就可以开车过去。那我一看啊，他发来了他那个大姐地址是嘉义的，那于是我礼拜五晚上我就打了电话跟他大姐确认好之后，我说我开过来大概要2个小时，因为130多公里嘛，
1: 还挺远的。
0: 还好还行呢。那我说大概10点半到11点钟会到你这边。礼拜六我就早上带着我的内人就去到嘉义，看到他的大姐，也见到他的大姐，然后我拿我的手机打电话给这个网友。他的大姐就说啊，谢谢你的台湾朋友来看我，然后我拍了一些视频，拍了一些照片，我也买了一些水果。大概到饭点的时候，就是12点钟饭点的时候，我就带他大姐到楼下吃了一个馄饨面，这样。
1: 当时您就没有犹豫过说有没有可能说这个人已经不在了，找不到，或者说我跟这位同样是观众的这个朋友，大家彼此都不认识，我为什么要替他去跑这个腿呢？
0: 我觉得其实我本身我就很喜欢帮助人
1: 啊，
0: 我不管小忙也好，大忙也好，我本身我都喜欢帮助人。那今天我在这个老吴的节目上面，我看到这位是南京的网友，因为我本身我就是南京人，我血管里面流的就是南京人的血，所以他有什么问题，而且今天是他在台，他要求的是看他台湾的大姐。台湾就这么一点大，跑哪里就是半天一天的时间就到了，对我来讲是一个举手之劳的问题。
1: 后来您跟这位大姐见过面之后，又把消息回复给了老吴的节目，然后也跟大陆的这位网友取得了联系，让他也安心啊，知道对方的情况。从那之后，您和这位大姐和这位南京的网友有见过面吗？
0: 从那个时候是没有了，因为我觉得做好事我不需要表扬啊、哦，我来的第一次我也没有去找他，我来的第二次也没有去找他。这一次我来的时候，因为参加一个江苏南京台湾州的这个开幕，我很想见到我的偶像，就是吴老师，老吴，吴老师。他已经退休有好几年了，我好久在那个十八频道已经看不到他
1: 的节目、
0: 哎、看不到他了。对，我想说你们可以帮忙我联络到吴老师吗？他说可以啊，可以啊，正好吴老师也在南京，于是他就帮我联系到他了。
1: 所以这才是您和吴老师的第一次见面。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就是第一次见面。那我之前，我在还没有来之前，我就打电话给这个南京的网友，我想说我这次我要到南京来了，我到夫子庙来这边。好像18号的时候他有到夫子庙那边来找过我，有跟我聊天，然后他也送了我两本他出的书。他也算是一个知识青年了、啊、也不容易了、哎、
1: 现在和这个台湾的这个老大姐还会有联系吗、
0: 台湾这个老大姐，我这次来碰到这个南京的这个网友，我也问他，我去过之后好像不晓得几年就走了，好像活了90几岁就走了样子，大概有4-5年就走了样子、嗯、
1: 据我所知，老陈不仅是老吴嫂嫂节目的忠实的观众，还是我们江苏的广播节目的忠实听众。您在台湾是通过什么形式来听广播节目的呢？是在什么时候听？
0: 哦，我也是透过这个个人的电脑哈、哦，为什么我光收听这个下午5点钟的那个开心方向盘？因为我觉得这两个主持人呢、哦，我们下班的时候啊，我们稍微会听一下广播嘛，哎，到底哪边堵车啊，哪边堵车啊？那哎，我想想，干脆我就收一个，你看看南京的堵车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后来久了之后，手机上面就可以收得到了，你只要下载那个大南京 APP 啊，随时的都可以听得到。然后我就几乎后来我每天下班就是 FM101.1， 我就用手机开始播。他们两个人都搞笑，你一句我一句的，你知道吧？哎呀，整个节目，整个交通网主持的热烘烘的，我就听起来我就觉得很放松。这一天的工作下来哈，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听到他们两个在那边互相调侃啊，还是什么样的，工作心情就愉快的。就变成愉快了，那工作上面的不愉快也都全部都忘记了。
1: 他们俩的节目和台湾的交通广播的节目会有不同吗？
0: 他们除了会搞笑会调侃同事之外，基本上就是说哪边的路堵车了，哪边的路又怎么样了，或者说哪个地方又刮蹭了，现在又堵到哪边去了，就是。
1: 可是您不会觉得说您在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声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声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1。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

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幸运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contemporary Nanjing Writer Group is renowned throughout China. Nanjing provides them with plenty of creative inspiration. Bi Fanyu, the winner of China's highest literature award, Mao Dun Literature Award, is one of them.
1: 我们南京市时常出现在历史拐弯口闪光的这样一个城市。南京和文学的关系是天然的。在我的眼中，南京是一个最富有文艺腔的这样一个城市。在我们这个地方去看哈，王羲之这样的人，李白这样的人，曹雪芹这样的人，他都和我们这个城市带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留下了文学的踪迹。
2: 南京，它与文学有着与生俱来的渊源。南京，它身上流淌着1800年的文学血脉。

0: 南京，全国首个世界文学之都。世界文学之都，在南京听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 九九七早上7点到9点，听阿树，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快乐上班路，
1: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周梅生。
2: 南京城的早高峰，
3: 哎，老板，来碗馄饨。
2: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2: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5: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6: 7点03分，5月9号星期六。哎呀，星期六的早晨上节目这种情形一年到头也没几次啊，因为调休的原因，所以今天是属于补班。今天早晨很多人还在问说，阿叔你今天早上要不要上节目？咋的，我这个正儿八经的电台节目怎么可能说，哎，到周六明明是法定的工作日啊，我说今天是周六我不上班了，不可能。我只可能多上，不可能少上，朋友们。所以呢，今天还是继续跟大家见面啊！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率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快乐上学路》，快乐上班路。问候各位早上好，通过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的电波，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多不多？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就请你赶紧来给阿树打个招呼，发一个早上好。刚才我6点钟的节目，就是101.1那个一束阳光下了节目之后，不是有半个小时休息吗？我下楼取个早餐，在这个台门口，我看到远处那个丽斯科尔顿的那个德基的大厦，和近处我们那个电台门口的这个绿树，然后阳光洒在大厦上面，洒在这个树上面，那个画面就是，这哪像6点多钟的天呐，纯纯的就是一个夏天嘛。然后我就拍了张照片，我说夏天来了啊，这个发到朋友圈啊，100年不给我点赞的人都给我点赞了。

说这张照片应该是浦口的滨江公园。哦，是从浦口拍过来的，那他拍的是长江啊，那就不是玄武湖嘞，对吧？这是长江对岸。哎，有道理，因为如果是玄武湖的话，紫峰大厦不可能这么远，对吧？怪那个长江都拍成玄武湖一样，长江水不晃呗，像玄武湖水一样拍这么好看啊，这还是天好啊，真漂亮。我就说，我说这上面是岛吗？挺好看的啊。好，继续来扫南京，关注南京城的大事小事，大家可以继续跟我聊天。南京最新的商业空间的规划出炉，这个可挺重要的啊。商业空间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对于我们城市当中的居民来讲，其实是跟我们的消费生活息息相关的。就是南京城里面哪个地方商业气息更浓，消费这个水平更高，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的生活来说是一个便捷度的提升，对吧？你比如说你住在新街口，那你肯定就是宇宙中心。为什么新街口称之为宇宙中心？它并不是说南京市政府在新街口，也不是说省政府在新街口啊，没有说政府在哪儿哪儿是中心，它是商业在哪儿，哎，哪儿是中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聚集，它不可能天天就是这政府里面上班的就那些工作人员，对吧？那么大部分我们的广大市民，我们要去跟我们生活就是需要的场景里面，比如说吃饭、逛街、购物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商业中心显得尤为的重要，跟我们的普通生活息息相关。那么最近呢，南京市商业空间布局规划就是未来十年啊，2025到2035年正式发布，明确了未来十年南京商业发展的蓝图。我们来看一看未来十年南京的商业版图到底是怎么规划的。那么到2035年的时候，南京将会建成5+4+3的现代商业空间布局体系，涵盖了零售、餐饮、文旅啊，还有夜间经济、首发经济等新兴的消费业态，5类商圈体系，4类特色商业布局，3类专业体系。那么先来说5类商业体系层级分险啊，层级分明，这5类商圈层级，1类、2类、3类、4类、5类啊，看看你们家住在第几类啊。新街口定位唯一国际地标商圈，无法撼动的地标，未来十年新街口还是新街口啊，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所以新街口现在老归老，但是在出新，对吧？也会有新的，比如说金陵中环这两年出现了，然后现在这个廊道也建好了，然后呢周边所有的这个城市的界面也在不停的出新当中，所以新街口的感觉又在不停的刷新当中。那么新街口是当之无愧的王啊，放在最高顶级。那么仅次新街口下面的一排是同级别的，有3个，圆通，圆通就是河西中华彩天地那个地方啊，这个 IFC 的那个地方，那是圆通，河西人民啊，这个就喜欢在那块逛街吃饭什么的。那么还有江北，但这个江北并没有说某一个区域，没有说江北的什么啊隧道口啊，或者说是个核心区啊，还是桥北啊，还是陆河啊，它是整个大江北，应该是整个江北的商圈合在一起作为第二梯队。还有第三个就是南站大教场，南站杠大教场，这都是都市圈的中心商圈。那么南站大教场呢，可能你要说只写大教场，可能就是在这个就是我们家周边那块，就是从那个跑到公园一进去一直到跑到公园结束啊，反正就是那块大教场嘛，你们知道的，就是秦淮区剩就是边边原来的大教场机场边边那块，现在就是在大开发，有很多的商业，很多的机构，有很多的这个住宅都在陆陆续续的建好和交付当中，所以未来大教场那个地方肯定非常集中的宜居，然后好逛啊，肯定是的。那么为什么前面还有个南站呢？其实它这个南站杠大教场应该属于整个南部新区、南部新城啊。南站虽然说商业，说实话，你比如说喜马拉雅就属于南站，那个招商那么好看的建筑给它运营的，哎呀，我都不想多讲。我每天在阳台上直播的时候，就可以清晰的看到喜马拉雅的这个建筑啊，就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每到晚上的时候，上面还会有这个字幕啊。

0: 六朝古都，我爱南京之类的，那么就把这整个片区画在一起，这三个是都市圈的中心商圈，大家是不是住在这周边呢？九个城市主力商圈，42个地区活力商圈，按需配置若干社区便民商圈，所以呢，我们的未来的这种商业的这种体验啊，商业圈的体验会一点不会缺失。你就说我就大教场，还有好多的社区中心呢，也盖的也是特别厉害。我们家楼下那个社区中心，你知道吗？跨两条街，不对，三条街。就是三栋楼连在一起，它中间有两条马路，你可想而知，这面积比一般的这个商场都大，比综合体都大。它只是社区中心，里面有可能有派出所啊，有菜场啊，那么吃喝玩乐肯定都有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未来啊，我们的生活真的非常便利。那么四类特色商业同步布局，是规划了37处市级特色商业街，打造8片区多节点。布设29处市级夜间经济的集聚区，构建以新街口为核心、多商圈多节点支撑的首发经济布局。三类专业体系夯实保障，完善农产品批发市场，一南一北格局，保留并增设相关市场，布局8处商品交易市场群，健全应急保供网点，搭建再生资源3级回收网络，稳定民生供给和城市配套。这就是南京市商业空间布局规划未来10年的最终的一个定稿。对啊，如果想要就是生活方便啊，可以考虑就是刚才我介绍的时候，在这周边，哎，居家安业啊。你看，我就是我本来想说换个房子，我要换哪儿去呢？换到那个万象城周边和对面，后来好多人劝我说不要，太吵了。我先换房子啊，有几个要求。第一，一定要高。很多人讲说我要买那个低楼层的，我现在这个就什么低楼层好像特别的火，什么小洋房啊啊，什么叫什么低密度啊，对吧？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高一点好，我喜欢视野开阔，高一些啊，那种感觉。然后我想人声鼎沸一些，跟人在一起，我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那挺适合我的。好多人就是不行什么什么的，说不好卖什么的。我说啊，现在买房子还想着卖啊。我前两天看了一部电影叫《伦敦一家人》，那对夫妻41年就住在那个老房子里，都没变过。我们不能吗？是不是？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小朋友们打电话哟。
1: SK2 太好用了，但是也太贵了。这句话是不是说出了很多姐妹的心声？如果你也觉得贵，那你一定没发现宝藏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官网1500元一瓶的 SK2 大红瓶面霜，在赢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只要699元，再额外加送2片 SK2 面膜。要知道，一盒面膜官网售价就要1000多了。还不止，今天下单额外加送神仙水60毫升，再加40克洁面乳，全套 SK2 奢护直接给你一站式配齐，只要699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么多真的只要699元。赶快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输入 SK2 下单，库存不多，先到先得。 SK2 大红瓶面霜添加了 Pitera 核心成分，Pitera 与皮肤天然保湿因子组成非常相似，为肌肤所亲，能被肌肤迅速吸收，能让肌肤层层渗透，从根源层面抑制皮肤老化，对抗肌肤初老现象。南京的王女士啊，长期加班熬夜，皮肤粗糙暗沉，上妆卡粉，坚持使用大红瓶面霜搭配神仙水1个月，皮肤变得越来越细腻透亮。杭州的宝妈王女士，产后皮肤敏感松弛，坚持使用大红瓶面霜一段时间后，皮肤紧致弹润了很多，连状态都好了。在赢江南精选小程序只要699元，直接到手官网1500元一瓶的 SK2 大红瓶面霜，加60毫升神仙水，加2片面膜，再加40克 SK2 洁面乳，全部加起来只要699元，全部专柜正品保障。马上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

0: 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
3: 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南阳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0: 听到了一个公鸡的叫声了吗？天亮啦，可爱的宝贝们，我们要去上学了。上学路上有一个特别快乐的事情，就是听阿叔哥哥的节目，打阿叔哥哥电话8465-2997，现在已经空喽，现在已经是可以打电话喽。你让爸爸妈妈或者自己拨打8465-2997，这首歌叫《勇气大爆发》，看看我们可爱的小朋友们有没有胆量。我昨天刷到一个短视频，有一个小可爱才5岁，哇，会武术哦！一个小女孩，咔咔咔咔咔咔，在那个舞台上面，就是声音很大，哈嘿！我当时想说，才5岁哎，那以后我们在5岁小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不能把她当那个就是小婴儿了，人家都可以武术了，多厉害啊！还有一个3岁小孩，那个。东北不是有一个猴哥吗？你们看到过没有？那个猴哥这个采访那3岁小孩，几岁了？那小孩双手插兜，我3岁啊，会背诗吗？马上就背，会唱歌吗？马上就唱。然后他说：“你给大家就是说什么呢？”跟现场所有的朋友们，他立刻说：“我跟大家说，然后白龙马地儿朝西，就开始唱了。”我觉得3岁小孩是这么可爱，那我们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肯定是最可爱的了啊，起码都是上幼儿园的啦。所以你准备好了吗？8465-2997哟。哎呀，有小孩的爸爸，有小孩的妈妈加我微信了。加我微信干什么呢？加完之后可以说一下啊。我看很多小朋友爸爸妈妈加我微信，主要还是想要买东西，是不是？单纯跟阿叔做朋友的好像不多哎。阿叔的微信是搜索一下微信号“南京阿叔”4个字的汉语全拼。刚才艾米拍的那个照片终于揭晓答案了，是在他们家阳台上拍的，他家阳台就可以看到长江和这样的一个视野，我的妈呀，这就是妥妥的江景房哎！而且江北的江景房还没有那么贵，是不是？哎呀，真的是性价比超级高。要不是因为我们这个我这个单位啊在新街口，我也想去这个江北的江边买一个房子，住在那边多舒服呀！如果在江北上班的话，真的就是房子又没有那么贵，然后视野又那么好，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开心。当然了，就是像他在长江边生活的话，只要交通方便，其实到哪儿去应该都还是可以的。来吧，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8465-2997哦，阿叔哥哥要接电话喽，有没有觉得很紧张？哎，你发现小朋友他都不紧张，紧张的都是大人啊。小朋友说我打电话纯开心啊，就是害羞的小朋友不多吧？有没有害羞的？害羞的反而要更要打电话，锻炼一下自己的胆量。反正题答得对，答不对又不丢人，无所谓的啊。主要是看你有没有勇气和胆量。
1: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2: 脑洞大开，
3: 拼智慧，全神贯注，
2: 比速度，激情60秒。

0: 试试啊，我们来有请出这阳光下的小花朵、啊、会是谁呢？早上好。
1: 二叔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小可爱你几岁啦？
1: 八岁
0: 啊，男孩女孩啊？
1: 女孩。
0: 啊，小女孩，那你的名字叫什么呢？
1: 张硕天。
0: 哦，那我可以叫你小天天吗？
1: 可以。
0: 可以。小天天，今天天气真好，外面阳光特别好，你看到了没有？
1: 看到了。
0: 在这种阳光明媚的这样的一个早晨，你跟我说说你的心情怎么样？
1: 不开心，今天还要上学。
0: 你这么实在吗？哎呀，不开心，今天还要上学。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你爸爸妈妈的感受？他们听完之后肯定天都塌了，说我们家女儿，我希望她能够爱学习，然后考北大清华，怎么才上一二年级就开始不爱学习了？你爸爸妈妈会不会很难过啊？
1: 不知道。
0: 我不管啊。那今天是谁送你上学？
1: 妈妈。
0: 妈妈啊，关于学习，你跟你妈妈之间有没有发生过一些争论呐、矛盾呐之类的，跟学习有关的？
1: 有
0: 啊。最近的矛盾是什么呢？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啊？
1: 英语不行。
0: 哦，英语，你才八岁，英语不行有什么呢？你语文怎么样？
1: 还行。
0: 哦，我一直以为啊，阿素哥哥以前念书的时候啊，以为说我语文好，我英语也能好，但结果是其实我语文真的很好，但我英文就不咋地。而且我当时那个英文老师我还特别喜欢，但为什么没有学好，可能还是因为没有认真去学，就是我们要学会就是爱上某一样东西，就我们不喜欢英文啊，我们要先爱上英文，爱上之后就会学得很好。那么英文不好，你妈妈英文怎么样？你觉得
1: 还行吧？
0: 还行吧啊，你可以让妈妈给你开小灶，天晚上人家教你，然后你俩用英文交流啊。你说妈妈，我要是用英文说对了一些话，对吧？就比如说我想买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我要是表达清楚了，语法用对了，你就给我买。你就跟妈妈这么商量，你觉得这么商量你妈能答应吗？
1: 肯定不会
0: 啊。这样。小天天妈妈在听节目吗？小甜甜妈妈你好啊。
2: 你好。
0: 你们家女儿，我感觉你对你家女儿不是很疼嘛，不是很爱嘛，那种感觉嘛啊。
2: 还没有吧。
0: 看人家女儿这声音当中就感觉妈妈这就是纯就是让人家学习，都没有说给点奖励。你平时对女儿怎么样？除了就是照顾她生活这类之外。
2: 还可以吧。
0: 啊，你们两个人能像闺蜜一样互相交流吗？聊聊天。
2: 那必须是呀。
0: 啊，必须是吧？哦，所以女儿才能够对妈妈就是有什么样的情绪直接表达出来。小甜甜，你觉得妈妈是闺蜜吗
1: ？No， 老打我。
0: 哎，你们俩这个口供不一样哎，所以我觉得妈妈要好好反思一下，你闺蜜哪能随便上手呢？你这老打你家女儿怎么回事啊？你不要打人嘛，对不对？尴尬了啊！
2: 她都不知道，她不会，她耍手啊！
0: 她不会你就打她，以后等你老了之后，哎，就是女儿老了之后，老了就是因为人老了之后就会很多就退化嘛，也不会，那女儿打你怎么办？是不是？嗯，你现在对他有多么的好，多么的耐心，他老了之后就会想说，我小的时候妈妈对我多耐心，他老了，他养我小，我照顾他老，对吧？你俩回去还得好好商量商量啊，好好重新相处一下。但是小甜甜，我跟你讲，阿叔哥哥从小到大，从小打到大，被爸爸妈妈打到大，我天天被打，但是我还是很孝顺，对爸爸妈妈很好的。那么小甜甜今天早晨来答题，跟妈妈一起答完题之后可以点一首歌，你跟妈妈商量一下听什么歌。
1: 亲爱的你啊。
0: 亲爱的你啊。哦，这个歌好听哎，任素汐的歌对吧？
1: 对。
0: 亲爱的你啊，好，一会儿来听这首歌曲。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答题，答题之前告诉我你是几年级的？
1: 二年级。
0: 好，二年级暑假如果说今年考得好，你就跟你妈说，你说妈妈，阿树哥说了，如果我考得不错，学习态度比较端正，英语也进步很大，你要带我跟阿树哥哥出去玩哦，你跟他说好不好？
1: 我暑假要上课。
0: 暑假上课总会拿出一

0: 两个星期的时间出来旅游了，可以的，安排得起来的。
1: 四个七月，
2: 八月份可以。
0: 八月份可以啊，我们是七月底，八月初回来。我们七月二十四号出发，十二天，应该到时候调调吧，看看吧，啊，
2: 嗯，
0: 你们商量商量啊，就是主要看他这段时间的表现啊。小甜甜加油啊，加油啊！我希望到时候暑假旅行我能够看到你，嗯，好，我们这个时候来答题，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请听题。仙人掌叶片退化成刺，这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适应什么样的环境啊？仙人掌为什么会叶片突然间变成了有刺的？
2: 沙漠，
0: 对，沙漠干旱的环境，是为了适应这个环境。答对了，我听到你妈妈答对的啊。好，嗯，接下来，请问我国位于东半球和哪个半球？我们其实是有东半球，还
1: 北半球。
0: 北半球，恭喜你又答对了，很厉害。水啊，有三种状态，分别是固态、液态，还有一个态是什么态？
1: 气态。
0: 气态，哦，可以哦，都答对了，真厉害啊！梅雨天气主要出现在我国哪个地区？在什么中下游？
1: 长江。
0: 长江，恭喜你又答对了。哦，你妈妈懂得好多，怪不得你妈妈对你的学习要求比较高啊，因为她懂得很多。你妈妈是做什么的你知道吗？做什么工作你知道吗？哪方面工作？是不是老师啊什么的？
1: 不是。
0: 不是啊，那如果你妈妈是老师你开心吗？
1: 嗯，不开心。
0: 会打得更狠是吧？要求更高。你家还有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吗？
1: 没有。
0: 哦，怪不得呢。那我觉得你可以劝妈妈再生一个弟弟或者生个妹妹，这样的话你妈妈就不会对着你使劲吼，对你要求那么高，你觉得呢？
1: 我都已经求过好多次。
0: 说妈妈再生个弟弟妹，然后你妈妈说不行是吧？
1: 嗯。
0: 嗯。我觉得天天妈妈，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再练个小号。哎，
1: 我从幼儿园就开始听了。
0: 从幼儿园就开始听了？那阿叔哥哥对你来说是，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就是你看老师是一种啊，亲戚朋友是一种啊，叔叔阿姨是一种，同学是一种，阿叔哥哥从幼儿园就在你的生活当中出现了，所以你要见到阿叔哥哥你会觉得阿叔哥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1: 我就这样。
0: 嗯，这得十一岁了，妈妈还要教吗？你让他说真话，让他实打实的说。嗯，
1: 就是非常爱听你的节目
0: 啊，非常爱听我的节目。你看到我，你会觉得很熟悉吗？下一次，
1: 嗯，
0: 你会觉得崇拜我吗？沉默。那你会喜欢我吗？这也沉默啊？那你会害怕我吗？
1: 不会。
0: 不会啊。那我跟你老师比的话，你觉得谁更可怕？
1: 老师。
0: 老师更可怕。那你觉得我跟你爸爸妈妈比的话，谁更可怕？
1: 嗯，我妈可怕。
0: 你妈。天哪，那我就是最可爱的人了，小朋友们就觉得我特别好。你妈看来平时对你也挺严厉的对吧？
1: 嗯，还行。
0: 还行。那你刚才说他可怕，也就是说妈妈跟爸爸在家里面其实跟你的态度有点不一样。你有没有过你爸妈双混合双打你的时候？就爸妈都打你？
1: 没有。
0: 有啊？
1: 没有。
0: 哦，没有，吓死了。我说说爸妈一起打，那只有妈妈打过你是吗？
1: 嗯嗯。拿了皮鞭。
0: 跪跪，拿皮鞭跟后面抽你啊，我的天哪，是什么？那太夸张了，这妈妈受不了了。那你告诉我，那次你妈妈拿皮鞭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啊？你干什么坏事了那次？那我请你妈妈说吧啊。孩子他妈你在听吗？你就拿皮鞭打儿子啊？你真的胆子，你真的够残忍的啊！
1: 我母

0: 没有啊，
1: 来腰带
0: 啊，腰带，腰带皮鞭。就你突然间拿进来，也是顺手抄的还是特地找的这个腰带？
1: 你用手打自己的手疼啊，但是你要拿其他东西打硬的，小孩骨头伤了怎么办？你腰带
0: 既要解恨，还不能伤着孩子是吧？
1: 腰带伤皮不伤骨，关键还疼，又能让他长记性，又不会伤到他。
0: 你还记得那次为什么会这么气吗？
1: 我不记得了。
0: 嗯，小男孩都是这样的啊，你11岁再过两年他就到叛逆期嘞。
1: 他还好，他挺懂事的。
0: 挺懂事，是不是因为你以前打得多？他被
1: 我好久不打了
0: 啊，长记性了呗，等于长记性了，挺好的。好，
1: 十岁了，大小孩了，不能再打。
0: 对，这成人礼都已经颁过了是吧？或者说成人礼都已经就已经参加过了。
1: 对，
0: 嗯，大小孩了，大小孩，那就对啊，你这个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1: 浩博浩。
0: 啊，那我叫你小浩浩啊，小浩浩，再过两年你就要上，你现在是4年级，再过两年就要上初中嘞啊，就是像初中的小男孩、小女孩啊，好像到了青春期都不愿意跟爸爸妈妈去交流或者说自己的心里话。你觉得你以后到初中会跟爸爸妈妈说心里话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不知道，就是有可能会不说，对吧？你现在会把心里话跟爸爸妈妈说吗？
1: 不会。
0: 哦，这还不会，现在都不说，为什么呀？
1: 不想说。
0: 不想说啊？嗯，你是觉得爸爸妈妈不理解你呢，还是单纯的不想说？
1: 不想说。
0: 就不想说。哦呦，那如果爸爸妈妈想了解你的话，就是你不说，他们也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了解吗？
1: 就是不说，
0: 就是不说，这咋整？这咋整？你跟你爸也不聊吗？嗯，那你以后有机会可以跟阿树哥哥说吗？
1: 嗯，
0: 我希望有机会咱们一起出去玩。你比如说像暑假出去玩待12天，我跟好多的像你这么大的小朋友成为了特别好的朋友，他们什么都跟我讲。啊，这个也可以考虑跟我聊啊。好的，那今天呢，我希望你跟你妈妈一起合伙啊，这个合作能把我们的题目答对，并且听到一首好听的歌。马上要到母亲节了，你借此机会，就是平时我觉得你也不太会跟妈妈表达你的爱，就是母亲节马上到了，你要不要表达一下呀？就比如说点一首歌，送个祝福什么的，可以吗？
2: 不
0: 要点。嗯，
2: 他
0: 点
2: 吗？
0: 他先问妈妈点歌，好，你让对歌让妈妈选，然后祝福你来说。你现在在脑子里面打个副稿，看看要祝福妈妈什么。然后这个时候妈妈想一想，你想听什么歌？因为马上母亲节到了，这歌也送给天下所有的妈妈们，好不好？就明天就母亲节嘞。小浩妈妈，你有没有想听的歌？你有没有喜欢的歌？
1: 之前的话，就点一首送给妈妈的歌。
2: 关于母亲的。
0: 嗯，关于母亲的。
2: 就点一首送给妈妈的歌，歌名是要送给妈妈的。
0: 啊，歌名要送给妈妈的歌啊，送给妈妈的歌。我只听过什么《听妈妈的话》，还有《烛光里的妈妈》，还有什么《妈妈的吻》，妈妈的歌。
1: 送给妈妈，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听妈妈的话吧。
0: 好，听妈妈的话有的啊，周杰伦的歌，我们把这个歌送出来一会儿。好的，明天是母亲节，好好，你有没有准备给妈妈就准备什么礼物啊什么的？有没有？
2: 我压岁钱。
0: 压岁钱准备怎么用？要给妈妈吗？要给妈妈？
2: 要我。
0: 啊。
2: 要我奶奶的。
0: 啊，你压岁钱在奶奶那儿啊？哦，那你可以跟奶奶商量一下。嗯，
2: 以前那个过年嘛，钱给我妈的。
0: 那现在怎么到奶？怎么会给奶奶呢？
2: 嗯，换一个
0: 地方放了，更信任奶奶了啊。反正奶奶也是妈妈嘛，啊，是你爸爸的妈妈。然后你可以用你的压岁钱给奶奶和妈妈一人买一个好吃的。我觉得表达一下也挺好的啊，买个康乃馨也可以啊。你现在也给妈妈送个祝福吧，有什么心里话可以在

0: 这里跟妈妈说一下。
1: 明天。明天。
0: 啊，明年。
1: 不是平平安。
0: 啊，平平安安是吧？啊，哦，祝妈妈平平安安，特别好啊。
1: 健康。
0: 健康平安，嗯，好，可以的啊，行。把这个祝福也送给天下所有的妈妈们啊！我们小浩浩把祝福送给妈妈们，祝你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啊，还有一个好心情。好，那这时候答题啦，准备好了吗？好，试一试，看你跟你妈妈能不能把题目答对。
2: Ready go！
0: 请问，我国最大的林业基地在哪个地区？华南、华北、东北。华东，你选最大的林业基地，大声的说出答案。华东啊，声音越来越小，听不到。不是华东，是东北地区。贵州省的省会是哪里呀？啊，贵州省的省会是哪里呀？在贵阳。
3: 哇、
0: 哦、嗯，那么部首主要用来查什么工具书？就查什么工具书能要用到部首？这个你肯定查过的。什么？大声说，对着话筒大声的说。字典。恭喜你答对了。声音小小的听不清啊，但是很厉害啊，基本上都答对了，很棒。谢谢小浩浩，去学校可以跟
1: 小名就叫浩浩。
0: 啊，你小名就叫浩浩啊，那太好了。那我叫你浩浩正好叫到了。
1: 以前打过电话，四年级
0: 的时候打过电话。你现在还是四年级对吧？
1: 对。
0: 哦，那挺可以的。去学校有空跟你的好朋友们也可以说说，你说你早上参与节目了，把这个经历跟他们分享分享好不好？
1: 好。
0: 嗯，好，太棒了。那就这样，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啊！哎呀，马上来听这首歌，听妈妈的话。另外，就是这首歌送给妈妈们的。昨天孟婷跟我讲，就是我在节目当中不是说了吗？送给妈妈的礼物送什么好呢？有一个丝巾买的特别好，卖疯了。为什么卖的这么好呢？就是丝巾，因为它是南通的那个新源的老字号，用的全部是100%的桑蚕丝。你知道那个丝巾多漂亮吗？我跟你讲。讲那个话也不知道合不合适，几乎是爱马仕1:1复刻，就是爱马仕它这个设计和它的这种富态，就是很多人用了就很喜欢啊，它的颜色、它的这个图案就很好啊。如果说它材质不好，就显得 low， 但是它是100%的桑蚕丝，我甚至觉得它比爱马仕正品更好看。重点是这样的一个品质好的桑蚕丝，100%桑蚕丝的这个丝巾啊，摸到手根本就不是100多的这个价格的品质。绝对是物超所值的，是600多以上的，因为在新源的专卖店卖600多，在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南通的这个老字号啊，这款丝巾就当然是很多款选了啊，只卖120几吧，好像是的，只要120几。然后我就说，孟婷跟我说昨天卖的特别好，今天可以让大家可以继续给妈妈送。我说会不会来不及？她说不会。我跟你讲，后来我不是给我这个姐姐们买了吗？今天下单，明天就到了。整个长三角地区好快哦，所以南通的就是不一样啊。所以今天你要下单，明天就是母亲节当天，妈妈就可以收到这个丝巾。它是一个丝巾礼盒，是一个爱马仕城的礼盒，里面除了丝巾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好看的折扇，就是一套啊，送给妈妈，送给闺蜜啊，送给自己，都是挺合适的。这款丝巾100多，千万不要忘记啊。而且它这个丝巾有什么好处呢？它不是说，有很多人说丝巾怎么用，丝巾的用处可就太大了啊，可以在包上面做装饰，可以当披肩，可以搭配衣服，是吧？反正用途特别多。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是加阿叔的个人微信来购买，跟阿叔说阿叔我要买丝巾，我就把链接发给你，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链接才有这个价格。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够找得到我的个人微信啦。希望大家都能够听妈妈的话，孝顺妈妈，也希望大家做了妈妈之后幸福安康，快乐永久。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南京市出行助理一端呢。目前呢，凤台南路高架的事故车辆已经撤离了不过目前在南北双向都是整体比较缓行的情况。那此外呢，像玄武湖隧道往新庄方向，还有内环东线北向南这个方向，整体都是车辆比较多的。尤其是内环东线北向南，在龙盘中路高架一直到西安门隧道这一段，都是陆陆续续有缓行的情况。还有应天大街高架，目前在这个点位呢，整体也是车辆有个明显的增长，特别是从红叶城上方到泰山路上方这一段的西向通方向，车辆是在排队当中。那最后呢，我们关注到航空方面的一个消息，就是南京直飞新加坡的航线即将迎来一个加密。东航江苏公司将从6月20号起恢复南京到新加坡航线，航班是每日直飞。此外呢，根据东部机场集团此前的发布，集团和厦门航空也是达成了多项合作共识。根据计划，厦门航空将在下航季的季中也是开通南京到新加坡航线。以上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的好朋友极客俊逸。
4: 南京城的早高峰，
5: 哎，老板，来碗馄饨。
4: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6: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4: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
7: 《快乐
4: 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8: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9: 我是九幺叔，阿叔早上好，我想听陈百强的《念亲恩》。明天就是母亲节，其实这首歌倒是挺应景的啊。大家如果有什么歌想听，或者说有什么话想跟我说，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我们的互动平台是开通的，一直都是开通的。我希望大家能够就是习惯，就是花点时间找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以后只要你早晨听节目，打开就是立刻就啪啪啪发信息，每一条信息我都会读出来的，每一条信息我都能看得到的，好不好？就是参与节目的方式，大蓝鲸这个 APP 你们有吗？没有的话下一个，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的大蓝鲸三个字，然后下完之后呢